0: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I'm calm。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哎，我们问一个反向思维的问题好不好？你们觉得怎么做才能花最短的时间把一辆车子给开坏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都听到了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作答了，可以发表大家的言论了。就是我们怎么做能够花最短，我们之前不都说，哎呀，怎么样保养车子呀，怎么样来养护我们的车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反向思维一下，哎，你说做什么事儿能最快的时间把一辆车子给它开坏呢？

好吧，我来说吧。首先呢，这是我网上看到的啊，大家随时可以那个反驳我的，因为我也没开坏过车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样子会不会真的把车子开坏啊。好好的东西整坏了干啥呀？咱不是反向思维吗？这样容易开坏，咱们就不能做呀，对不对？涉水啊，对，涉水，油门当刹车就干啊，一下不就开坏了吗？对，就首先就是呢，网上说的啊，就是油车、冷车轰油门，就是早上起来那种属于冷车，就是那种纯纯凉透的那种车，然后刚一上车一脚油门就开出去了，这样子的话车是很容易坏的，这对吗？这对吗？因为车子它经过这上面说的，经过长时间停放之后，各个摩擦件的表面的润滑油基本都流光了，然后车子的冷启动呢还大脚轰油门，会摩擦表面甚至是干摩擦，偶尔来几次不要紧，但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呢，金属相互叫烧熔爆死啊，按修车师傅的土话叫做烧瓦，这对吗？这样是这样吗？有没有懂的？原理跟电焊差不多，说

是高温把金属给烧融，然后固定住，等冷了之后干下来就粘一块了，是这样吗？啊，能那么高温吗？车辆说这个轴瓦一旦发生了烧熔，会导致发动机转不动啊，就转不畅，然后活塞啊、连杆啊、曲轴这些零件受力就会发生变化，是这样吗？

说这个还用科普吗？提车的时候油门踩死，不要打方向就行了。这也不是开坏的，这不是撞坏的吗？咱们反向思维啊，不是教大家怎么开坏车。如果说这些方法真的容易把车辆开坏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平时尽量避免这些用车习惯。还有啊，网上说的就是露天场地换机油啊，如果位置不好，容易导致车子提前报废。咱们一起听的怎么个事儿啊？这个说，首先呀，换机油最好不要露天进行，它很可能会导致你换的机油里混进杂质，像北方的风沙、南方春天的杨絮这种自然界的杂质，我们在开阔场地换机油时就有可能会飘进去。你想想，一阵风刮过来，除了抚摸你的脸以外，还裹杂着杂质冲进了机油加注口，机油滤都不一定有用了。而且机油呢有一定的粘性，这导致机油会跟葡萄酒一样能挂杯，杂质就这么挂在了发动机的气缸上，发动机的缸壁自然就磨得厉害，甚至发动机都会磨坏。而且呢，风里面飘的沙子它有些是氧化物质的，不溶于机油，除了能把发动机磨坏之外，还可能会导致管路堵塞。这就和人得了血栓一样，人体有血栓会导致器官得不到供氧，润滑管路堵塞也会导致发动机润滑不足，让车子提前报废。这些情况非常容易导致磨力磨损，影响活塞环、气缸套的使用寿命，那么极端情况下三四个月就要换了。而这些配件平时一般都要用到10万公里以上才需要去做检查，所以说不可溶的东西会堵，那要是加点可溶的东西会更好吗？其实好不到哪里去，车子在开，机油温度一直升，这些可溶性的物质就像蜡烛一样被烤成了烛油了，反而会增加机油的粘度，机油粘度一增加，机油泵出口压力就会变高，机油可能会窜进其他的燃烧室里去，燃烧室里有少量机油，在部分特定情况之下呢，会导致发动机早燃，也就是火花塞连杆角度还没有到位，点火就发生了。之前呢，说媒体有报道过，有的维修厂故意在机油里掺白糖，诱使顾客提前来修车，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有没有谁明白的呀？来跟我说一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但是我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我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就之所以呢我们加机油不要到那种大空地去，就是那种一阵风能刮过来很多杂质的那种啊，或者刮过来很多灰尘的这种，我觉得分析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有点太就是换季有点太矫情了吧啊，这样的地方。但实际上当然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之下肯定是不能换机油的啊。但是他说的这个，如果说一旦再带进杂质的话，咱先不说这个你是不是在空地上一定能载进去杂质，咱就说一旦带进去杂质了，他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会发生啊。还有就是怎么样会把车子开坏，就是空气滤芯儿只吹不换。说这个空气滤芯儿啊，这个空气滤啊，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干式滤芯儿，就是能把空气中的杂质分离过滤掉。一个合格的滤芯呢，原始的滤清效率一般是不低99.5%的，品质好的甚至能达到99.99%，所以说对于家用车来说是绰绰有余的。那么这种空气滤芯呢，它是靠多层微孔滤纸来阻挡颗粒物的。当这个滤纸受到较大的外力之后呢，那它这个微孔纤维会出现机械性的撕裂，就是说，啊，这口径越来越大了。原来能挡住的东西挡不住了，哎呀，就是口大了嘛，就是原来能挡住这个小东西，现在小东西挡不住了。所以说空气滤芯的性能啊，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动力，省不省油，安不安全，到底还能用多久，都跟空气滤芯有关系。还有我们再说说电车吧啊，频繁的激烈驾驶，满电长时间停放，这种情况就是也是就。首先就是最好不要频繁的全功率输出，这个是论文的文献里面有说到这个问题。电车加速通常更快，但频繁急加速会导致电池大电流的放电，加速电池的老化，电机持续高负荷运转也可能导致过热，从而影响寿命。是这个论文里面有一张经典的锂电池衰减机理图啊。

那有人问了，说比如说碰到咱们节假日啊，想要出门玩啊，你不开自己车的话，是不是充满电放在车库里啊？有一点可能反直觉的，就是电车电池充到100%之后，长时间停着不开是有损电池寿命的。对电池组来说啊，它是一个非自然的状态，它其实想要释放，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想要释放来达到低的 SOC 的这种状态，就是 SOC 什么意思？就是电动汽车电池的负荷状态啊，不然它会憋得减寿啊。所以说建议开电车的朋友，如果说你车子准备短时间不开啊，你电充到80%就差不多了。所以说呢，就是主要是为什么说把车子开坏的办法是为了让大家爱惜车子，主要这个问题啊，大家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比如说车子刚开6-7万公里，塞奶奶话催让你做保养啊，车子大保养啊，哪些项目真的要做，哪些项目是坑钱的啊，就是类似这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的问题是要问你们，你们在路上开车，哎，通过什么来分辨这个人一眼就是新手？你们怎么来分辨这个人？哎，一看绝对是新手，绝对的。来，我们接下来互动这个问题啊，大家来说一说，开车在路上怎么能够一眼就分辨出来这个人是新手啊？来聊这个话题，然后新朋友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啊。哎，说同样是开车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就不用看他有没有实习标志，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新手？你们是怎么发现的？这边大师啊，但凡是车流里龟速前进，坐的直溜，面色凝重，双手抱着给方向盘喂奶的，绝对是新手啊。太有画面感了，太有画面感了。Hey fellas, hey, 对，确实有些新手吧，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了，我们不是吐槽新手，我们是希望，哎，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新手变成手，让成手变老手，让老手变千年老手。这个独轮侠前两天催促前面一个红色轿车啊，超车之后感觉自己错了，有一些惭愧。驾驶员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大姨。嗯，确实我也经常发现有一些就是属于老年朋友吧啊，叔叔阿姨这辈儿的人开车，我觉得还是非常敬佩的。首先，开车其实不单单是你会开车，它还有一定的你反应能力和应变速度，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道路上必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是不是？那能开车的，那就证明他一定是有具备这样一个条件的。那确实看来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叔叔阿姨们的这种会让，而且也不会催，嗯，是这样。而且我们开车也要文明行车啊，就是尽量不要去催促了、压线了、变道了，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尽量就是这种情况尽量少操作啊，是不是？刚才说到的坐姿僵硬啊，就是确实他们是，比如说啊，很多新手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就是缺乏对车头距离一个判断，然后呢，这个身体它就会下意识往前探，最后就变成了拥抱方向盘啊，就这个姿势了。说还有那种路口右转磨磨唧唧的不打转向灯，你在后面一滴一滴，哎，他把雨刷打开了，是吗？但有的时候呢，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那个，哎，之前谁说过我开车来着？就是一般情况不着急啊，一般情况真的不太着急。但是呢，我也绝对不催促。就是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当下那个人的情境，开车本身呢，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相对陌生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后面一滴一滴他在一紧张，非常容易乱中出错，真的非常容易乱中出错。所以说呢，我是建议大家呀，就是我们发现如果这个人他绝对是新手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给他一点包容啊，就是给他一点谦让。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在后面，你不滴滴他，你后面那人也不一定滴滴你啊，是不是？如果你一旦滴滴了，大家都发现啊，前面肯定磨蹭了，怎么着的，就开始滴滴了。所以说只要你不滴滴他，就是你尽量去保护这种新手啊。当然了，我们说这新手也得快速成长啊，不然的话真的就是该快

快该慢慢的时候，如果你拥堵了交通的话，也确实很影响通勤效率，是不是？再一个刚才说到的啊，就是我们说到怎么来判断是新手啊。

就是我们说到啊，为什么不能坐姿笔直呢？不能坐姿笔直，这个是论文里面有说过的。有个论文里是这么说的啊，坐姿从15度后仰调整到0度垂直，身体过于笔直，会使最容易得病的两处腰椎间盘受力增加 20% 左右，更大的负荷还可能会导致腰间盘出现永久的变形，从而引发腰椎的疾病。就像有人坐在沙发上，哎，一站起来，沙发会往上一弹，变成原来的样子。但如果坐的人太胖了，沙发直接被坐塌，它就不会再回弹了。同时腰椎间盘如果过度的压缩，还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肌肉发生无氧酵解啊，生成乳酸，疲劳感也会，哎呀，是这么产生的疲劳感呢？啊，是这个样子呀，叫做什么？无氧酵解。什么意思呢？是细胞在缺氧条件下将葡萄糖分解为乳酸并产生能量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剧烈运动或者缺氧组织的当中啊。啊，是这么回事啊，生成这个乳酸了，所以疲劳感就产生啊，是这样。哎，那你们说那个，就比如说咱们去按摩的时候，那个排酸是不是排的就是这乳酸呢？是吗？然后说，因为这个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意外呢，是造成死亡事故的几个占比最高的原因之一。而且过于靠近方向盘，除了容易疲劳得腰椎病之外呢，还有可能发生事故的时候被安全气囊炸伤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我简单说一下，安全气囊弹出的时间是经过人工程师设计的计算的，从发生碰撞到人体接触方向盘一般需要100到200秒啊。那根据这个气囊设定了弹出的充气的时间啊，不是秒，是毫秒，对不起我说错了，一般需要100到200毫秒啊。那气囊设定了弹出和充气的时间，比如说人体跟方向盘的距离缩短了一倍，可能等人撞上气囊的时候，气囊刚刚出来，就相当于有一个时速高达每小时300公里的东西朝你迎面砰撞上来。哎，那你抱着方向盘的朋友，无异于就怀里抱了一颗炸弹的感觉啊。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座椅调整到合适的驾驶位置啊，比如说椅背15度，椅面角度在3度左右，就是椅背微微咱们往后靠一点，椅面基本保持水平，然后人体尽可能放松的靠在座椅上，避免下意识的紧绷身体跟往前探头，就不要往前探头的那个感觉啊。对，都是从菜鸟变老鸟的。是的，所以说咱们在路上开车，如果说真的是一旦遇到新手的时候，咱们就是那个给他们一些就是包容，给他们一些包容，他们需要慢慢的成长。咱刚上路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都是一点点过来的啊。但是我们要判断新手啊，一定是让他们，尤其是咱家里面如果有这种新手的话，要让他们快速成长。方向盘抓太紧也是啊，第二个显著的特征。刚才大锤也说过了啊，这负荷比较大啊。这种状态之下呢，手指发力，但是没有起到什么实际效果，就好比你花了钱，结果什么都没买，是一个样的啊。所以为了保证肌肉正常功能，磷酸肌酸会参与供能，并且产生乳酸。乳酸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不及时排出去，很容易产生疲劳感。方向盘如果一直抓得紧，手就容易产生疲劳感啊。我有一次，我大概我是跑了800公里啊，我也是当时是开高速，第一次开高速，非常的紧张，然后当时就是喝了几罐红牛挺着，就是人就处于那种。你知道就是人很就是被撑着精神的那个状态，你们了解那种感觉吗？就明明其实已经很疲惫了，但是你不得不强撑着，用红牛撑，用咖啡撑，用这个毅力在撑着的时候，哎呀，人是很难受的。其实根本精神是精神，你睡你也睡不着，但你真的很难受。然后在那种极端的状态之下，我还开着八百公里的车，然后手是抓着方向盘，就是死死的拽着方向盘，对，那个叫什么，乳酸就产生了。
而且呢，那个确实现在看啊，是坚决不会建议大家那样子开车的，因为那个也算是属于疲劳驾驶啊，确实是不可以的。那国标是规定家用车转向系统的自由行程是不得超过15度的。那为了提高车辆的操控性，不少厂家呢，它也会预留更少的自由行程，也就是叫矿量啊，矿量。

所以说我们拿方向盘的时候啊，就握方向盘的时候，大家就是自然放松正常的握住啊，转方向盘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低头确认，就是很多新手除了啊紧张以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喜欢做的，很多新手喜欢就是低头操作一些什么东西，速度多少啦，空调按钮在哪儿啊，都得低头确认啊。怎么这录播还有问有答呢？谁跟你说今天录播呀？我们今天直播的。低头操作属于潜意识的一个行为，对于新手来说呢，确实很正常。主要是特别恐惧误操作，哎，生怕一不小心哪里出了问题。但实际上啊，低头确认刚才的操作有没有做对，反而是一件更加危险的事情。有研究对100个驾驶员的日常驾驶数据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呢，眼睛离开路面超过 1.7 秒，就算是非常危险的动作了啊，它会导致事故率大大的增加。所以说就是让眼睛离开道路这个行为呢，有些时候因为你眼睛在忙，你不知道你确实是离开了道路多久。反正这个确实理论上会增加危险性啊。总的来说呢，就是都是由于过度紧张啊，或者说熟练度不够造成的啊。所以说就是咱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了这些新手，那除了让他们自适应以外呢，我们也尽量的给他们一点宽容和包容吧，在路上是不是，如果你发现了有这些比较紧张局促的新手在路上开车，我们尽量给他们以包容，让他们快速成长啊。说新手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开车不会骂人。尽量不要路怒，真的，尽量不要路怒。路怒实际上，你看我身边就有一个路怒症啊，她是个新手，她也路怒，还是个女新手。我有的时候就不太理解，我说你开车啊，你只管好你自己，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开车。如果说他慢了，那我们就等一等啊，就是我们尽量，如果他插队了，我们就是尽量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不要去跟大家计较你怎么我怎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绪稍微要平和一些啊。真的，就是如果你的心宽了，你的路自然就宽了。我有的时候不太理解，就是路怒就一下就点着那个状态，真的不理解。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少一点力气，我们还是要以安全驾驶为主啊。那大美，请问老司机吸烟看手机怎么说？吸烟看手机能同时做吗？请问。再一个就是这个也属于危险驾驶，还有就是我们说要文明驾驶，要有素质的驾驶啊。他说我觉得我开10年车依旧是个新手的。我不信，开车绝对是个熟练工种，除非你10年车摸车的次数微乎其微。你要说你10年车你天天在路上，你跟我说你还是一个新手。

网上那些教程，确实就是看自己的那个开车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一种感觉，反正。啊，同一个车道内，大美你喜欢偏左还是偏右？我好像喜欢在中间啊、我喜欢在中间。就中规中矩的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吧，是不是？这跟性格多少也有关系吧，是不是？

我最讨厌就让行了，自己有最高路权的时候不要让，让了反而容易出事故。没说让你给他让路，我说的是如果他开车比较慢，我们尽量去包容他，不要去滴滴他，不要在后面催促他，你让开他就好，绕开他就好了。就是你相互观察的前提之下，你就绕开他就好了，谁让你让给他了？我们是包容他，尽量在路上谦让这种新手。你看刚才大家说什么那个滴滴了前面那个车，结果发现前面是个满头白发的一个老年人啊。你像这样的人，他肯定要比年轻人反应速度要稍慢一些吧，对不对？那我们就让一让他嘛，包容他一点嘛。又没有说整个大道咱们就让他一个人开，你就让旁边去，不是这个意思吧？你看琪琪说了，说路上还是能让就让。对啊，我们有一种刚才我不说了吗，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我们尽量的让这个心态滋养我们自己吧啊。

镜面说，虽然我驾龄不长啊，4年多7万多公里，但是我每天听节目，我还在抖音上看行车技巧和事故视频。之前咱们有个听众，他也是经常在就是视频上面看一些事故的视频啊，他就分析好像是多少年来着，出了几十次事故，他都是不是主责，都不是他主责，都是对方陪他。他把事故就是经常看啊，就道路的交通一些交通违法的行为他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在路上开几年车来着我忘了，他还在咱们群里呢，几十次交通事故就是全部都是别人主责，都是别人陪他。我们今天直播呀，直播。

说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开车，特别是路况好的时候，我经常下意识一根手指头勾住方向。你这啥毛病啊？而且一根手怎么勾方向盘呢？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司机，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就是千年万年老手那种，他几乎是在躺着开车，出租车司机几乎是躺着开车。然后那个当时我就特别的惊讶啊，我说你这样开车能行吗？也不安全呢，就他基本上是平躺了，就没到180度，也是个160度吧，反正就是几乎平躺了。就是他说哎呀，这车那次出租车嘛，可能开了几十年了都，他能感觉出来，就是能感，就是几乎就是他完全能感觉到这个车辆的一些宽度啊什么的，妈相当有自信了。当时他开车，我在旁边坐着，我老不自在了。但是确实，他没出现任何事故，安全的把我送到位了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车子被暴晒的话，什么地方会被晒坏呢？肯定是车漆吧，对不对？

是不是车漆最容易啊？不是，是不是那些橡胶件啊？大家觉得呢？就是如果车子被暴晒的话，会怎么样？比如说，其实我觉得白车就挺不抗晒的，白车晒了会变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入手了白色的新车，先去贴个车衣啊，先去贴个车衣，这个是最关键的。我看你们，我看你们留言，我都特别想笑哎。说要有人监视你，你可以咳三声啊，两声长一声短。我想问你，两声长一声短，这个咳嗽怎么体现？你告诉我怎么体现？就是车子被暴晒，你们觉得晒的是哪里？到底？我建议大家啊，就是那个，一定要，就是新车白车做个车衣。这个是我非常的中肯的建议啊。黑车我不管，黑车不管。嗯，当然了，你黑车你要贴车衣，你知道那车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哎呀妈呀，锃亮，老漂亮了，真的是闪耀的程度。我经常在晚上，我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是白车跟黑车，那黑车它就是比白又，但是前提是这车得干净啊，就是干净。哎呀妈，那这车得老亮老漂亮了，就是晚上的黑车要比白车更亮眼，你们发现没有？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晚上的黑车，尤其是为啥我刚才说白车，白车主要贴膜在于就是它是为了保护你的这个车漆不要被晒黄啊，不要被晒黄。但是如果你黑车你贴车衣，你到晚上那嘎嘎亮，我跟你说就是非常的耀眼闪烁啊，比白车在晚上要更炸眼。我经常看车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晚上容易相中车，为啥呢？晚上灯光一打吧，这车感觉特高级。白车买回来先贴一个黑色车衣。哎，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晚上的时候看车，尤其是咱们这个灯光，哎，璀璨一打在车衣上，一打在车身上，但凡有车衣的那车，哎呀，真是璀璨啊，亮。再一个就是暴晒之后呢，我们要就是轮胎，我记得之前跟你们就是讲过，就是我那个轮胎被放在那个，应该是被晒过，就。一个假期的时间吧，啊，一个冬天吧，我忘了，一个冬天一个夏天了，我忘了啊，应该是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它是放在了室外啊，然后呢，我再去，哎，冬天忘了，应该是夏，忘了啊，反正就是我发现我换上的时候，我的轮胎有蚂蚱纹了，我就怀疑这个胎那个地方肯定是干裂的，被暴晒过了。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被暴晒的话，大家也要看一下轮胎的损耗程度啊。当然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问题啊，一般情况下你不会晒几个月吧，对不对？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问题，因为咱们的这个就是轮胎的工艺也是非常成熟的，它有耐高温，它能够耐低温，还有湿度什么的，它都是经过一定的这个精细的这种测算的啊。所以说那个不一定能晒到轮胎，但是咱们可以那个什么，咱们可以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车的橡胶件刚才我说的它真的有可能会被晒坏啊，因为它跟漆面跟轮胎都不一样。比如说咱们那个雨刮器上面，它真的那个橡胶件被暴晒呀，就容易发硬，容易发脆，一抠就容易抠掉。所以说这个橡胶件呢，老化是最严重的。然后再一个，内饰也真的是容易被晒坏，你们发现没有？内饰。内饰它老化的是容易什么呢？一是如果说你是那个就是什么皮革的这种，它会就是变，比如说变硬，对不对？变硬，然后起褶皱，然后就裂了
再一个就是它颜色会变浅，就是它老化的内饰是有色差的，颜色会变浅。独轮侠说，月下赏美人，灯下见汽车啊。反正我就觉得贴车衣确实能让这个车变得很闪耀和璀璨，就是这车会变得特别的不一样。就包括大家如果说喜欢比如说去看4S店的车呀，那车在灯光下那一照，这车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开出来相对来说就没有在灯下看那么的耀眼啊。大美，最容易老化的其实是司机吧？我不告诉你们防晒了吗？那前风挡、车侧玻璃膜都贴上啊！尤其你们男的，出门一不抹防晒，二不戴手套，三不戴口罩。那你说你车上你再不贴点啥，那你不纯纯到时候跟你媳妇儿俩人就两个年龄段了吗？这不就是吗？你该穿穿，该戴戴呀，这玩意儿你不该买。那你赖谁呀？你说你老了。我前两天我跟我们那个就是朋友聊天，还聊到这个话题呢。他说，到底是男的瞅着你比女的老，还是女的瞅着就是同龄的夫妻啊？说实话啊，好像男的稍微显年轻点儿，确实稍微显年轻点儿。但男的也是真是不怎么捯饬自己啊，尤其是那个已婚有孩子的，就几乎放弃自己了啊。千万不行啊，就该防晒也得防，因为那个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除了是晒老晒那个啥晒黑以外，它其实它对皮肤也有一定的损伤啊。昂克赛拉中控屏前两天刚被晒坏啊，晒坏晒啥样了？中控屏被晒坏了啊，晒裂了。说男的黑一点行，这样就不会被叫小白脸了。哎呀，你知道咱们小时候妈妈是多希望咱们是白白嫩嫩的呀，长大你夸给自己晒那么黑。小时候你就咱们现在就是也希望自己家孩子白白胖胖嫩嫩的吧，是不是啊？完结果长大你夸给自己晒那老雀黑，雀黑回去妈我回来了啊。每次暴晒之后打开车，这个啊，他说的是每次暴晒之后打开车门会结一股味儿，是我内饰该被淘汰。这个千万记得，暴晒之后不要立马开空调，要先通风。你的车在外面暴晒以后一定要先通风啊，无论你的车开了多少年了，它的内饰啊，还有就是皮子呀，包括一些内饰件啊，它可能还会释放一些甲醛或者是一些有害的物质。大家切记，尤其是在暴晒的时候，它释放的密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一定暴晒的车子第一时间上车不要开空调，要干嘛？要先通风。哎，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是不是一白遮百丑，男的白也帅啊？对，确实是一白遮百丑啊，就别管男女，只要白，哎，他就是好像好看不少，至少他瞅着干净啊，是不是？大壮说：“一白遮百丑啊，一癌毁所有。”你说现在可咋整？这男的又得高，哎，又得白，哎，长得也不能太差，啊，个儿还不能太矮。但现在孩子没有矮的，现在孩子个子没有矮的，真的。我看着多少个啊，五年级就已经1.7、1.8的大男生了。五年级啊，女孩子能长到1.6几？五年级。现在小朋友真的就是身高这一块感觉好像是确实啊略胜一筹。内饰发霉怎么处理啊？你就是到那个惊喜店里面去做一个稍微
更好一点的贵一点的内饰清洗吧。发霉这个问题也很正常，发霉这个问题也很正常，但是你要及时的清理，不然的话那个霉菌滋生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对健康不利啊，尤其你每天都要在车里面呼吸。现在孩子个都高，确实要不说一米八用小天才的一米八大个用小天才的。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好不好？新朋友记好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啊，明天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8: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7: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8: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7: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8: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7: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8: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7: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

0: 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889看天气，
4: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昨天晚上的一场降雨如约到访，今天早晨天空阴沉，仍然有雨水零星的洒落，随后云层就慢慢的散开，天气逐渐的转为多云。恰逢是加长版中伏的最后一天，盘踞多日的暑热天气即将退场了，气温将会迎来明显的回落，体温会感觉凉爽舒适很多，早晚温差有所拉大，大家外出的时候可以酌情增添衣物，出行留意短时降水，合理安排行程。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3946.48 点，深证成指 14414.43 点，创业板指 3602.08 点。好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喜事。
5: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8: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10: 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师事都关心的窗口。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一些需求和了解啊？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年的婚礼的流行趋势啊，我们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如何科学有序的进行推进呢？我们如何来寻找自己中意的四大金刚？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如何来进行改口敬茶，或者呈现的过程当中这个主题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都在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当中能够得到逐渐的清晰的思路哈，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陪伴。那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在家有喜事的节目当中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为大家来提供服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随时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几个字儿，叫目的地婚礼。现在很多的新人都会非常的喜欢选择目的地婚礼了，对不对？那我们在整个目的地婚礼呈现的过程当中，它给当地的经济又撬动了甜蜜经济新增长的点到底在哪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
2: 只要哭了好吧。
4: 风车为证，蓝海为约，从今往后与你并肩，看遍每一个黄昏与清晨。前不久在平潭苏平片区，一对新人就手牵着手，在十多位至亲好友的见证之下，完成了他们的目的地婚礼。这般面向大海许下诺言的浪漫画面，如今在平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从婚纱旅拍到海岛婚礼，

从情侣打卡到蜜月度假，一种以婚恋加旅游为核心的新的消费模式，正为蓝岛文旅市场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动力啊。应该说，目的地婚礼呢是婚庆和文旅融合催生的一种新式的婚嫁形式，和传统的酒店设置的婚礼模式不同。新人呢通常会挑选心仪的风景胜地来举办仪式了，就是把婚纱拍摄、婚礼仪式还有蜜月度假融为一体，删减掉繁杂的人情应酬，侧重的就是专属的氛围、自然风光和私人体验。这种轻量化高质感的婚嫁新选择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心头好啊。那选择消费转变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年轻一代婚恋观念的一个悄然更新了。他们不再执着于婚宴排场和人情攀比，转而是格外的看重婚礼的专属感、沉浸式的体验和情绪价值。婚礼是属于我和爱人的专属回忆，不是演给别人看的。计划筹办海岛婚礼的福建游客陈怡表示，比起繁杂热闹的传统婚宴，他更向往的就是能够和爱人携手同行，仅有少数至亲好友陪伴见证的温馨时刻。应该说，深耕平潭摄影行业多年的游航城，他真切的真的就是见证了婚恋消费潮流的变迁。他创办的平潭十一摄影有限公司主营的就是海岛旅拍、求婚纪实、婚礼拍摄等业务，多年来用镜头定格了上千对情侣的心动瞬间。早些年我们接到的拍摄订单大多都是本地新人的传统婚宴跟拍，现如今啊，不少浙江、上海、四川、云南等地的情侣远道而来，不只为了观光打卡，更是希望在平潭完成婚拍、还有告白、小型婚礼等仪式啊。常年和各地新人打交道，游航城真的是感受到了他们选择平潭的重要原因。拿婚纱摄影来说，当下的年轻人审美是越发的松弛多元，千篇一律的流水线模板早就不吃香了啊。游航城说，浪漫的蓝眼泪、治愈的风车田、绵长的海岸线、原生态的石头厝、平潭的山海风貌，无需刻意雕琢布景，与生俱来的清新氛围恰好就契合了年轻人简单自然富有故事感的拍摄诉求。除了先天的山海自然风光，平潭交通条件的不断完善和场景的连片打造啊，真的是进一步提升了海岛的吸引力。一方面，平潭海峡公铁大桥顺利通车，破除了海岛交通制约，大幅的缩减了省外游客出行的时长。另一方面呢，当地整合串联了北部的生态廊道、长江澳风车田、68海里景区等特色的滨海点位，就形成了规模化的这种浪漫景观带，完美适配婚纱旅拍、情侣短途度假等年轻消费需求，让这座海岛成为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婚恋出游新目的地啊。我们来看一组数字，2025年的时候，平潭年轻游客占比持续攀升，成为市场的主力军，省外的游客达到了610万人次哈，占比超过了 50%， 过夜游客720万人次，占比超过了 60% 啊。现在的年轻人愿意为一场浪漫停留，精细化体验式的婚恋需求也是悄悄地撬动了海岛业态的升级啊。坐落于苏平片区南盘村的一个度假民宿，静静的就依偎在海滩之畔。民宿整体是简约的新中式的格调，院落开阔敞亮，游人或是静坐院中喝茶用餐看海，或者是走到沙滩边来踏浪戏水，一派松弛悠然的度假氛围啊。民宿的主理人陈亚仁，他有着十多年的婚庆策划从业经验，常年就是接待来兰筹办目的地婚礼的外地新人。过去呢，他们走的是游

0: 鸡式的路子，没有固定的场地。接到婚礼订单之后，就开始四处的物色点位，对接民宿，反复的洽谈使用权限和布置的一些细节。陈亚仁就介绍了，他说这种流动接单的方式看似灵活，落地却阻碍重重啊。策划的过程当中，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协调场地等情况，而且策划团队的创意构想也常常会受到场地条件制约，难以实现啊。那与其常年的四处租借场地，不如拥有一处适配海岛婚礼的专属空间。怀揣着这样的想法，陈亚仁就开始打造雀溪民宿了。他在去年正式开业，民宿呢是两栋，一共是八间客房，包含了七间标准房和一间独栋别墅房。平日里呢，这里就是游客观海旅居、环岛休闲的度假居所。接到目的地婚礼订单的时候，这个民宿就整合了沙滩、庭院、草坪、餐饮和住宿等资源，一站式的来承办个性化的浪漫仪式啊。一场完整的目的地婚礼筹备周期最少需要两个月，他们会根据新人的喜好量身设计布景。他说民宿主打的就是20到30人的目的地婚礼，店内的客房呢可以妥善的安顿随行亲友。如果说宾客的规模更大，他就会联动周边的优质民宿资源共同承接啊。陈亚仁说，依托自有的场地、成熟的策划流程，还有独特的他的审美设计，雀溪民宿每个月都能够稳定的落地至少一场目的地婚礼。在今年的9月到10月的婚假黄金档期，房间早在去年就已经全都订满了。那雀溪民宿的探索应该说并不是个例啊，如今平潭不少的民宿和餐厅纷纷瞄准了婚恋文旅新赛道，依托自身优质的海景资源来打造特色浪漫的场景。长江澳旁的第三境海景民宿依托风车日落景观打造草坪庭院，可以举办情侣求婚、目的地婚礼等仪式啊。君山片区玉潘村的依山依滨滨海度假区，谐音就是1314啊，塑造了爱情主题，配套专属的打卡点。龙王头海滩附近的院子里是日落海景餐厅，借助特色的庭院和海景露台，可以承接情侣晚宴、求婚仪式。应该说，这一类借助海岛资源生长起来的甜蜜消费业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旅游淡旺季的差距，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还显著地提升商户客单的价格还有附加值。游客的人均消费从数百元升到了数千元，甚至于上万元呢。当零散的浪漫场景遍地生长，平潭顺势就铺开了全域化的文旅布局，开放特色场景，打造婚恋 IP， 联动市场主体，持续的来激活甜蜜经济的发展势能。
1: 好吧，
0: 暮色降临的时候，平潭竹峪湾影视基地就被晕染成了温润的蓝调，在漫射的天光里，大片的草坪铺展开来，澄澈湖水依偎利落的工业风楼宇，交织出复古胶片一般的质感。市民施小飞就说了，他说不久前他在这里为朋友策划了一场浪漫的草坪求婚仪式啊，他们只是简单的布置了花艺和灯带，整体的氛围就很出彩呀。他说通过社交平台了解到竹峪湾影视基地公共草坪对外开放，可以承接求婚啊、婚拍等活动。原本以为审批的流程非常的繁杂，门槛较高，真正的对接之后才发现非常的简便顺畅，场地完全免费，运营人员还细致的告知他场地的使用和复原的一些细则，让这场求婚筹备真的是省心不少啊。如今平潭可供开展婚拍还有轻仪式体验的公共滨海场地资源真的还有很多，潭南湾景区啊，还有龙王头海洋公园，还有长江澳都是热门的一些选择，但是场地只是基础，打造专

0: 专属的 IP 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运营啊。近年来，平潭是紧扣了国际风范、青春时尚的城市定位，持续的深耕星辰大海、浪漫平潭的文旅品牌，通过策划各类特色的主题活动，汇聚了客流，提高了海岛的辨识度。去年8月份的时候，福裕良缘情牵两岸第三届闽台山盟海誓集体婚礼就在平潭举办的，闽台的嘉宾、新人、亲友等110多人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11对两岸新人完成传统的正式婚典，还有喜结连理啊。
1: 不要搞了好了。
0: 据统计呢，从2023年首届的活动落地平台以来，闽台的山盟海誓集体婚礼每年常态化的举办，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张标志性的文旅名片了，累计已经有52对闽台新人参与其中了。去年底的时候，平潭爱你一万年主题跨年活动就在金景片区如意湖畔拉开了帷幕，绚烂的烟花、1314米的爱情公路、520表白打卡点，还有城市的告白荧幕、巨型的玫瑰艺术装置，真的是悉数登场，氛围感拉满了，吸引了游客到访，有效地拉动了客流聚集和消费增长。
1: 不要哭了好吧。
0: 为推动本土的婚恋 IP 持续的出圈，平潭还打破了地域边界，推动浪漫文旅品牌跨省联动。台州加平潭文旅产业联动发展交流会暨山盟海誓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就顺利的举办了，两地依托了山海互补的优势，携手共建山盟海誓婚恋文旅品牌。下一步他们还会持续的和台州展开跨区域的合作，开展双宿双飞婚恋主题产品，推出两天两夜、三天三夜等多梯度的情侣线路，对接青年情侣、蜜月群体等消费需求，让浪漫平潭成为海岛文旅出圈的又一张闪亮的名片。平潭旅游和文化旅游局文旅策划营销专员陈义平表示，未来也特别的期待啊，平潭的浪漫文旅市场能够真的是撬动更多的甜蜜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了。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些婚礼当中大家应该注意的事项，我们来聊一聊婚礼当天必拍的一些镜头好不好。因为这一些镜头真的都是必拍的，不仅能够避免漏拍，还能够增加一些更有意义的记录。到底都有哪些呢？我们简单来聊说一下啊。其实每一位新娘都是期待一场完美的婚礼，想要婚礼现场的仪式感，然后又憧憬着誓言环节的一些温情流露。但是浪漫过后，看到跟拍照片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忽略了很多想要记录下来的重要回忆啊。今天我们重点就先来说说婚前准备的这块吧。因为新娘化妆的婚前准备阶段真的是紧张又稍带期待的，这种氛围有着太多的美好片段了，值得用镜头去好好的记录一下。无论是伴娘陪伴着新娘梳妆，温馨有爱的姐妹团晨袍秀，父母和新娘的一种亲密啊，这种合影，还有呢，妈妈亲手为新娘整理仪式服，都会是整个的这个环节当中最打动人心的一些细节了。新娘的跟妆，新娘早晨起来化妆的时刻也是非常出片的啊，特别是化妆师在为新娘描眉涂抹口红的时候，尽显新娘的女人味啊。整个的跟妆过程当中，新娘的心里都会带着一份期待，幸福感自然也是溢于言表了。还有就是新娘和喜字的合影，无论是新房啊还是酒店啊，婚礼这一天最喜庆的场景单品就是喜字儿。各式各样的喜字儿不仅可以贴在墙上，还可以用作新娘拍照的一些装饰品，红彤彤的喜字儿和晨袍相互应，更显气色了啊。接下来就是和家人合影了。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一定要记得让摄影师多拍几张和父母的合照。很多完婚的新娘都跟大家讲说婚礼上的种种的遗憾啊，大多数都是因为婚礼当天太忙了，忘了和父母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无论是在婚房的里里外外为你打点张罗一切的爸爸，还是在化妆间为你整理衣着的妈妈，当父母穿着你精心准备的礼服站在你身旁，已然是非常温情的场面了。接下来还有迎亲大队，就是新郎还有伴郎团都是西装革履的，精神焕发的，看起来就特别的帅气。不如留下几张照片，记录下即将迎亲的特别时刻。

0: 即便是在时隔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情境，你也会觉得心潮澎湃的。再有就是接亲堵门的环节了，在接亲的环节一定要多拍一些欢乐有趣的场面，除了伴郎团为游戏奋战的艰辛的过程，通关之后新郎和新娘的那种幸福满意的镜头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好了，还有我们的婚礼仪式前等等的一些拍照环节，必不可少的17个必拍的环节，今天只是简单了说了几个，明天接着跟大家聊。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明天再会。
1: FM 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脑部健康，主题叫做专业重塑颅脑，用心点亮希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的梁宏生副主任做客槟城医生，跟大家在线互动交流。涉及到神经外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两种互动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互动交流。 Not in the day。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3: 主任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梁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梁主任叫梁宏生，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神经外科五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忠诚中国神经外科青年医师奖获得者，哈尔滨医科大学星联岗位教师人才称号，首届哈医大医院杰出青年、哈医大医院知名专家，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创伤学组的委员、中国神经外科重症管理协作组委员、中国卒中学会脑出血微创治疗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颅脑创伤与神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脑损伤评价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委员、加拿大渥太华访问学者、国家自然基金的评审专家。应该说梁主任他的临床就是擅长神经创伤和脑血管病，而且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省部级课题三项，已经发表第一作者以及通讯作者 SCI 论文42篇，授权专利8项，获得黑龙江省医疗新技术一等奖1项，主编著作1部，指导硕博研究生21人，获国家级竞赛1等奖3项，指导国家级大创项目1项，省级大创大赛铜奖3项等等啊。梁主任临床主要的还是神经创伤和脑血管病，对吧？其实很多人一说到神经外科的时候，他们就想知道这个神经外科到底是治什么病的。知道神经内科可能是有涉及到脑梗啊，或者是这个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我们可能去内科看一看啊。神外一说外科可能涉及到手术，那神经外科的手术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疾病，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啊。说得非常对啊，就是外科可能跟神经内科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要手术去治疗。
0: 嗯，
3: 实际上来讲神经外科呢主要有这么几大类疾病。
0: 嗯，
3: 第一个呢 就是脑血管疾病。那么常见呢，就是脑出血啊、状脉腔出血，还有一些烟雾病，可能需要手术来干预的。
0: 嗯，
3: 那么第二大类呢，也有我们常见的，就是颅脑创伤、神经重症这一类的疾病。因为我们看，我们受过外伤啦，
0: 嗯，
3: 比如说这。

0: 这个车祸也好啊，或者是坠落伤啊，那我们可以用找神经外科来治
1: 嗯。
0: 疗。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神经肿瘤啊，我们常见的这种，恶性肿瘤，比如说胶质瘤啊，还有这个良性肿瘤、脑膜瘤啊、垂体瘤啊、听神经瘤啊等等，这是肿瘤性一些疾病。那么还有一个大类呢，就是我们，小儿神经外科啊，就包括小孩的脑积水啊、小肿瘤啊，它属于一个，其他一个整个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临床中现在说的比较热的叫功能神经外科啊，就是机器人手术啊，还有这个立体定向啊，这一类的，包括我们帕金森氏病啊，需要这种功能来治疗的。那么最后还有一种就是脊髓脊柱性疾病，包括啊我们这个脊柱的最常见的这些长的这些肿瘤啊、鞘瘤啊、脊膜瘤啊，这也都是归神经
1: 神
0: 外
1: 外
0: 科，
1: 科的
0: 哎，对，来治疗的，
1: 啊，其实每一次各位老师来的时候，我都想知道一下你们这个科是干嘛的，就让大家这个思路更明确。因为有时候就医的时候，经常会有挂错科的，对吧？
0: 对的，
1: 就是一大一的神经外科，您是五病房，咱们一共几个病房外科？
0: 现在整个我们是七个病房，
1: 七个哈。
0: 对，南岗院区是6个，然后群里总共是七个病房，
1: 那你看这七个病房，应该每个我知道咱们在整个管理上实行那种亚专业，对吧？这个亚专业的时候，充分的发挥每个老师的特长，然后患者就医的方向也更准确。那你看，您是有神经外五病房，我想五病房是不是也是主要还是关于脑出血这方面的手术做的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因为就是原先我们这个五病房呢，也叫神经外科急诊绿色通道，
1: 什么通道？
0: 急诊绿
1: 急
0: 色
1: 诊
0: 通
1: 绿
0: 道，
1: 色头脑
0: 对，所以主要是外伤啊、脑出血可能更多一些。
1: 好，各位有关于神经外科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来自于医大一神经外科的梁宏生主任哈。梁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专业重塑颅脑，用心点亮希望"。一说到颅脑的时候，一说到我们这个神经外科五病房的时候，就会想到脑出血的这块儿。那我们在整个平时接待患者的过程当中，你们原来又叫急诊绿色通道，一般都是疾病，所以说患者在送过来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怀疑他到底是不是脑卒中，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我们的家属一般的来说，在家里其实就应该先做一些安抚这个患者，或者是做好这个体位啊，或者是这个状态的一个管理吧，然后到医院再配合医生的一个专业治疗。
0: 这点非常对，主持人。实际上来讲，我们很大一部分，因为我们保证患者的健康，实际上都是入院之内的。这样的话，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院外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极危重症的患者，那比如说我们这种脑出血的病人，那么在家里边人突然发病的时候，我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我说你们给什么处置了？他说："哎，我们喂了一片药，完了，或者是说给又甚至有的患者家属说给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因为大多数他不知道是出血呀还是缺血，但
1: 阿
0: 是
1: 司
0: 家
1: 匹
0: 里
1: 林
0: 边
1: 是
0: 有，
1: 抗凝的吧？
0: 对的，是，他就觉得他自己得了脑梗，因为在表现上来讲，血液中枢中和出血中很相似的，都有肢体偏瘫，
1: 但
0: 他
1: 是
0: 可能
1: 症
0: 是。
1: 状相似，治疗方案可不相似。
0: 说的对，这个是非常，他俩不只是相似，而且是截然相反的。
1: 对的。
0: 所以在我们告诉他这个听众朋友们很重要的一点，在你鉴别不开或者没有经过专业的进行鉴别的时候，不要给这个患者胡乱吃药。这样的话，尤其是这种带有这种倾向的，比如说这种抗凝药，万一他是出血了，反而加重这个病情。
1: 对。
0: 那么最大的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保证他的一个体位。如果发现家里人突然间有这个说话不利索啦，或者是胳膊腿不好使啦，甚至昏迷啦，那怎么办？就是在就地保证周围环境安全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体位，让他侧身。最主要，因为我们尤其是这种出血性卒中，往往伴有高颅压。表
1: 呕
0: 现的
1: 吐。
0: 时候，对，呕吐，防止他这种误吸，不要让他这个分泌物阻塞呼吸道，就 OK 了。然后就赶紧拨打120，然后说明，别着急，把地址说明更准确一些，让专业人士来帮着你就好了。
1: 有的时候说时间就是生命，这个时候你的决策和你的做法真的是决定患者整个的治疗方向了。有
0: 对
1: 的时
0: 的，
1: 候说的大一点，真的是涉及到治疗方向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叫早期的这个血肿扩大，对患者的预后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你早期第一时间的一个处理，那么对于患者将来的预后是有的时候。

0: 毫升就变成三五十毫升了，那你的治疗方法和预后就不一样了，
1: 出血量大了。
0: 对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得需要注意早期的一些干预。
1: 好，我觉得把这个梁主任请来了特别棒啊。为什么？因为给我们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梁老师的一句话比我们家属说十句话都好用，因为毕竟梁老师在前线一直在接待我们的这个患者，一直在救治他们的生命，所以说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这个听广播听我们槟城医生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希望您听每一期都有收获，我也是这样的，每天都在重复，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各个方面的科普知识我们都学一点，保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它的质量就会相应的提升了，对不对？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神经外科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来现在和我们梁主任保持互动。您可以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比如说脑出血的问题、治疗方案、后续的一些这个问题，包括你有颅脑创伤、神经肿瘤，包括有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问题、脊髓脊柱性的一些神经外科问题，你都可以来这个请教我们的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神经外科的梁宏生副主任啊。梁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卒中发生的时候要做的一些急救措施，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保持一个体位，
0: 对的，
1: 侧身体位，再有一个不喝水，是吧？因为你不知道是脑梗还是脑出血，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判断，然后别乱用，别添乱，说白了就是，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到医院抓紧时间治疗。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想了解一下脑梗，我知道就是到了医院之后它有一个几个小时的最佳期，就得把它通开了之后，人可能是从特别昏迷状态不醒的状态下可能逐渐就清晰了，但是脑出血它一般的患者接到了你们这个科里之后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治疗方式？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脑出血啊，跟这个脑梗是，
1: 相
0: 反的，
1: 嗯，
0: 一个是血管堵，一个是出血，
1: 嗯，
0: 所以说治疗起来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我们啊，接到这样脑出血的患者，因为现在来讲啊，这个我们国家的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也都是最新的，对于一种叫综合治疗，就是刚才我说的防止早期的血肿扩大，
1: 嗯，
0: 怎么办呢？就是给他第一降压，我把血压降下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给血管的压力少了，他可能出血的机会就少了一些。
1: 嗯 嗯。
0: 另外一个，他可能这样病人有的时候他吃一些抗凝的药啊，这些给我们对症的给逆转一下啊，同时呢给患者一些这个包括体位啊，适当的体位来降颅压啊，就把这个颅压尽量减少
1: 啊。
0: 有躁动的病人呢，我可以给他适当的镇静镇痛，这样的话呢防止他这种在挣扎的过程中会诱发更多的出血，
1: 血肿扩大是个核心呐，
0: 嗯，
1: 是吧？
0: 对啊，哦，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处理，比如说来的时候可能第一张 CT 就是五六毫升十毫升以内或者甚至二毫升以内，
1: 嗯，
0: 我们都可以去保守，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或者说这病人有出现的躁动，或者有的时候你即使是做了这些你可能他也会扩大，但是把这些因素啊，我们叫做急速降压，都被公认的一种方法来抑制这种从小的血肿变成大的血肿。
1: 嗯嗯嗯嗯，
0: 这样的话你在处理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哦，
0: 那比如说小的血肿，我们现在认为15毫升、20毫升，可能我就保守治疗啊，
1: 嗯，
0: 不用手术干预，这样既减少了创伤，
1: 嗯，
0: 又改善了预后。
1: 哦，
0: 那么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大的血肿，像那30-40毫升以上了，那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微创啊，比如说钻孔啊。或者是用我们最先进的，包括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直视下用神经内镜的方式啊，既达到了微创，又可以在直视下把血肿清除，是个很好的方式来
1: 办的。什么下？
0: 直视下就是
1: 直视下，
0: 在这个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就对于脑出血有不同的方法嘛，其中有一个就是说钻孔引流，就是我用盲插一个管子，跟这个内镜相互对比的时候，是我们内镜的时候是能看出这个血肿哪块出血，血管能看得到，这样还能保证微创，叫直视下给它止血
1: 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微创手术呗。
0: 对，是这样的
1: 啊。这个要根据它的出血量你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对，出血量和出血部位。
1: 出血量的话我们在临床是怎么来界定的？比如说30以上就要做微创。
0: 哎，对，实际上来讲，我们是现在大众对于出血量来讲最科学的方式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我多大的量可以去做出血，没有一个就是特别标准的。 但是要根据患者的一种个体化的一个不同，但大体上来讲，认为30毫升以上的，那你就。

0: 应该就用这种类似于
1: 维
0: 开颅
1: 持。
0: 的方式，就是把血肿要清除了。
1: 啊。
0: 二十到三十或者20到40的时候，可能用我们就所谓的微创啊，打个洞啊来
1: 啊
0: 引流。
1: 啊。
0: 20毫升以下呢，也行保守治疗。但现在这个技术啊，这个越来越先进，包括我们这种立体镜像啊，尤其我们这个机器人啊，可以更精准的就进行穿刺。实际上来讲，在15或者20毫升的，我们有研究啊，进行这个穿刺，避免了这个出血的同时呢，也能改善患者的一种状态。但是
1: 哦，
0: 还有一种就是最大量的啊，就是这种急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我经常有的时候晚上打电话说，洪生啊，这个我和这个亲
1: 患
0: 属
1: 者
0: 突然间
1: 啊，
0: 对出了100多毫升。那像
1: 哇！
0: 这种情况下，又出现这种脑疝，就是两侧瞳孔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终极的武器了，就像
1: 啊！
0: 这个是这个用这个叫去骨瓣减压和血肿清除结合在一起，就是把这
1: 去
0: 个
1: 骨瓣减压。
0: 对这个
1: 啊
0: 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的颅脑是一个硬的脑壳，那就
1: 啊，
0: 打个比方，像我们鸡蛋如果有外
1: 对，
0: 壳，当你这个里边出血了，它会压力非常高，像高压锅是一样的。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降压。那么一方面可以把这个出血的血清走，那同时脑袋的肿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骨头再去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它将来有压力的时候就可以将向外膨出了，这样的话就也能起到一个缓解压力的作用，避免它向内压到脑干，引起这种中枢衰竭，引起这种危及到生命。就人为的把你这个颅骨打开。
1: 这个操作手术太专业了，也太难了，我们一般理解不了，只能从看那个，我记得《射雕英雄传》。九阴白骨爪，那个脑壳知道是硬硬的哈，但是它里边结构太复杂了。但是我觉得你通过梁主任的这么一个描述，我们知道减压，还有一个去骨瓣儿，是不是啊？这个是核心是吧？也是我们在整个手术临床当中经常比较用的方式，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对于这种危重的患者啊，这在用常规的治疗没有办法来挽救患者这种进行性的恶性的高颅压。
1: 嗯，
0: 就无论是外伤啊、出血啊引起的这种颅压特别高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谈到那个九阴白骨爪一样，它就相当于给你脑袋上抠了5个窟窿之后，用洗刀把这个整个这个骨瓣就给它卸下来了。这样的话拿走了之后，它就外边是皮儿，不是露着的啊，是有还有一层皮肤。这样的话呢，但是它没有硬壳了，这不就是脑组织可以适当的往出扇，但
1: 对，
0: 扇的这部分脑组织就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1: 他其实就是给他找通道呢。
0: 对，可以
1: 是
0: 这
1: 不
0: 么
1: 是
0: 理
1: 啊？
0: 解，
1: 也
0: 这
1: 可以
0: 样的
1: 这么
0: 话，
1: 理解
0: 对。
1: 哈。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讲的是关注我们的那个颅脑健康啊。我们的主题叫做"专业重塑颅脑，用心点亮希望"。也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五病房的副主任梁鸿生梁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神经外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比如说脑出血啊、治疗啊、方案啊、用药啊、手术啊，还有包括一些颅脑的创伤啊。神经肿瘤啊，还有包括功能性的神经外科、脊髓脊柱型的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总而言之，涉及到神经外科，你都可以来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现在平台我已经打开了，然后您的留言我看到，第一时间请教梁主任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我们来接两个热线啊，看看这是不是热线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哈。我们先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
3: 我想咨询一下家里老人的这个情况
1: 啊，您说
3: 啊，就是家里老人是这个家水肿，然后
1: 什么水肿？您再说一下，
3: 这个、
1: 他那个刚才没听到信号，老人是什么情况？
3: 啊、
1: 什么水肿？
3: 家里老人是那个外伤，之前外伤导致的这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然后那个做过钻孔引流，现在想请教一下梁主任，怎么样这个预防他二次复发？
0: 那个好好，你做了多少？

0: 长时间了？
1: 已经做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了。
0: 一侧还是两侧？
1: 一侧。
0: 这个明确有外伤引起的这种慢性脉血肿啊，老人多大岁数？
1: 老人是71岁。
0: 71岁，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疾病啊，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啊，这个天冷路滑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然后当时呢可能没啥问题，大概过了1-2个月呢又出现了这种症状，一到医院一做，哎，咽壁下血肿了。当时这个家属很后悔啊，当时为什么怎么没有了呢？我没注意到呢，这是比较常见的啊，不是说这个你防不胜防。但是做完钻孔的时候呢，就会这个医生就会告诉你啊，可能会复发，有这种复发的几率。甚至就是因为我们单纯钻孔呢，可能这个尤其是老年的朋友啊，这个脑组织就是有轻度的萎缩，因为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这样。但是这个萎缩的时候呢，你有的萎缩即使是在引流呢，可能也会剩一部分，或者是有一样的空腔你是没有办法这个填塞的，所以有一部分是复发呀，或者是这种水肿。那么像这种办法啊，常规的啊，目前如果要是引流比较彻底的话，你可以不用过多的干预，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如果要是有少量的，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钻完孔之后啊，有的出不来，我们可以打一些尿激酶来干预。那么即便是这样，也有一些就是还有少量的残余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叫一种这个药啊，叫利普妥，当然保证肝肾功能，20毫克啊，一天一次，这样的话呢好一些。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常见。我更喜欢呢，就是说这样病人在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大概1个月之内尽量的轻度的活动，不用太大的剧烈活动，等他1个月复查了完全没有了消失了，然后再正常活动就 OK 了。
1: 那我还想请教一下梁主任，就是如果这个老人同时他是伴有这个有腔梗，然后他那个如果说正常用药需要怎么注意呢？就是在这个你说的前面监测肝肾功能这个基础上。
0: 你还有一个问题说得非常好，实际上来讲你脑梗还好一点，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一种一类病人，就是心脏支架的病人，他需要吃一些抗凝的药。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重启这些抗凝的药物，因为早期对于慢性血管病人，尤其老年朋友啊，因为他有心脑血管疾病比较多嘛，那么这样的一般来讲呢，世界上没有一个公认的这个重启的时间，但以我们临床经验来讲啊，就像我说的，你1个月左右复查，如果这个血肿非常吸收非常好了，你就完全像正常人的似的，或者说是就像没有发生过这场疾病一样，你就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就 OK 了。
1: 就是也不会有这个其他的后续的这一些并发症什么的，是吗？
0: 一般来讲我们大体上1个月，我的习惯就是做完手术1个月复查，如果没问题那就一切正常，如果有轻度的问题，我们3个月再复查，再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治疗，因为这要动态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大体的方案呢，都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但是我们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个个体化的治疗。
2: 你复查了吗？现在已经2个月了。
1: 已经复查过一次了，说情况还不错。然后那个口服的那个药已经停了现在，然后所以想就是咨询一下梁主任嘛，因为我觉得梁主任就是在专业这方面让我们还是挺放心的，所以我就想趁着有这个机会嘛，问一下看一下专家的这个意见，我们后续是不是需要平时更小心一些呀，比如说日常活动不要用力啥，就是这一方面的，然后想问一下。
2: 还是挺好的，你家人挺负责任的哈，
0: 是的，非常关心。
2: 是，然后这个再有什么问题，我建议你就是随时跟我们的这个主治医生啊沟通交流，这样的话呢，您在呵护或者是照顾家人的过程当中也更加游刃有余了，是不是？
1: 是因为我们吧，就是不在那个，就是在当地，我们是一个小县城，所以可能就是去的看梁主任的这个诊吧，可能有一些不是交通上不是特别方便，因为老人年龄大了，所以我们就是想先上有这个机会挺好的，正好能咨询一下，
2: 是吧？你看，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冰城医生的节目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哈。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要不然平时吧，我们可能真的把老人带去，可能也不太方便，年龄在这儿呢。
2: 是的，是的，挺好的。刚刚你解决问题了，还有没有问题要问呢？
1: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的另一位老人，他是这样，他有一点平时总是走路总是好卡，要卡不卡的这种状态，然后有时候说话也

0: 不是很清楚，我想问一下，这个需要，这也是脑部引起的吗？需要做什么检查呀？因为那位老人岁数更大一些，年龄就是在已经快接近90了，已经89了。
1: 哎呀，这么健康，这就很好了。通过你这个描述啊，这个一个是语言，再一个肢体的话，它是肯定是跟脑子相关的。但是这种症状往往就是我们说是因为年龄大呢，就是老年病，更多的是神经内科来帮助你治疗，比如说有轻度的脑梗啊，或者是说岁数大了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啊，这个都要详细的评估。
0: 有一些像老年痴呆一样，就是有一点那个征兆，然后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就是该是哪个方向领他去看，因为这个年龄实在是很大，然后呢就腿脚很不方便出门，所以就想咨询一下，我们是就是说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这个也不太好区分。
2: 应该神内，
0: 因为很多人说感很多人感觉他像老年痴呆那种症状，
2: 阿尔茨海默症，那不也是神内吗？
1: 对，这个不能给轻易定义、啊，
2: 不能轻易定义。我只是说你这个说的这个
1: 是可以到神经内科先看一些，因为涉及到很多，包括像你这种，我们有一些叫。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老年痴呆这个，看大家可能认为，哎，都是这个神经内科的。实际上来讲，内科和外科也是相互作用。因为我们头段时间知道吧，这个淋巴吻合术，然后颈静脉淋巴吻合术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2: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常见的，也是我比较专业特色的，也正好介绍给你，就是说我们有个叫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实际上来讲，一个老年人啊，有的时候在，尤其是这项大概都是65岁以上的这个病人，因为我们在临床中也很多见，可能就像你这种情况，可能一个是老年人大了，东北呢这个交通啊，冬天尤其是冬天不太方便，出行也不太方便，就耽误了这个治疗。更提醒大家，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毕竟生活要有质量。就是这个，无论是老年生活，
0: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要失禁的那个情况，然后但是不是很严重，可能是某一个时段会有一点要失禁，但是主要是就是总是好卡，要卡不卡的这种，然后加上言语有点不是很清楚，不如以前清楚，我们就在考虑他是不是年龄大的这个问题，还是说怎么回事，所以说就是神经内科外科我们也不知道挂哪个，现在有点不太清楚。
1: 我跟你讲了啊，第一神经内科是首选，第二是神经外科。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叫走路好卡，实际上在医学上来讲就好走路不稳，你说大小便有点失禁，这是我们叫二便障碍，再加上记忆力障碍，这个是三主征，也是符合我们正常压力脑积水的一种表现，所以你至少到医院呢，附近的医院做个 CT 或者做个磁共振，先了解一下脑部的情况，因为你在就近嘛，这样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先拿着片子再过来看。如果老人特别不方便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更具体的治疗。
0: 我们家属可以拿着片子来是吗？
1: 对，因为特殊的情况嘛，毕竟这个老年人岁数太大，行动不方便。
2: 对，
1: 这样的话能更准确的给你一个帮助。
2: 但是你没看着患者的时候，就得依据一些辅助检查来共同跟你患者描述家人的这个描述的情况来共综合判断。
1: 对。有的时候可以，现在比较发达了嘛，
2: 对，
1: 你可以录个小视频，手机可以带过来，多少也能有所帮助。
2: 对，
0: 好的，行，
2: 好吧，
0: 那谢谢梁主任。
2: 哎，好，别客气，李女士，好，再见。
0: 好，
2: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好嘞，
0: 好的，
2: 哎，好，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冰城医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每一期节目啊，邀请到的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就是颅脑健康，我们的主题叫专业重塑颅脑，用心点亮希望，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五病房的副主任梁鸿生梁主任。热线方式呢有两种，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一种方式就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互动交流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那梁主任，你看我们刚才在这个接了电话解答了问题之前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整个在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也就脑出血的时候，大家注意的一些情况，还有临床的一些治疗方案，包括综合治疗，包括降压，包括一些镇静啊等等的一些手段吧。但是您提到了有一个词儿啊，叫去骨瓣减压的这块，我们也知道了，刚才您谈到了，就是特别是脑出血治疗患者当中，减压是个重点，是不是啊？因为它防止整个的我们叫血肿扩大，是不是叫脑血肿扩大，对吧？
1: 它是治疗的一种手段，
2: 治疗的一种手段，
1: 就是当你血肿扩大了，所以血肿特别多了，治疗不了的时候，我们才用的一种方法，
2: 去骨瓣，是不是？这个去骨瓣减压，很多人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可能有点害怕。去骨瓣是不是把我的头颅骨去掉一块儿啊？目的是要减低它的压力。很多人害怕，你做成功了行，你做不成功了，我是不是人就废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后半生？这个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您不用专业的，用那个通俗一点的给我们描述一下。假如说这个时候在手术室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画面感，然后也知道这个手术是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对于这种去骨瓣减压呢，是解决颅内压增高的一个终极手段。就是当这个血肿特别多的时候，病人出现了应急的萎象啊，就是前天我们有个患者，那个患者31岁，让他做手术，他出现的就是一种脑疝的一种症状，我们就给他做。
2: 脑疝指的是病字旁加个山那个吗？
1: 啊，对，脑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种就是危及生命了。用我们老百姓讲话的，就是你做他能有活的机会，你不做可能就没命了
2: 啊！
1: 说往往这样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中看着这个家属的时候，家属也是很懵的，因为脑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说4分钟脑细胞就不可能死，就不可逆的死亡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这个家属就要对非常快的决断，就像主任说的，哎呀，当时我就说怎么把我脑袋开开了。那我这个脑袋外边漏了怎么办呢？它就是这样。实际上来讲，从解剖结构来讲啊，大体上我们就从这个我们每个人脑袋摸摸自己脑袋，很硬的，这叫颅骨。
2: 嗯，
1: 对，外面是皮肤，里边是老百姓讲脑芽。对，就是这个核桃，就像核桃仁似的啊，是这个。打个比方，当你这个核桃仁出问题了，就是里边的压力，就里边有血多了，那么就好挤压别的部分的脑组织，有些非功能区的还好一些，那么重要功能，比如说脑干的区域，那就会产生脑疝。那这个时候你不想让它往里边压，那就想往外边来释放这个压力。但是脑袋呢是又是个硬壳，它不像我们肚子是比较软的，有空间可以膨胀。
2: 对，
1: 但是脑子是硬壳，你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骨头去掉一块。这就叫去骨瓣减压，就把这个骨头去掉一半，就是相当于拿出像鸡蛋上我给我们抠了一个壳，或者核桃仁我把外面核桃那个硬壳给它去掉了一部分。这样的话，你脑子在肿的时候，你就有一定的往外边扇的一定的空间了，这样就能减低这个颅内的压力，就给这个大脑恢复创造了一个时间窗，它就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关键是你所在的这个部位，那脑干的话风险性就太大了，
1: 是的，
2: 是不是？关键是它所在的那个影响到的功能区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去骨瓣一般去多大呀？这个整个的颅脑有能去多大一块啊？很多人肯定就问过你吧。
1: 哎，这个问题说我到你对我问去到多大的一块
2: 啊？
1: 实际上来讲，在脑出血我们相对来说尽量，就是因为出血我们可以做内减压把血肿清除，所以面积不是很大，大概6×8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外伤的话，因为我们在急诊流程很多有时候外伤的病人啊，尤其是这个车祸外伤啊，或者走路不幸摔倒，这个时候我们标准的去骨瓣是12×15，或者是这种大骨瓣减压至少15公分，这样的话前后径基本上就够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去的过大，可能它也有一些并发症，所以大概是12×15这么一个面积来。
2: 厘米吗？
1: 厘米，对，10公分，
2: 那也不小了。
1: 是，基本上是一大半的
2: 一个
1: 三分
2: 一半啊，那么大的距离，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做到一个充分的减压，因为尤其是外伤的病人，脑组织是弥漫性肿胀的。这样的话，你就只有给他充分的减压，防止这个，后期如果你要是减压不够，比如说我们这个特别肿，你只开个3×4的一个小骨床，那么脑子就反而会瘫顿在那儿，就像挤牙膏似的，它挤出来了， 那么这种对脑子损伤非常大。如果你给它开的足够大，就相当于它整个扇子周围的这骨圆都不卡这个脑袋，所以反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减压作用。
2: 它会再生吗？
1: 哎，你说这一般来讲脑组织去这么大骨瓣没有再生的，因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所以骨头去掉了之后，我们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后期可以进行一个颅骨修补，用一些人工的材料这个来把它这个修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我做的，刚刚来到你们节目之前
2: 啊，
1: 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工友就是在这个去俄罗斯打工
2: 啊，
1: 到那边出的脑出血，然后这个恢复好了，生命体征稳定了，当时出血量非常大，他说这有100毫升，但我估计也就是100多毫升，200毫升肯定人就没有救了。然后进行一个去骨棒，挽救了，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然后回来之后就来找我们，因为自己的颅骨，大体上啊，这个涉及到就是我们怎么去修这个颅骨。一般的时候去骨棒减压呢，可能这颅骨在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保存下来，那么到我们这头呢，就选择一个人工颅骨啊。我上午做的就是一个皮克材料，也是目前来讲，特别像人的骨头的一种新型材料。用这块材料呢，用 3D 打印的方式，跟你左右对称，几乎是跟你自己的颅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进行一个这个用皮克给它做了一个修补，所以它基本上修补完之后，它外形啊，整个对称性也非常好，就跟自己的颅骨是一样的。所以就这么一个治疗过程。
2: 我脑子里有画面了，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做了哈。就是咱从外行的这个角度，你想象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去骨瓣，你看你刚才说到了4分钟，就是真的抢救时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去骨瓣这块减压的话，是不是也是越做越好，越早越好？然后因为它，你这个抉择的这块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在你临床上经常会跟患者说这些问题吧？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上班
2: 啊，
1: 当时这个有个小孩6岁
2: 啊，
1: 从他家这个2楼掉到1楼的时候
2: 啊，
1: 来了之后呢，当时意识清楚的，然后我当时看着那个片子，就像我们电视影在若干年前有个电影叫《心术》，那里边一样的场面，硬膜外血肿呢是血管破了出血，然后产生了这种。中间我们叫清醒期，当时是明白的，但瞅那个片子以后，马上就孩子就要昏迷，然后瞳孔大，就是脑疝症状了。当然了，这个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那个时候他这个病人也是找到我们主任，这个想做手术，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是在等，你可能就没有治疗的一种机会了，因为他一旦脑疝，呼吸心跳停了，那你再救，即使救过来也效果不好，所以就当机立断，他说梁大夫。我信任你，因为说的也比较专业。然后呢，就上台给他做了这个手术，那是第一例，印象非常深刻。结果这小孩
2: 孩子6岁，非常成功。
1: 然后现在我估计这个已经也都会
2: 已经挺大了，
1: 对，已经挺大了。而且这样的话，你第一时间把这个血清了，甚至我把他骨头给他扣回去了，就是病。你要是做的事情，就像你说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1: 如果他要是刚出现脑疝的时候，我们把这骨头血肿清除了，我还可以给他扣回去。如果要是说时间长了，那你只能把它去掉了，因为后期的会要肿的，来缓解这个过程。
2: 我明白了，但是你想想，这个去完骨瓣了，你刚才又说去了那么大10多厘米呢，那去了之后它不得塌下来呀？就少了一块骨头啊！你刚才说了补材料哈，你少了一块骨头，就相对来说头上就有个坑了。我就想到小的时候那个小孩头信儿了，是不是？就类似于这个概念啊，就是你这个坑什么时候修补最合适？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
1: 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啊。在今年啊，去年了，现在说就2025年，我呢跟也是非常有幸啊，跟全国的这些神经外科啊，尤其是做脑损伤还有这个重症的这些专家们
2: 啊，
1: 一起出了一个共识。
2: 这
1: 个共识里边呢就提到了啊，这个我们修补的时间。实际上来讲，在国际这个范围内啊，对于这个修补的时间也不是一个定论。以前呢，大概大家认为在3到6个月可能更适合，因为这个时间段呢，相对来说，这个炎症啊，这个水肿啊，消退的比较好了。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更多的目前来为止，就像你说，那如果这个因为面积比较大嘛，
2: 对呀，
1: 你放的时间长了，有一些我们叫皮瓣凹陷综合征啊也好，或者是说 对人的，尤其是我们救过来之后，这些人有外伤的病人更明显一些，因为他救过来之后他意识很清楚，
2: 嗯，
1: 他总觉得这个影响他的一个是形象，再一个也会产生他这种心理的负担，
2: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呢，那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哎，看到他这个脑组织已经塌陷比较好了，颅内压已经下来了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早期的修补。
2: 嗯、
1: 就现在的观点呢，可能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概3个月以内。当然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外伤啊、脑出血啊，这病人合并糖尿病，可能出现一些感染的风险。那么皮肤的感染也好，局部的颅内感染的也好，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过早的给他修补颅骨，甚至得等到半年或者1年以上才能给他修补。
2: 嗯、
1: 这样的话能保证他。

0: 第一，我修补伤了，不至于这种出现这种感染的并发症。如果一旦产生感染，你这个修补材料还得卸下来，所以非常麻烦。
1: 对。
0: 第二呢，也保证它这个颅内压完整的下来了。你不能说我为了去骨棒是缓解颅内压，你要再给它安上颅内压增高了，反而影响它的愈后。所以这个是需要更专业的，在这个大体的这种基础上啊，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对于这样的病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早期目前的观点进越早越好。因为当然你早你不能说我这个病情没平稳啊，根据这个情况，但是根据个体化的，当出现感染了，或者是有出现有脑积水的这种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慎重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你知道我刚才想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就是你既然都已经去骨瓣了，他已经答应了，然后你去了之后就要恢复原有的形状，为什么不及时的进行一个修补？但是听完您这么一介绍，我知道了，因人而异，基础疾病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啊，预防感染是个关键和核心，所以说这一块还得观察一段时间再进行一个手术。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患者会面临着第二次手术？
0: 是这样的，因为去骨瓣减压势必要面临着第二次手术，
1: 嗯，
0: 因为你去的目的是为了保命，
1: 对，
0: 啊，去为了早期的治疗，然后缓解颅内压高。当你这个颅内压整个都平稳的时候，因为你要，第一，从外形来讲，我要有这种美观的概念，
1: 对。
0: 第二呢，能减少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皮下凹陷综合征啊，或者是你这种皮下积液呀，就是这种，或者是这个认知功能，目前认为对于这个颅骨修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网上啊，或者在临床中常见的叫植物人塑形，对吧？有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媒体啊，可能更多的关注说有个病人车祸之后，哎，意识不清了，到后来又醒了。包括我们现在就用这些脑机接口啊，用这些深部电极来刺激这些人的从一
1: 神
0: 个
1: 经。
0: 昏迷的一个状态，能让他醒过来。那么这种状态的前提，这些所有的前提，你要保证颅腔的完整性，也就是我们说的重塑这个颅脑，就得把这个颅腔给它修补上，
1: 明白了。
0: 然后呢，由脑积水给它解决脑积水之后，你的第三步才去塑形，
1: 明白了。
0: 这么一个
1: 所以说
0: 过
1: 它
0: 程。
1: 是必须要修补的。
0: 对，是这样。理论上来讲，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但要保证颅脑损伤是必须要修补的。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大家的颅脑健康，主题就叫专业重塑颅脑，用心点亮希望。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神经外科五病房的副主任梁宏生主任啊。大家有什么关于神经外科的问题，包括脑出血呀、颅脑损伤啊、神经肿瘤啊、功能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啊、小儿神经外科的疾病，都可以来请教梁主任。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是传红。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啊，都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提高更多的一些医疗知识的这个储备，然后呢，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慌不急，然后呢，也知道来自于我们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他们都来自于哪个科室，主攻方向，在治疗这个临床上的一些经验，都希望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借鉴、帮助和参考。然后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关注，有问题随时探讨交流。您现在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梁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在修补的过程当中，您提到了就是现在其实修补的期限，还有一个修补用的一些材料，您提到了刚才一个什么样的材料，您再重复一下。
0: 英文我们经常用这种英文缩写啊，它中文全称叫聚迷迷酮，英文叫 PEEK PEK。
1: 我怎么觉得像那个一个运动品牌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材料啊，大家是很注重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哎，大家可能会说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疝气修补的手术啊，那你那个你那个网啊，你是要用什么？

0: 材料都很注意，那脑子更重视了。那这个材料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就是我们在修补的过程当中，作为患者家属，是不是也有更多的选择权？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因为目前啊，对于这种颅骨修复呢，大概分三大类
0: 啊，
1: 也可以理解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自体的，就是我当时把这个颅骨取下来之后进行一个保存，然后二期再回馈自己，这是叫自体颅骨修补。
0: 这个可回收可利用率高吗？
1: 这个就根据不同的一个条件，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病人发生在比如说在俄罗斯也好，或者是在一个其他的地区，他没有这种储存颅骨的条件的时候，因为我们取下来就要比较急嘛，对吧？当地取出来就要保存，那么他又没有这种保存条件，是没有办法做自体颅骨修补的。这是第一个。
0: 因为它保证那个细胞的活性吗？
1: 是保证这个颅骨，防止它的降解，要保证它的这种无菌。
0: 哦，
1: 简单的说，不能有细菌，不然的话产生炎症。
0: 明白。
1: 也就是说，现在来讲，之所以这种，因为我们再修再用什么样的人工材料都不如自己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自己的东西肯定要能不去尽量不去，去了之后尽量让它还回去。但是自己的颅骨有个什么缺陷呢？就是无论是现在这个，虽然这个技术包括转运呢，就保存的好了一些，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吸收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拿下来之后，颅骨它不是载体，它就没有血运了。
0: 对，
1: 等你在即使是自体的，你放到这个还回去的时候，也会有吸收的可能性。
0: 嗯
1: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感染。这种自己颅骨你没有办法高温高压进行一去消毒，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骨头煮熟了，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保存的过程中就有污染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术后感染的几率相对高一些，这是自体颅骨。那么另外一大类呢，就是人工的颅骨。人工的颅骨有很多种啊，最早的时候呢，我还没从医的时候，我老师那时候用玻璃，就是有机玻璃
0: 啊，
1: 还有一些骨水泥。那么到现在了，最常见的就是两大类，两种吧，一种叫钛板，就用钛的成型，钛板就三维钛板，另一种就是我说的这种 PEEK， 也是近几年大概也就五六年的过程中刚兴起的这种材料。目前的这两种材料呢是应用比较多的。这个钛网的好处呢，它是一个薄网，它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它的这种导热性啊和影像学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们拍片的时候可能看的它会遮盖一些信息
0: 啊啊。
1: 而这个PEEK 材料呢，它更接近于目前来讲，包括硬度啊，包括这个设计啊，
0: 更接近
1: 人的颅骨。
0: 哦，
1: 但是它跟人的颅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它毕竟是人工材料，所以它跟这颅骨的相接的程度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好处呢，对一些复杂的这个病变，比如说涉及到眶部的，因为脑袋跟眶相近嘛。
0: 哦，你说的是眼眶吗？
1: 眼眶，对，或者是一些涉及到这个特殊的，对，比如说我这个外观整形的，它的这种效果更加理想。还有一个从对于患者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他对影像学影响非常小，甚至做超声我也可以把这个毫无保留的就能打透过。所以另外一个，他的物理学特性也非常好，尤其是在我们东北，那用那个钛网的时候，他可能到冬天的时候有这种凉啊热，夏天这种热，
0: 毕竟是个金属啊，
1: 对，所以他有这种热学效应可能更差一些。但皮克的这个好处呢，是这种物理学的这种热效应可能少一些，但是问题在哪？就是皮克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贵，
0: 哦，
1: 尤其是现在，以前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一块板大概这么大面积就得15-16万，但现在进了几彩之后，就是3-4万块钱就基本上就能解决了。所以大多数目前来讲，在临床上更多的现在是皮克是主流了。
0: 啊，明白了。你这一说的时候，我怎么想起来沙发的材料了呢？一开始的时候人工什么合成革呀，什么皮呀，什么后来又去流行什么叫什么皮，各种各样的一些概念哈。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特别理想，你看我们说这三大类还没有这个特别理想的一个材料。实际上我们团队啊也是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事情
0: 啊，
1: 包括跟工大呀，跟这个工科的一些来设计一些新型的材料
0: 啊，
1: 来，比如说打比方来说，我们在如果这个理想的状态就是用组织工程的方法，我们建立一些可降解的材料，就像你说能不能再生。如果再好的东西不能是自己的是。

0: 最好的。那你自己的颅骨就有可能感染。那么比如说我可以设计可以一些理想的一个材料，在这个形成一些骨的一些支架材料，在这上面种一些干细胞，来让它变成自己的骨头，同时呢那些降解的生物材料进行降解，这是最理想的，能恢复到自己的这种状态，这是理想的一个追求吧。
1: 对，
0: 但是也是在研究的路上，所以在现有的范围之内啊，是皮克是可能是更加理想，但是在将来，包括这个材料上，包括我们皮克材料上，也在逐渐改良。今年我们也是刚拿到一个，发明专利，是作为颅骨成型里边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处理颞肌。我们用一些惰性的材料来，除了这颅骨修补把骨头修缮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它的很大的一个外形，就是颞肌、颞部的肌肉。可能有一些朋友，患者朋友以前做过颅骨修补，他会感觉到，哎，做完手术之后，我这块怎么有个疙瘩？那就是颞肌的一个种挛缩。那我们在修补的过程中，除了骨头要重视之外，还要把颞肌给它这个外形，因为毕竟修补的一部分也需要掌握外形的，尤其是对，啊，这里边就是这个可能是，比如说演员呢，这年轻朋友他
1: 有
0: 是
1: 特
0: 对
1: 殊需
0: 形象，
1: 求的。
0: 对，像教师啊，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外形啊，这个修复也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总之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目前对于这个材料，你看我们这个从飞机大炮这种材料，包括说我们生活用的这种才发的材料，包括我们穿衣的这些材料，那么你想想，这个生物的材料也是在不断发展。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科研人员，特别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真的是因为你接触患者，了解患者的一些实际需求，然后也知道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案和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说你们总想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能够满足每个人的实际需求，是不是啊？
0: 是这样
1: 这就是不断的踊跃的去攀登啊！你看这个材料也得找到我们的最高学府哈，包括我们哈工大，就是不断的去把你们的需求说出来，他们临床上能帮助你解决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推动我们的科学技术不断的去革新、去创新啊，去有所改变，真的挺好。每一期和老师聊的时候，我觉得都特别有收获哈。然后呢，就好像一下子又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然后我们也知道各个科室在把控自己临床手术的方式、方案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再接电话这个时间就不赶趟了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哈医大医院，或者是其他医院。你也都可以，哈医大体系的都没问题，找神经外科老师就具体情况来做一个详细的咨询吧。你看有的时候我最后的时候想请教一下这个梁主任一个问题啊，很多的外伤或者是脑出血患者做完手术或者是救活之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有的可能记忆力减退了，有的可能会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有的甚至可能尿裤子，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修复的一个可能性吗？
0: 这个好的，主持人，这个是我们也是在临床中对于这种神经外科集中症，包括脑出血、脑外伤等等，就或者做完去骨瓣之后产生的另一种继发性的神经外科疾病，就叫脑积水。就刚才那位咨询那个电话朋友说的这个说，哎，怎么走道磕磕绊绊呢？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治的过程中，颅骨也修补上了，哎，也都挺好了，为什么这个走路又不如以前了呢？哎，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就得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复查个 CT，看看脑室系统有没有扩张，或者是说你在这康复的过程中，这个减压床塌下去了，又突然间，哎，慢慢怎么又捧起来了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产生的临床常见的叫继发性脑积水。
1: 继发性脑积水。
0: 对，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特例，就是往往像这种重症的患者，既有这种颅骨缺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去骨棒了，没有这块骨头了。同时呢，还有这种脑积水。那么到底这两种方式，这个两种疾病，我们涉及到到底哪个先做，哪个后做，还是一起做，这个是就是另一个世界性难题。实际上来讲，这个事情在2019年，我们在这个国外就发了，就我们的团队啊，就总结了我们这个单中心的这些病例，去探讨到底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包括我们现在国内啊这些创伤的人也在一起，到底怎么去治，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因人而异，特
1: 因人
0: 殊的
1: 而
0: 情
1: 异，
0: 况。
1: 是吧？
0: 有的人，比如说这种采棉花呀，或者记忆力障碍差了，膨出的比较明显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先解决脑积水。但大多数的观点，尽可能的，如果是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 脑积水的症状的话来讲吧，
1: 嗯嗯，
0: 那就先把骨头先补上，
1: 嗯，
0: 补上之后如果达到一种平衡的话，可能这个积水就不用做了，
1: 哦，
0: 如果达到不到，我们再做个脑室腹腔分流，把这个水给它分走，它自然而然就好了，
1: 哦，
0: 但是有个特殊的情况，脑积水也明显而且又膨的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临床中，我这个用我的名字可以上我的抖音号，
1: 啊，
0: 可以去看那个讲了不同类型的这种情况，那么可以把这个成型，就是我们颅骨修补和脑积水一起做，
1: 哦，
0: 那么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大大减少了这个手术的减少了一次手术对次数，那对患者的经济啥的非常好，
1: 嗯，
0: 但是缺点是什么，他这个手术难度就加大了，
1: 是的，
0: 感染的风险就增加了，
1: 没错。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最后一个电话，抓紧时间给他解答一下。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是这样，我想那个替我家的这个亲属咨询一下，因为他们在老家不太方便过来，而且就是想挂梁主任的号也不太挂得明白，然后年龄比较大了，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他的那个本儿上长了一个硬的包，然后大概能有个比鸡蛋黄小一点那么大吧，然后呢就是那个包挺多年了。然后那之前看过，大夫说没啥事儿。但这两年呢，就是感觉好像稍微大了点儿。这个应该怎么弄啊？
0: 哎，这个从你这个描述啊，第一我感觉它应该是颅骨骨瘤，但是还有一种病叫骨显微异常增生症。
2: 哦，
0: 颅骨骨瘤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尤其是本儿瘤，尤其是年轻女性啊。头两天我们刚做一个，你要是从这个脑门上开口的话啊，说的通俗一点，就本儿瘤这个开口的话，非常影响美观。所以我在做的过程中就设计了一个用内镜磨出，就在发际内做个两公分小口，就直接就把它磨出掉了，磨得很平，哎，它就整个就非常好看。这个已经有很多方式了，但是为啥我说你要来一趟看一下，你做个 CT。 另外一种就是叫骨显微异常增生症，是什么意思呢？它那个颅骨那个部位的骨头增长的比较快，尤其是要是涉及到眶部，那就更加复杂了。这样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单纯的磨除，就得结合这个影像学看看对于脑组织内部有没有压迫，
1: 嗯
0: 啊，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嗯，
1: 好吧，
2: 还是看它压不压迫里面是吗？
0: 对。
2: 啊，那您那个出诊时间方便说一下吗？因为
1: 您关注
2: 我们在外地挂号不太清楚。
1: 您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公众号，
0: 对，
1: 然后你去找神经外科就可以，梁鸿生老师，好不好？
2: 啊，那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好。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然后呢也谢谢梁主任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啊。听起来也是应该说听我们这期节目获益匪浅吧。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也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五病房的副主任梁鸿生主任做客冰晨医生，再见。
0: 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柳红手指着柳金蝉就问他：“丫头，你办的什么事儿？”那简直把小姐是好一顿数落，数落的这小姐这脸是红一阵白一阵的。他这气儿出完了，柳员外一甩袖子又到楼上下来。小姐坐在那儿就哭了，姑母娘田妈妈上来就哄着小姐。柳员外甩袖子回来之后，刚到自己客厅坐下，首先一个家丁进来：“员外爷，大门外边有一个人要找严查散严相公。”“
8: 谁？”“
7: 大云，你别跟我急呀、他是一个年轻小伙，穿白带素，瞅那样挺风流潇洒的。他说是严查散的朋友，告诉他要找严查散上衙门的监狱里边找他去，我这儿没有。”哎，家丁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家丁又回来了：“袁文爷，门口外边这位小伙子说，他说要求见您。”“跟他说我没功夫，我们家里边摊人命官司了，办丧事还办不过来呢，一律谢客，让他走。”哎，家丁转身又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外边抬了一口大棺材进来了。“怎么呢？买棺材就回来了？”“买棺材就回来之后，把这棺材就抬到了后花园，然后把春红的尸体就放在棺材里头，把这棺材盖给盖上了。棺材盖虚掩着，刚一盖上，柳员外站在棺材头里边正看着棺材呢，忽然听见这田马哭着喊着就奔柳员外这儿来了。田马来到柳员外跟前：“员外爷哟，可了不得了，我们小姐上吊死了。”柳红一听：“怎么？你们小姐上吊死了？这一声喊可了不得，这比那春红死了震动可更大了。”柳员外急急忙忙就奔小姐的绣楼，这功夫那冯氏也跟着柳红一起上了绣楼。到绣楼上一看，小姐果然尸沉床上。刚才柳员外把小姐一顿数了，数了的小姐无颜见人了。就在柳红下来坐到客厅里边生闷气，前前后后弄棺材这过程当中，小姐在楼上上了吊。田妈开始是劝了慰了小姐几句，然后田妈也下来了，院子里边事儿挺多， 再转了一圈之后再回去，发现小姐就死了。落掉落下来，再一摸没气儿了，都凉了。这么一来，这柳红可心里边为之震动。柳红看着自己女儿的尸体，金钗，金钗，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柳红这一哭啊，冯氏在旁边也哭啊。冯氏这哭是假的，柳红哭是真的。这小姐是柳红的亲生女儿，这冯氏是继母娘。那么冯氏为什么哭呢？冯氏哭的是柳金蝉这一死，老柳家这一片家产他就没法继承了。原来他想把冯君衡弄来跟这小姐柳金蝉能搭跟上成亲，最后呢就把老柳家的产业给继承下来了。这姑娘一死，亲成不了了，也就没有理由再继承柳家财产。所以冯氏是因为这个着急哭。冯氏一边哭着一边就数着这柳红，你个老爱千刀的，你个千杀的，你缺了得了，把我这女儿给逼死了，我呀往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儿去？她心里是想的，这财产就没法再继承了。冯氏在这那么哭，这柳红现在就什么词儿都没有了。柳红心里边是把肠子都悔青了。柳红心想，孩儿啊，我要知道你这么烈性，刚才我就不能把你说这么狠了，这怎么办呢？柳红转过身来吩咐手下人，快去上棺材铺再买棺材。今儿个棺材铺掌柜的跟柳宅接下缘分了，这帮家丁一看刚买了一口，接着还买，走买吧。这口棺材要比刚才那口棺材买的更好，因为这是要承殓小姐用的。到棺材铺里又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木，把这棺材买来之后，就在后花园跟春红那个棺材并排着放在那儿，放那儿了。柳瑶瑶马上吩咐把小姐尸体又到楼上抬下来，承殓到棺椁之中，然后呢又把小姐生前用的一些东西作为陪葬之物放在棺材里边。这里边有小姐的簪环首饰、金银财宝，也有小姐使用的笔墨纸张，以及小姐爱读的书籍。往这棺材里边一收拾，那可是不少的东西，尤其是有不少值钱的东西。柳红这阵说不上用什么办法来慰藉她女儿的亡灵啊，恨不能把她半家产业都装在这棺材里。这个功夫给往棺材里装东西有两个主要的家丁，一个家丁姓牛，叫牛驴子，另一个家丁叫马七。因为这两个家丁长得身体健壮，特别有劲，所以重活都由他俩干。今天呢，刚才抬棺材了、撬棺材盖了，都是他俩干的。往棺材里边装东西的时候，这两个家丁也在旁边看着。东西装完了，这柳员外吩咐牛驴子跟马七把这棺材盖子盖上。他们两个人又找了两个家丁帮忙，一共是四个人把这棺材盖搭起来，就虚搭到这个棺材上。搭好了之后，柳员外给所有周围的家丁乃至于丫鬟侍女一人二两银子。给完这二两银子，柳员外就告诉他们，为什么给你们二两银子，小姐今天上吊死的这件事，无论如何你们不能给我传扬出去。因为什么？我们家里边春红死了，接着小姐又死了，这叫一日死两口犯重丧，这是大不吉庆的事，传扬出去会成为街里街坊的谈话资料，这一议论起来呀、我脸面无光，你们呢就给我保守一点秘密，一旦有人看见这院子里边停两口棺材，你们就说有一口是空的，请了道士来，道士斋戒看的，说这个用个空棺材给冲一冲，有个说道。家丁们一听，一人领了二两银子，主要是封这嘴呀、大

那棺材里边可都是值钱的好东西呀、牛驴子心想，小姐这口棺材停在院子里边，不能马上就出殡，不能马上就入土，还得请僧道给超度亡魂。今儿晚上我三更半夜的要过来，把这棺材盖起开，把棺材里边那些好东西我都把它划拉划拉，那可就够我赌后半辈的了。牛驴子产生这个想法呀，还因为是他有一个好条件，他们家呀就住在这花园的院墙外头，因为他爸爸叫牛三，这个牛三呢过去是这花园里边的老花匠，牛三现在老了，不能再在花园里边干活了，他儿子牛驴子就给这柳员外干活。这牛三的家呢，就在这花园的院墙外边压一个偏煞子，就在那儿住。牛驴子还真娶了个媳妇，是马氏。牛驴子回到自己家里边，这个事儿他没跟他老爹讲，因为他老爹岁数大了，而且这老头特正，对牛驴子平素的举动非常气愤，有的时候就干涉他。牛驴子想办这个事儿，不能跟老爹说，跟他媳妇悄悄地告诉。我可要发财了，就今晚上。他媳妇儿一听他男人要办这样的事儿，非常支持他。为什么呢？家有仙妻，男儿不遭横祸。他这可不是仙妻，他这个媳妇儿啊，希望他男人哪的钱都能划了来，就是上皇宫里边偷去，只要他敢偷，他就敢花。牛驴子今天晚上先喝了一点酒，借着这点酒劲儿，他手里边提了一把斧子。由打他自己家里边出来之后，搬了一个梯子，就立在这院墙上了。这个院墙就是柳宅的后花园的院墙。他蹬着梯子爬上墙头，一翻身就跳下来了。抬头看了看天空，今天晚上是阴天，瞧着夜色要下雨。这牛驴子就来到了小姐这个棺木的前面。他刚走到这儿，就觉得天空唰一道利闪。紧接着就响了一声雷，嘣！笨牛驴子吓了一哆嗦，他轻轻的嘀咕：“小姐，今晚上我是万不得已才这么做，您可千千万万别吓唬我。”他拿着这斧子就来到棺材跟前了。柳小姐，我给您把这棺材盖撬开，让您透透风。风凉风凉啊，多憋得慌啊。他把这斧子往棺材盖底这缝里边一伸，咔吧往起一翘。这棺材盖本来就是虚掩着，他翘起来往旁边一使这劲，这棺材盖由打这棺材上可就错开。错开，牛驴子绕到那边把这棺材盖的大头扳着，就整个横过来。横过来之后他往那边一推，这棺材盖就斜弹在这棺材上。牛驴子来到棺材帮的跟前，手扒着棺材帮往里一瞧，他一看柳金蝉柳小姐借着夜色的微光之下在那棺材里边躺着呢，身子周围放了很多的东西。牛驴子想，小姐身旁可都是值钱的玩意儿啊。小姐，我上您身边求点财，您别吓唬我。伸手他往这棺材里边一划了，头一把就摸着一对银蜡签，伸手把这对银蜡签提了起来了。一看这蜡签肯定是小姐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陪葬放着棺材里呢？他把这银蜡签放在地下，心想这俩蜡签就能换不少银子。第二把一抓，软鼓囊囊的提了起来，一看是小姐的绣鞋包。牛驴子心想，这玩意儿我不用拿，这玩意儿值不了多少钱，分又扔到旁边呢。紧接着他就往前边摸，一摸这有几块银子，哎，这个东西我得要。把这银子拿出来放在身后头地下，要往这边一摸，

0: 好像是有几颗珠子是用绳穿的，这边之前滴了出来了。他摸来摸去，就摸到小姐的肩头这个部位了。他发觉小姐的肩头部位底下压着几个小盒，这小盒里边装的肯定是簪环首饰。簪环首饰这边是最值钱的东西啊。苗驴子心想，要得把这簪环首饰拿出来，我得把这小姐搬起来。他往前凑了两步，小姐，对不起呀，我呀，让您活动活动，身子底下那几件东西，我给您拿出来，省得您硌得慌啊。他这手一周这小姐的脖子，这手一扯小姐这胳膊。牛驴子心想，小姐生前的时候，我别说这么搂脖子抓胳膊呀，我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今天晚上我这还算有点艳福呢。他刚要使劲，这小姐刚那么一动弹，天空中唰一道一闪，紧跟着响了一个炸雷，咔啦啦啦啦，把牛驴子吓得一松手。怎么回事？天上噼里啪啦往下掉了几个雨点儿。啊，这要下雨了。牛驴子心想，要下雨了，我得抓紧时间呐。别害怕，人死入灯灭，怕什么？又过来了，小姐，对不起呀，你还得起来。他伸手一周小姐这脖子，这手一扯胳膊，劳您驾。哎，这小姐似坐起来，还没坐起来的时候，这小姐突然说话了：“谁呀？”哎呦，我的妈呀！牛驴子一松手，这小姐就又躺着了。牛驴子往后倒退两步，他刚才放了几块银子在地下，一脚踩在那银子上了，银子一咕噜，扑腾一个腚墩儿，正坐那蜡签上。这俩银蜡签啊，插那蜡的头是个尖儿，这俩蜡签正好一个腚蛋子上一个，扑就坐上。哎呀妈呀！他的一弹，当时就蹦起来，蹦起来之后转身就跑。他转身跑着那蜡签啊，整个扎上了，在后边滴溜着。这俩蜡签随着他这一跑，还往块头一碰，叮当叮当。这牛驴子听身后一响，这什么东西啊？一口气跑到这个花园院墙的墙根底下。哥，哎呦，哎呦，他妈的，可扎死我了！我说是怎么叮当响，是他俩碰的。牛驴子一回身，听那棺材里边好像还在说话。谁呀？有人吗？怎么回事？不是诈尸，也不是鬼魂，可能是这小姐，她没死，她是上吊死的。我听说过，这人就是上吊死了，有的时候很长时间可以自己缓醒过来。这小姐可能是缓醒过来了。如果这小姐要缓醒过来，她认出是我到这儿来夜半道观，这可了不得呀！我得回去看看。这牛驴子炸着胆子，他又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小姐在棺材里边坐着。小姐在棺材里边坐着，正往四面观瞧。我这是在哪儿啊？谁呀？牛驴子一看，是缓醒过来了。既然是这样，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我今天让你回去吧。他伸手在地下，把刚才扔的那斧子就捡起来。牛驴子想，我上去一斧子，我就把他劈死这儿，然后把他这些好东西划了走了，我就逃之夭夭，远走高飞了。想到这里，牛驴子提了斧子就上来。可是小姐好像此时刻认出来是牛驴子。你是？刚要说你是牛驴子，这牛驴子把这斧子就举起来。我是。他这斧子一举，刚举到这样，就觉得手脖子这个地方，啪， 被人家给抓住了。牛驴子一愣神儿，抓他手脖子这个人往旁边一掰他这手脖子，一使劲，一扣他的寸关尺，牛驴子这斧子就拿不住了，梆，这斧子就掉地下。紧跟着，就看那个人手中拿着一股明晃晃、冷森森的钢刀，这刀尖顶住他的咽喉。
1: 梁，那是谁？
0: 不要吵吵，吵吵我要你的命！牛驴子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色的夜行衣。牛驴子当时就傻了，心想：这是谁呀？来的是谁呢？正是陷空岛的五爷锦毛鼠白玉堂。这白玉堂听说南下展昭展雄飞在东京汴梁贺号玉猫，斗起他心中一股怒火。白玉堂要上东京汴梁来斗斗这个玉猫，所以他带着自己的两个家丁，一个白福一个白鹿，主仆三人够奔东京汴梁而来。早在半路上一个村口的地带，他发现了严查三和雨墨主仆二人，对那婆媳两个救助了20两银子。白玉堂由此对严查三产生了好感，心里边有一副敬佩之情。白玉堂想和严查三要交一个朋友，同时呢，他想对严查三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白玉堂这个人生性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性格狡黠而聪明，有的时候他做出那个事来别人很不理解。白玉堂告诉自己的两个仆人，你们暗地里跟随我，他自己呢就改换了一番装束，穿着一个透风的蓝衫，带着开花的如巾，穿着翘尖兜跟鞋，成了这么一个穷儒。白玉堂就紧跟着严查伞暗地里跟他们主仆二人同行，路上就引起了三吃鱼的故事。最后呢，白玉堂跟严查伞结拜为金兰之好，但是就使他们两个人结拜金兰之好之后，白玉堂也没露出自己的真名实姓，他用自己的家乡语言跟他们说话，所以严查伞跟雨墨也不知道这个人是白玉堂。白玉堂跟他磕完了头，拜完把兄弟，带的那两个仆人就是那白福白鹿，一起够奔东京汴梁。他到东京汴梁是要找展雄飞，要斗玉猫，所以他先行到在东京，住在了东来客栈。住在东来客栈里边，他第一次到开封府里找这展雄飞，没碰着。缠了两天，白玉堂就觉得呢，我应该去上那个双星桥下双星巷里柳员外家中去见见严查伞。那天白玉堂就去了。白玉堂到在柳员外府门口那儿，正是柳员外府里边从里到外特别热闹特别乱的时候，后院死了人了，官府中刚走，柳员外心绪不整，严查伞也被抓走了。所以那家丁跟柳员外一禀报说门口有人找严查伞，柳员外不耐烦，就告诉家丁让他在监狱里找去。后来白玉堂想要见见柳员外，这柳员外说我不见。白玉堂在门口外边就纳闷了，心想这严查伞投亲到此，怎么这员外不见，说严查伞还上监狱里去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了？白玉堂心想，既然是我明访你不见，那我就来个暗访。所以夜晚间，白玉堂换上了夜行衣，背背单刀，泪跨镖囊，就来到了柳宅。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今天呢，让我们继续以歌声的方式来表述我们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好的，我们的电话87997399，87997399。节目开始，我们按照顺序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一线的胡蓉姐姐，你好。
1: 你好，金晓。
0: 哎，您好。

0: 何蓉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1: 我今天是我想唱歌，你是沙漠，我是鱼。
0: 哦，你是沙漠，我是鱼，好有意思的歌名啊！这首歌我没听过，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吧。时间交给您，何蓉姐姐。
1: 好，刚学的啊。
0: 嗯，好，没关系，加油。
1: 啊，我放伴奏。
0: 好。
1: 小队一号，小队一号，
2: 好喽。
1: 唱，你是沙漠，我是鱼。
2: 一首远方的你是沙漠，我是鱼，送给你。

茫茫人海一个转身遇见那个你，我就中了你的情动再无法治愈，哪怕你人在

你抱着我走过的话，难道都忘记？可是我已把你刻在我心里，今后你却把我当成了。

我的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蓉姐姐给我们带来这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啊，他是沙漠，我是鱼，可能是我们两个的差距很大，但是我们的心都在一起，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给我们的胡蓉姐姐点个赞吧，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看看二线是谁啊？二线的宝山大哥您好。
1: 金晓老师你好。
0: 哦，宝山大哥来喽。啊，今天给咱带来什么节目啦？
1: 带来一首红马鞭。
0: 红马鞭，哎，我听过红马鞍还有红马鞭是吧？
1: 对对对对，有鞍有鞍的也得有鞭。
0: 对啊，没错。好，那咱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红马鞭。一起欣赏。
1: 好
0: 好，
1: 开始
0: 开始。

0: 唱完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哈。听过了红马鞍，我们又来了一遍红马鞭。啊，有马鞍就有马鞭，而且这首歌呢是一种合唱的形式啊。所以呢，我感觉今天这个我们宝山大哥的状态也很好。好，给我们的宝山大哥点个赞啊！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再见，再见，拜拜。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四线的谁呢？海旺大哥，你好。
2: 哎，金晓。
1: 哎，您好，上午好。
2: 嗯。
1: 好。
2: 我跟宝山点个赞，唱得好。
1: 唱得好，没错啊，宝山大哥唱的确实不错。那今天海旺大哥给我带来什么节目呢？
2: 这是《黄泛舟》啊。
1: 嗯，好。
3: 麦克风取用，
2: 我唱一首《万里》。
1: 嗯，
3: 麦克风取用。

0: 好了，谢谢，
1: 好，谢谢海王大哥哈。我的脑子中一直在回想那句我在什么等你唱得很好啊，海王大哥，感觉今天的气息啊整个状态也非常不错。好的，给我们的
0: 没唱好，
1: 哎呦真谦虚。那等您状态好的时候再打电话再给我们唱好不好？
0: 好
1: 的，谢谢海王大哥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徐芳姐姐您好。
2: 金阳老师好。
1: 哎，您好，中午好。徐芳姐姐，
2: 老师，你今天我唱那个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
1: 哦，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哦，也很经典、
2: 毛阿敏的歌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毛阿敏的歌、但这歌啊、好难好难呀
2: 我唱的不好啊，对，接下来是苏州博人啊。
1: 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许芳姐姐的这首历史的天空、有请。
2: 虽然大小是幸好接下来是提醒我啊。
1: 目前挺好的。
2: 我现在所谓的歌友们啊。
1: 好的。
2: 这歌友们歌友上你好，开始啊。
1: 好。

0: 好的，演唱完毕。今天徐芳姐姐可以说用歌声的方式把一段历史娓娓道来。当年哈，我就非常喜欢看这个《三国演义》，然后呢，片尾的歌那时候是电视放的，不像我们现在通过手机啊或者是平板看啊，可以倒过去。那个时候每一次电视剧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着毛阿敏老师一起来唱这首《历史的天空》，可以说不会唱也会哼哼啊。然后呢，刚刚您唱的时候，我没有以为说徐芳姐姐她是一个就是南方人，然后呢她的声线比较小，跟毛阿敏那种大体量的声线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唱出会什么感觉，但是呢，刚刚我们徐芳姐姐这个气息也撑住了啊，然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确实是像在讲述一段历史，伴着这个伴奏乐哈在一起，哎，我觉得特别的深入人心，很好啊。今天给我们徐芳姐姐点个赞，非常好，非常好，好，
1: 谢谢啊，
0: 好，也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再见，谢谢老师。
0: 哎，再见，拜拜。很好啊，好，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还是历史的天空，好像还有一部电视剧也叫这个名字哈，就是这歌的名字。还有一部电视剧也叫这个名字，好像是谁演的？张丰毅演的啊，叫姜大牙，是不是？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一线的于大哥，于山六大哥，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您好，今天是来乐器呀，还是来唱歌啊？
2: 前面的几位朋友都点赞。
0: 嗯，好，
2: 都唱得不错啊。
0: 嗯，好，
2: 今天我来唱一首《记得咱们的家》。
0: 记得咱们的家，
2: 男女生对唱。
0: 啊，
2: 本来是一首独唱。
0: 嗯，
2: 但是我试一下看看的啊。
0: 好的。

0: 谢谢。
1: 好的，谢谢于大哥，于山六大哥。
0: 习惯他妈唱歌词，习惯唱歌词，
1: 都是习惯于单打独奏哈。

0: 忽然之间除了一个伴奏跟这个女生在这个一起唱歌的时候就觉得不习惯了是吧哈啊但是也很好啊
1: 唱这种唱我唱这首歌还是第一次唱这首歌还是第一次
0: 哦是吗但是也唱得很好啊咱们于大哥呢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名的实力唱将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呦于大哥是一个当地唱歌很有名的人啊好谢谢于大哥的参与了再见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来接听二线的思琪姐姐的电话你好
2: 你好，美丽可爱的潘
0: 金晓，
2: 好，
0: 好，姐姐也好，
2: 听众朋友们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老的歌曲《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
0: 雨蝶，哎呦，哎，话说当年我听这首歌很熟悉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中。啊，应该是上在高中或者初中
2: 对对对
0: 啊，那个时候啊，很小。好，
2: 这首歌不太好唱啊，这都是 B 口音的，我这不一定能唱好。
0: 没事，咱们试一试。好，时间交给您。哎，
2: 好，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尤其给前面的于先生点大赞啊。
0: 好的。
2: 观众声音可以吧？
0: 可以的。
2: 好，爱到心破碎。

还是那么美，我心陶醉。

0: 好，演唱完毕，谢谢聆听。
1: 好的，谢谢咱们思琪姐姐啊。咱话说，当年谁没在卡拉 OK 里面唱过这首歌呢？太熟悉了哈，因为旋律一响起，好像又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夏天，那一年的暑假，就一直在看着《还珠格格》。

0: 还有当时是一个现象级的爆剧哈，包括它的片尾曲啊，包括它的主题曲啊，可以说我们都太熟太熟了。今天又听到，可不呗，好像当年每一个人都在卡拉 OK 里唱过这首歌。
1: 对对对，
0: 哎呀，太好听了啊！也这首歌不好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作者呀、啊，还有它的演唱的人都是这个台湾省的。啊，就是那个动力火车，他们两个人，他们那小伙儿，他们适合那个发音，所以他们唱的觉得很顺口。那咱们唱的时候，咱东北人这个口音哈，就唱这歌的时候就觉得别扭。
1: 是的。
0: 但是呢，您今天发挥的也是很好的。
1: 谢谢鼓励。
0: 好，谢谢思琪姐姐啦，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金星老师再见。
0: 再见，思琪姐姐，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于梦江，您好。你好，一线的于梦江，您在吗？能听到吗？哎呦，这个电话可能掉线了啊，那我先挂断了。好，我们再来接听是三线的何红佳姐姐的电话，您好。
2: 啊，金霞老师，中午好。
0: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好，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啊、
2: 我唱一首让爱回到陌生，
0: 让爱回到陌生。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2: 好，我就放伴奏。
0: 嗯，好，
2: 接着播。

0: 唱完了。
1: 好的，红霞姐姐这首歌哈、唱的也非常的好听，一个人在讲述一个故事，让我们的感情从平淡到浓烈，再回到最初，可能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新的续写。然后呢，好像您就是在讲那样的一个故事。总之我听进去了啊，我觉得挺好听的。好，我一直在听您歌声中的故事，歌声中的情绪，也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了。下次再见，拜拜。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下一位是谁呢？我看一下啊，是我不太熟悉的这位朋友，王菊南是吗？你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的到来。
2: 好，给前面的小何点赞。
1: 嗯，好。那您今天给我们唱什么呢？
2: 粉红色的回忆。
1: 粉红色的回忆，哎，这个我想我们现在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夏天，夏天已经悄悄过去了。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谢谢王吉南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哈。虽然夏天已经悄悄过去了，但确实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小秘密。希望秋天的到来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然后呢，也为我们送来了王吉南姐姐这么优美的歌声。
1: 好，
0: 哎呀，谢谢你，下次再见喽，拜拜。很好听的歌曲啊，而且呢在这个季节唱我觉得特别的恰当，呵呵，因为刚刚立秋嘛，夏天悄悄过去，但是夏天还是留下了一个小尾巴，依然天气很炎热啊，那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祝每个人身体健康。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王鑫你好。
1: 好，你好，有吉祥，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1: 哎，我问前面都点赞啊。
0: 嗯，好。
1: 我上一个哥哥回来看看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哥哥回来看看我。好，时间交给您。
2: 我做小度在哪？开始。

0: 住妹妹的手，陪你一起看日出日落，
1: 陪你一起看日出日落。谢谢，唱完了。
2: 好的，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样好听的歌曲，王行姐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2: 哎，再见。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还有两位听众等着呢哈，不能跟他多说了。三线的张文华大哥，你好。

0: 来之前，
1: 哎，
0: 重播一遍。哎，
2: 喂，张文华大哥，
1: 这到了我了。
2: 啊，到您了，我以为您一直在唱着呢。
1: 我们想的这么快。
2: 练习一下哈，我以为您已经开始表演了呢。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好不好？
1: 好了，好。
2: 好。
1: 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前面的没听到忘了。我一打开就是我们湖北的王珠兰姐姐跟她点大赞。
2: 嗯，好的。
1: 跟前面的也点赞啊。
2: 好的。

0: 谢谢金霞老师。
1: 好的，谢谢您，时间的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啊，我们再见，拜拜。
0: 谢谢，
1: 哎，再见。好，节目最后是赵开复大哥的电话，您好。
2: 哎，金霞老师，上午好。
1: 啊，首先要跟您说声抱歉，等这么久啊，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呢，我想问问您，您是想今天我们就唱一段，还是说明天我第一个把电话给您打过去？
2: 好，唱一段吧，
1: 唱
2: 一段
1: 哈、啊。好，那我们开始吧。哎，
2: 好，来开始，抓紧时间。
1: 好，
2: 开始。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开复大哥。今天还有个搭档是吗？搭档是谁呀？介绍一下。
0: 何大姐。
1: 何大姐。何大姐好。抱歉啊，今天只能让二位就唱这么一段了，因为时间实在不允许了。我们明天再打电话，
0: 好
1: 不好？
0: 没事，没事的。
1: 嗯，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啊，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谢谢您，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

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

0: 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格问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

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
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从江西余干县偏远乡镇走出的创业者陈科德，他也是陈眠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我们要讲述他是如何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敢于求变的魄力，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逆袭传奇。在上世纪80年代呢，供销社是人们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的核心枢纽。那么在江西余干县的一个乡镇，陈科德的父亲作为供销社的一名普通社员，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倾注在这份事业中。那么在这样浓厚的商业氛围中成长，陈科德从小耳濡目染，对商品交易呀、店铺经营等商业活动也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他时常观察父亲是如何在与各客交流，学习货物的分类和摆放。其实商业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悄然地生根发芽了。这样独特的成长环境为他日后踏上商业之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与商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7岁，本该是在校园里肆意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年纪，但是陈科德却不得不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那个时候家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父亲呢却饱受着痛风疾病的折磨，每年一两次的发作让父亲根本无法正常打理店铺的生意。姐姐们早已出嫁了，家中的责任呢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作为独子的陈科德身上。面对家庭的困境，这个青涩腼腆、和人说话都会脸红的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毅然决定读完高一后退学回家，投身到店铺的经营中。初涉商海，他如同一张白纸，但生活的压力容不得他有丝毫的退缩。他紧紧跟随在父亲身边，一点一滴地学习经营店铺的各种门道，从货物的采购、陈列到与顾客的沟通技巧，每一个细节他都用心钻研。尽管年纪尚小，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支撑着他在商业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前行。上世纪90年代初，供销社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父亲和其他几位员工共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起初啊，经营状况异常的惨淡，连续几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到了1994年，其他的员工再也无法承受亏损的压力，纷纷选择退出，甚至想将所有的商品加价20%转卖给他人。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亏本的买卖，根本无人问津。无奈之下，父亲只能独自扛起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店里还背负着将近4万块钱的债务。在那个时候，4万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这笔债务就像一块巨石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但是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奇妙之处。1995年，市场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呢，在他们那里解放鞋库存积压严重，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呢，这个鞋的价格突然的翻倍上涨，店里积压的解放鞋瞬间成为了抢手货，不仅弥补了之前的亏损，还实现了盈利。与此同时呢，这个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极大激发了百姓种粮的积极性，农药

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增，店里的农药供不应求，生意异常的火爆。就这样，凭借着解放鞋价格的意外上涨和农药生意的火爆，家里的生意啊逐渐走出困境，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这让陈科德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的变幻莫测，也培养了他在困境中寻找机遇的能力。在乡镇小店多年的经营中，让陈科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资金，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逐渐地意识到，若想让生意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走出村庄，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2005年，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悄然降临，镇上一家做百货批发的店铺因老板和房东产生矛盾，打算放弃经营。这位老板呢，和陈科德关系不错，他向他提议在乡下做生意啊，不如到镇上发展，并劝说陈科德来镇上开个批发部。这个建议呢，和他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当时啊，他自己手里仅有3万块钱，这对于开设一家批发部来说远远不够。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向两位关系最要好的朋友分别借了5万块钱，再加上自己的3万块，终于凑齐了13万块钱的启动资金。解决了资金问题，接踵而来的是选址、装修、进货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经过多方考察和努力，他最终在镇上盘下了一家店铺，租金1年2万7，交完租金，购置完货架后，还剩下12万块钱。怀揣着这12万块钱，他将现金紧紧地捆在腰间的丝袜里，踏上了前往义乌进货的火车。在那个电子支付尚未普及的年代，携带大量现金出门充满了风险。一路上呢，陈科德提心吊胆，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一切。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他将恐惧抛诸脑后。抵达义乌以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他精心挑选，每一笔支出都经过深思熟虑，力求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经过一番辛苦筹备，他的三得利批发部终于正式开张了。开业初期，批发部的生意十分冷清，顾客寥寥无几，这让他非常的心急。但幸运女神啊，似乎总是眷顾努力的人。就在批发部开张3-5个月后，镇上迎来了一个重大的项目，黄金部发电厂动工建设。这个投资50亿的大项目一下带来了5-6千号的工人，这些工人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巨大，为批发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批发部的生意瞬间火爆起来，尤其是被子、雨衣、雨鞋等生活用品常常是供不应求，工地上动辄几百套甚至上千套的订单，让陈科德既惊喜又倍感压力。但他迅速调整状态，全力以赴满足客户的需求。在2005年剩下的8个月时间里，批发部的营业额就达到了近200万，实现了从十来万起步资金近20倍的增长，也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商业奇迹。随着发电厂项目的推进，批发部的生意蒸蒸日上，但陈科德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他始终保持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也时刻关注着行业的变化。到了2009年，发电厂的工期结束，批发部的生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做批发的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作为零售商在供应链中的被动地位。以恒安等品牌为例，代理商在进货价格、促销活动等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零售商只能被动的接受。面对这样的困境，陈科德和妻子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决定做出转型。
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超市这种新兴业态开始兴起，并且做超市的利润可能比做批发更高。于是呢，在2009年，他们毅然踏入代理行业，开启了全新的创业征程。他们代理的第一个品牌是福建一家厂生产的尿不湿石爽尿片。当时尿不湿这个品类在当地刚刚兴起，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因为刚开始做代理的时候，他们对县城的市场情况并不熟悉，不知道该如何打开销路。但是陈科德凭借着多年积累的销售经验和顽强的毅力，带着妻子一家一家的跑市场。他们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走进每一家超市母婴店，耐心地向店主介绍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尽管每天都会遭受无数次的拒绝，但他们从未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他们的销售业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半年里，销售额达到了70多万，石爽尿片在黄金埠镇以及周边的几个大乡镇一车一车的销售，成为了当地的畅销产品。每当回忆起这段成功的经历，陈科德都认为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首先，国家的人口红利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尿不湿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其次呢，当地庞大的人口基数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最后，他们精准地抓住了市场趋势，在纸尿裤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及时地推出相关产品，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商业的道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母婴店在全国范围内的加速扩张，从城市到乡镇的市场布局不断深化，陈科德的纸尿裤代理生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经热销的石爽尿片等产品销量一路下滑，市场份额也不断的被挤压。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陈科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不改变现有团队规模的前提下，究竟该如何带领公司突破困局，实现新的发展呢？经过反复的权衡和探索，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拓展业务板块，进军纸品行业。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商业资源和人脉，他成功成为洁柔等国内四大纸品品牌的经销商和代理商。这次转型呢，不仅为公司开辟了新的营销渠道，更让陈科德在纸品市场中站稳了脚跟，也为他后续的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陈科德的商业轨迹。当时呢，他的一位朋友在南昌负责兴盛优选社区团购的招商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为平台开展开发线下门店。陈科德的朋友邀请他一同参与市场拓展。在合作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兴盛优选的市场业绩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随后，他心中不仅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兴盛优选对商品的需求量如此庞大，自己为什么不尝试将代理的纸品供应给这个平台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科德在2019年首次和兴盛优选展开合作。令人惊喜的是，产品一经上线便获得了消费者的热烈反响，销售业绩十分的亮眼。这次成功的合作让主人公看到了社区团购模式巨大的市场潜力。他进一步思考如何拥有自己的品牌，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还能在市场竞争中掌握更多主动权，这或许是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于是在2020年5月，陈科德果然的注册了自己的纸品品牌陈眠。仅仅一个月后，首批产品正式推向市场。令人惊叹的是，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第二个月更正式飙升到了1000万元。在
2020年期间，社区团购迎来了飞速扩张的黄金时期，星盛优选作为头部平台，用户数量和订单量呈现几何级的数量增长。沉眠品牌搭乘着这股互联网发展的东风，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快速崛起。在短短2年时间里，陈科德带领公司完成了从传统经销商到品牌商的华丽蜕变，实现了从零到一，从一到百的惊人增速。这一逆袭过程不仅彰显了他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更证明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唯有主动求变，敢于创新，才能抓住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今啊，沉眠品牌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陈科德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迅速布局全渠道战略，从传统电商平台搭建旗舰店，到入驻抖音开启直播带货，从深耕社区团购的短平快配送，到铺设线下商超的实体货架。凭借多线并进的打法，沉眠在2024年实现了2亿元的销售奇迹，完成了从区域品牌到行业黑马的蜕变。在谈及沉眠这个品牌在兴盛优选的首秀，陈科德眼中依然闪烁着自豪的光芒。他说，当时一车车纸巾从仓库拉出去，最多的时候一次就发15、17、50多辆大货车，整个江西兴盛优选的配送车几乎都在拉我们家的货。这个创纪录的销售成绩，至今仍然是兴盛优选江西区域难以逾越的高峰，也让陈科德坚定了深耕直品赛道的决心。站在新的起点上，陈科德又将目光投向了私域直播这片蓝海。2025年初，他与江西头部私域直播平台百畅达成了战略合作。令人惊奇的是，仅作为直播活动的奖品采购，百畅就一次性下单十几万提的沉眠纸巾，这还没有算正式销售数据。纸巾简直就是私域运营的万能钥匙，陈科德一语道破商机，家家户户都要用纸巾，天然高频刚需，用户用完就回购，复购率堪比快消品。更重要的是，没有商家会拒绝用纸巾做引流赠品，成本可控又实用，能瞬间激活私域流量。在陈科德看来，私域直播和沉眠的适配性堪称天作之合。主播可以在直播间现场展示纸巾的柔韧性、吸水性，用直观的实验打消消费者的顾虑。社群运营呢，能够通过会员积分兑换、拼团优惠等玩法培养用户的忠诚度。而作为纸巾，作为赠品，更能串联起商家、平台、消费者的三方需求。商家借此提升销量，平台呢，吸引用户停留，消费者则获得实惠。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们已经跑通了模式。陈科德对沉眠的未来充满底气。从社区团购的一鸣惊人，到全渠道布局的稳健增长，再到私域直播的创新突破，沉眠的每一步都精准踩中市场脉搏。这个诞生于市场变局中的品牌，正用实力证明，只要抓住用户真实需求，持续挖掘渠道潜力，小纸巾也能书写大商业传奇。在访谈的过程中，陈科德语气平和地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仿佛那些起伏跌宕的商业故事都只是寻常日子里的流水账。他经常说，我运气挺好的，每次遇到坎儿都能找到新路子。他是笑着说的，言语间满是云淡风轻，但是透过这些轻松的话语，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是一位创业者对市场脉搏的精准把握和敢于求变的魄力。回顾刚刚我们讲的陈科德他的创业轨迹啊，从乡镇供销社到批发部，从代理商到品牌商，每一次转型都像是提前预判了市场的风向。
当母婴店冲击传统代理模式时，他没有固守阵地，而是果断地进军直品行业。当社区团购刚刚崭露头角，他就敏锐捕捉到其中的商机，让晨眠成为兴盛优选的明星产品。如今呢，在私域直播浪潮初起的时候，他又先人一步。

和百唱平台达成了战略合作。这些看似幸运的选择背后，是经年累月培养出的商业嗅觉，也是对市场变化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如今的晨眠呢，已经从一个区域品牌成长为年销售额2亿的行业新星。但是陈歌德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依然保持着对市场的敬畏之心，持续关注着行业的新动态。在他看来，创业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变化的起点。正是这种永不停止求变的创业精神，让陈眠在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也成为无数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2024年的双十一是淘宝天猫的第16个双十一，也是南极人第16次参加。南极人在国内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品牌，但品牌所属的南极电商却是一家鲜有人真正了解的深藏于工厂和经销商背后的企业。从1997年创立至今，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南极电商主营着商标授权业务，按大众最熟悉的说法就是贴牌儿。他将自己的商标授权给上游的几千家工厂，又合作了20000多家经销商，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撒开了一张大网，连接每一个可连接的生产和零售网点，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这张连接之网一度不设边界，几乎渗透一切低级中度消费弥散的品牌，甚至包括洗衣机、剃须刀等，以至于坊间笑谈万物皆可南极人。毫不夸张地说，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人曾买过贴着南极人标的产品。最最鼎盛的时候，南极电商仅100多人就能创造400亿的销售额，公司年营收超40亿，利润超10个亿，人效甚至超过一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人效最高公司的拼多多。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均折射出创始人张玉祥的认知与判断。当国内各类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南极人是一个被刘德华代言过的保暖内衣龙头品牌。随着产能扩充，各行业的准入门槛降低，创始人张玉祥找到了新的战略决策，认为连接供应链，然后服务供应链，这才是最大的生产效率。于是南极人化身为南极电商，它更接近于一个先是垂直于服装行业，后扩散到泛服装、家居甚至是家电品类的电商服务商，一个又薄又轻的介于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小平台，面向上下游提供包括产品设计、材料研发、市场营销在内的全链路的服务。近日呢，南极人品牌创始人张玉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句话：我经常开玩笑说，南极人穷得只剩下现金了。我们乍一听啊，像是他在凡尔赛，但仔细一想，更像是一句自嘲。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南极人创始人张玉祥。南极人这家有着27年历史的国货品牌，如今呢，在年轻人眼里更像是一个杂货铺。如果你在电商平台搜索南极人这三个字，不仅可以看到衣服、床品，屏幕上呢还可能会跳出来泡脚桶、电热毯、保温杯、空调，甚至还有纸尿裤。近十几年来，依靠品牌授权赚得盆满钵满的张玉祥，也承受着贴牌带来的副作用。因为摊子铺得太大，品牌管控难，他经常被来自消费者的吐槽和差评淹没。张玉祥在60岁的时候突然宣布，我个人被刺痛了。他说将投入100亿元彻底改变南极人的业务模式，全面转型为一家自营研发的服装公司。
那沉睡已久的南极人突然醒悟，还来得及吗？张玉祥说了，转型真的是很辛苦。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极人差评如潮，张玉祥一直保持沉默。他说，因为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想用力，不知道如何用，用在哪里。现在呢，他找到了方向。叫板优衣库，做 Lululemon 的平替，这是张玉祥目前对南极人的定位。为了求变，张玉祥砸下重金，计划总投资金额100亿元。第一阶段先投入15亿元，将产品整体升级，势必要打破消费者对南极人的刻板印象。张玉祥说，今天并不是一个挣钱最好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投资最好的时代。今年6月份，南极电商发布公告称，接下来的7个月要先花2亿元投放广告。电梯成为张玉祥的第一个阵地。他和分众传媒旗下的持众广告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敲定2024年的6月24号到2025年1月26号期间，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100余个商业楼宇的电梯内投放南极人系列广告。在北京一家大厂工作的白飞感受很直观，他吐槽道，早上上班，我刚在小区电梯看完南极人广告，到了单位又来了，我以为南极人的品牌早就被卖掉了呢，万物皆可南极人嘛，但我可能不会轻易买了。不仅在电梯里，南极人还在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大量投放了大屏的广告。在品牌重塑方面，今年上半年，知名影星谢霆锋受邀担任新的品牌代言人。此外，南极人还计划布局线下中心化的门店，以实现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发展。转型真的很辛苦，不光要找对人，在品牌上投资，在营销上投资，也要在产品上做巨大的投资，更要在组织上做巨大的改变，前前后后都是一把手工程，我们全力以赴，非常辛苦。张玉祥在采访中坦言。那么在花甲之年突然折腾着要转型，内源动力是什么呢？张玉祥说，我看到很多人出国带回一些国外的品牌，生产制造都在中国，很令人痛心。中国是服装大国，暂时做不出奢侈品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没有让大家喜欢的国民品牌呢？张玉祥表示，在产品上他很有自信，他们的单品比优衣库质量更好，成本控制也更低，难点在于不仅要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要改变社会的评价体系，这都需要很长时间。张玉祥并不是媒体面上的常客，他很少接受采访，外界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今年8月的时候，他坐到媒体镜头前的时候，穿着白色衬衫、白色裤子，戴着黑框眼镜，身体健硕，看起来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他说自己每天都刷小红书和各类社交。

但服装厂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1997年，上海一家名为赵林实业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余兆麟品牌，推出了保暖内衣，当年的销量高达28万套，在国内大卖。在遍地巧裁缝的江浙沪，越来越多人开始盯上保暖内衣这一品牌。张玉祥深受触动，决定放弃女装生产，开始进军保暖内衣行业。为了快速在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急需资金的张玉祥想到了一个捷径，让经销商提前注入货款，自己保证提供产品与品牌。在他看来，这好比借鸡生蛋，不仅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还能实现多赢。于是张玉祥四处招商求钱，宣讲募资，好不容易才筹到了300万，迅速投入到了保暖内衣的生产中，由此南极人品牌诞生。短短4个月的时间，南极人总营业额就达到了1亿元，率先在上海打开了市场，冬天穿保暖内衣也成为那个时期的新时尚。张玉祥十分注重打造品牌，为打开知名度，不惜斥巨资拿下了央视黄金广告时间点，植入了15秒的广告。南极人不怕冷也成为70后80后熟知的广告语。后来南极人继续利用明星的影响力，请来了刘德华、葛优、袁咏仪、黄海波等明星担任品牌的代言人。他以舒适、贴身、保暖作为保暖内衣的卖点，在春节期间投放广告，大加宣传。中国人向来有过年买新衣服的习惯，再加上过年走访亲朋好友都需要送礼，南极人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靠着强有力的广告攻势，南极人刚刚成立4个月，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南极人火遍全国，跻身4大内衣品牌之列。打响知名度后，张玉祥开始考虑保暖内衣的质量问题。他深知热度只是锦上添花，只有把产品的质量做好，才能走得长远。他斥巨资与美国杜邦公司合作，用全棉代替化纤棉料，研发出了棉加莱卡型的健康保暖内衣。与此同时，2000年有媒体爆料，余兆麟售卖的内衣中有塑料薄膜，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行业内的质量风波不仅没有打倒张玉祥，反而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期，张玉祥带领团队新研发的保暖内衣很快通过了国家认证标准，一跃成为了消费者信赖的健康产品。保暖内衣大获成功之后，南极人开始进军羽绒服行业，另辟蹊径推出都市羽绒服的概念，花300多万请来知名设计师进行设计和创新，成功从当时的羽绒服巨头波司登手中抢得了一杯羹。资料显示，到了2004年，南极人累计实现销售额达到10亿元，并全面进入保暖、休闲、羽绒、毛衫、家缝等纺织品领域。2008年是南极电商发展史上的转折之年，这一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南极人也未能幸免。厂商们的订单越来越少，价格越压越低，但劳动力的价格却在逐渐攀升。与此同时，保暖内衣行业产品单一、款式老化、供应链过剩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保暖内衣作为耐用型产品，面临激烈竞争，市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疲软一次。而这次刚好撞上了金融危机，内忧外患下，南极人在狂奔的10个年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雨欲来，张玉祥思索再三，认为从保暖内衣到羽绒服，虽然创收巨大，但是看不到未来。反过来，如果进行创新，提高品牌效率，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多重的打击之下，张玉祥陷入销售困境，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张玉祥借鉴了老品牌恒源祥的经验，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共同体模式，俗称品牌授权。生产商借助了名气，品牌商节约了成本，从而实现双赢。砍掉南极人生产和销售端自营环节，卖掉所有工厂，只保留南

南极人这个品牌。至此，南极人开辟了另一道通往财富的秘密路径，不卖产品，只卖品牌，使得张玉祥每年坐收十余个亿，身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服装界的隐形富豪。2020年，张玉祥、朱雪莲夫妇以145亿元身家登陆了胡润百富榜。对南极人而言，而戏剧性的发展还在后头，只剩品牌的南极人迅速搭上了国内电商的快车。2012年，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张玉祥再次抓住时机，将南极人转型成为一家电商服务型企业，为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一站式的生态综合服务。针对这一系列的动作，张玉祥认为，这样的模式既保留了南极人品牌的核心价值，又实现了厂或人的精准配置和资源的合理分工，从单一服装品牌运营升级为产业生态服务。在别人在卖产品的时候，我们卖品牌，当别人卖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卖服务。同一年，淘宝 B2C 平台淘宝商城更名为天猫，阿里系电商平台的流量和资源开始向品牌商家倾斜。随着天猫店铺邀请制的推出，没有品牌资源的商家开始将方向聚焦到品牌方的授权，再加上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品牌，可以为店铺带来更多的订单和更高的溢价。这个时候，全品类授权的南极人成了香饽饽，品牌授权由此在业内兴起。不过，南极人的授权门槛并不算高。据南方周末2018年的一则报道显示，以天猫为例，恒源祥的合作工厂需要缴纳100万元的保证金，南极人却只需缴纳10万元。原本仅售79元的牛仔裤，在贴了南极人的吊牌后，可以在天猫南极人专卖店卖出129元的价格。除去给南极人的8元品牌授权费，商家仍然能从中获得42元的溢价利润。那段时间，张玉祥几乎没用任何成本就拿到了很高的利润，可谓躺赚。如何让这门挂牌行当变成真正的资本生意，借壳上市是最便捷的。2016年，南极电商作价23.44亿元，借壳新民科技成功上市，正式迈进 A 股资本市场，南极电商由此诞生。登陆 A 股后，南极电商更是狂飙猛进，屡创新高。公司上市之后，专注品牌授权、电商生态服务、供应商管理等业务，张玉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光是与南极电商合作的店铺数量就达到了5800多家。2019年，南极电商年收入高达13亿元。上市至今，南极电商股价累计涨超550%，市值已经翻了5倍之多。特别是今年以来，南极电商股价一路见涨，从年初最低9元一路攀升至7月份的最高24.41元，市值从最低221亿元上升至最高599亿元，猛涨超370亿。靠着这张南极人招牌，张玉祥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王国。只要你能想到的日常生活中用得上的商品类目，几乎都可以申请授权。在各大电商平台，南极人的业务已经涉及到了内裤、乳胶、枕垫、口罩以及电热毯、内衣、纸尿裤和洗脚桶等等等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年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中，南极人与小米、华为一起取代了耐克、雅诗兰黛和苹果等国际大牌，成为95后购物车里最常见的中国制造品牌。在历年的双十一电商大战中，南极人接连创下了令人内叹为观止的成绩。2014年双十一，南极人取得了当天1.8亿元的销售成绩；2016年双十一创收6.3亿元；2018年11.6亿元。2019年15.4亿元，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南极电商每年按每家店铺 GMV 的3%到6%抽成来收取品牌服务费，
这庞大的数字

为他带来了令同业艳羡的成绩单。据财报显示，2020年前三个季度，南极电商营业总收入约 27.72 亿元，同比增长 4.73%， 归母净利润约 7.22 亿元，同比增长 19.9%。 而在2019年度，南极电商实现营收 39.07 亿元，净利润达 12.06 亿元，毛利率高达 93.36%， 堪比茅台。这意味着在无工厂零生产的情况下，独独靠着挂牌授权，南极电商一年躺赚了12亿元。不过由于合作商家太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财富之路上飞驰的南极电商因质量等问题争议满满，南极人的口碑迅速下滑。近年来，南极人曾数十次登上国家质监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不合格产品的黑名单。有一位市民，有一位消费者白飞对南极人的不信任，最早是来自于一次泡脚桶的购买经历。他说，虽然当时感觉南极人做泡脚桶有点滑稽，但价格便宜我就买回来了，结果发现漏水，退货换了一个还是漏。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2019年第二批网售商品质量不合格名单中，南极电商的旅行箱包赫然在列。随后7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南极电商授权商标的彩棉和服装三件套婴幼儿内衣抽查不合格。有网友表示，南极人、北极绒等品牌卖吊牌后，质量要看运气。不过对于贴牌这门生意，张玉祥仍坚定看好。他常常说这样一句话，把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烧光，只要这个品牌还在，就能在一夜间恢复生产。从2021年开始，南极电商的股价就不断下跌，最严重的一次7天内下跌了 32%。 有网友留言，南极人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有人说，刚看到一款南极人洗衣凝珠极其便宜，上网一搜果然了。更有网友吐槽说，买的南极人除了吊牌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当人们谈到万物皆可南极人时，或许是说这个品牌什么都能买到，但或许也暗含了品质一般的笑话。我一个兄弟买了南极人授权生产的袜子，他说，我这是什么袜子，我他还没有穿就扔进垃圾桶了。当时我被刺激到了，人还是要面子的。张玉祥坦言，自己在过去的15年里几乎没有怎么出来说过话，一方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没有做出让自己骄傲到值得出来说几句的产品。另一面，他坦然，虽然做品牌授权的企业很多，但南极电商是其中的老大，消费者对自己有颇多的怨言，甚至是骂声。如今南极人求变，按张玉祥的说法，我现在出来是被迫营业，但我必须营业，因为我不说，没人能够替我解释。他想要解释的是，以前的南极人究竟在做什么，犯了哪些错，但他更想说的是，未来的南极人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品牌。未来的南极人是什么？张玉祥称，是一个能让他为这个标感到骄傲的真香国货品牌。当然，他更多的是用行动来解释。南极电商曾从重变轻，将生产授权给工厂，把销售交给经销商。如今张玉祥重新去设计产品，寻找工厂，铺设官方自营的旗舰网店、线下门店，甚至他直言到今年年底，企业会将约 90% 的贴牌品清退完毕。张玉祥已经给了曾经和他奋斗过的伙伴们一年半的时间，于情于理他觉得说得过去了。张玉祥说自己和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是同一代人，他和宝总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商场摆过柜台，跑过工厂，在商海里沉浮过，在60岁的年纪躬身入局，这样是他的第三次创业。他认为这次创业喊出了不好激进的口号，比如要把南极人做成优衣库的平替，或者是做出迪卡侬的价格、优衣库的品类、Lululemon的品质。他在电梯里、机场内密集的投放。

0: 广告，广告语简单直白，轻奢品味，逆天价位。他还准备1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全产业链持续重塑南极人。谁都会犯错，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坏小子变成好孩子的故事，一个黑转红的故事。我对于南极人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七亿买过南极人的用户也是，所以我不会甩甩手就了事的。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不选择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权利。我已经60岁了，不需要再去为了钱而做点什么。我这时候更希望自己能为行业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南极人的转型迫在眉睫。现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设计和创新性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的品牌授权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品牌竞争力严重下降。江汉说，看得出南极人这次大刀阔斧改革，希望通过自营研发，掌握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部环节，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实现更长远的发展。记者发现，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向南极电商提出质疑。虽然转型口号喊得响，但南极人各个平台上依然有大量授权店铺卖同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公司的变化，依然认为他们是在做贴牌产品。在江汉看来，南极人在转型之路上可能面临重重困难。自营品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这对南极人的资金实力和运营管理。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守护心脏危急时刻，那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机会非常难得。所有关于心脏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括自己的这个症状表现、倾向、后续的治疗结果，包括你的用药啊、各种检查，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大家关注节目直接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陈红主播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欢迎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宋主任叫宋涛，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伦敦大学访问学者，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双心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及控制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医养结合促进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哎呀，一说到心脏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就相当于我们电脑的那个核心
1: CPU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当有一些症状和表现的时候，一定要引起格外的重视。宋主任。

0: 您是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哈、
1: 嗯，
0: 很多老百姓听着这个话之后都说：“哎呀，这里面一定都是重症了吧？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心梗啊？是不是急救的时候才到你们这个科啊？”
1: 嗯、
0: 我们的认知
1: 没
0: 错误吧？
1: 没错，没错
0: 啊、
1: 这个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呢，英文叫 CCU 啊、它是一个缩写啊 ，Cardiac Care Unit， 就是它是一个。心脏重症的监护，因为我们是不允许陪护的，就和我们大家常说的 ICU 啊，是稍微有一些区别啊。
0: 啊，
1: 因为那个 ICU 是整个的各种疾病的一个重
0: 症
1: 病房
0: 症、嗯、
1: 啊，里面也可能需要插管上机啊，非常重危重的这种患者。啊、我们呢是跟心脏相关的重症的，
0: 嗯、
1: 啊，很多情况下是心肌梗死啊、重症心衰呀、啊，以及涉及到心脏的。非常严重疾病是收入到我们 CCU 病房的。
0: 哦，那我们这个 CCU 病房能把很多严重的心脏相关的一些疾病患者把它进行及时的一个救治诊疗的话，那其他的平时的那些心脏疾病就更不在话下了。
1: 那因为我们科室还是比较大的嘛，
0: 啊、
1: 整个心内科
0: 九个病房吧，
1: 九个病房，
0: 是不是
1: 加 CCU 再加上群里可能十多个病房，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各个科室啊都有亚专科。
1: 是的，
0: 每个病房都是不一样的，
1: 专业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
0: 啊、除了心内一、心内二，我就知道心内八咱们是高血压，是不是？
1: 嗯、没错，没错
0: 啊、其他的可能还会有专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1: 电生理
0: 介入的电生理的
1: 冠心病病房啊，
0: 对，
1: 还有心衰病房，
0: 对，
1: 高血压病房。
0: 对、
1: 这么些个亚专科，还有结构心脏病病房，
0: 嗯、
1: 我们就是心脏重症病房嘛。
0: 对，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也别说哎，我重的不得了了，我再去问，这个没有必要。我们就是一个科普，当然呢，也是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了解这个重症监护病房是干嘛的。其次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患者在我们整个入住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呐、误区啊，大家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一一进行科普。涉及到心脏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既然是我们的心内科的重症监护病房，那我们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的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是一个主力吧？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些患者？80%？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没有具体统计过。
0: 嗯，
1: 因为很多的患者还会有一些其他合并症，但是我们。多数情况下收的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
0: 嗯，那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他的一些诊断和治疗，应该说是在我们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是我们的核心任务了。
1: 嗯，对，
0: 嗯、
1: 对，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呢，它不仅是重啊，而且是急。为什么急性呢？
0: 嗯、
1: 因为是心肌梗死呢，是因为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发生这个供血的中断或者阻塞或者狭窄、
0: 嗯、
1: 啊，导致血液不够用了。
0: 嗯，
1: 心肌会发生很明确的这个坏死，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很重的症状，
0: 嗯
1: 啊，就是一般会有这个
0: 胸痛，
1: 哎，胸痛，心前区啊，胸骨后啊，压榨性疼痛，这种疼是一般人受不了的，有的说、
0: 啊、
1: 哎呀心疼死了啊，那种疼是非常受不了的，
0: 嗯
1: 啊，有的会可能放射到哎呀肩背部啊，左侧，哎对呀、啊，肩部后背。左臂等等啊，就表现不一定完全一致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越早的把血管
0: 打开，
1: 哎，血流能恢复，这样挽救心肌，这样改善症状，还能够挽救生命啊。因为毕竟以前没有这个溶栓，没有这个心脏介入手术的时候，心梗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有了这种微创了，已经应该说是整个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1: 嗯、啊，成功率是很高，成功率很高。比如说，其实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它也是一个技术进展和一个这个治疗理念的一个不断进展的一个过程啊。
0: 比如说那种介入，
1: 哎，比如介入手术，那是。80-90年代啊、那是在那之后，哎，2000年以后，有包括绿色通道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我们所说支架，
0: 嗯
1: 啊，现在也有药物球囊等等，这很多方法的一个这个发展啊、和进步，现在我们就是肯定是越快，如果血管堵了，越快开通血管，这样的话挽救心肌，这样坏死的面积越小，这样是越快越好的，
0: 对
1: 啊，越快越好。
0: 对，
1: 还有就是说。我们所说 CCU 病房的成立啊，其实我们医院是70年代 就最早就成立稀稀有病房，这是全省甚至全国都是最早的
0: 第一个
1: 啊。对，既然有这样得心梗的患者，我们就可以在医生严密监护下啊，在那儿救治，从50%以上。

0: 让死亡率降到15%。啊，这
1: 哦，
0: 是医大医院，我们心内科对这个心梗救治的一个非
1: 非
0: 常
1: 常
0: 重要
1: 大
0: 的一
1: 的一
0: 个
1: 个
0: 贡
1: 贡
0: 献。
1: 献，
0: 哎，从15%再到以后有溶栓，到这个现在心脏早期的介入治疗，也就放支架或者是早期造影，血管堵了，我们怎么样考虑抽栓呐？用球囊给它扩开呀？以及支架等等这些治疗的话，现在其实院内死亡率，看我们医院来的几乎都是重症啊，到3%以下。
1: 是
0: 啊，
1: 吧？
0: 对，你从以前的50%-60%，甚至更高，现在3%以下，
1: 哎，
0: 这
1: 这
0: 个
1: 个数
0: 是
1: 字是飞跃
0: 非
1: 式
0: 常
1: 的
0: 非
1: 一
0: 常
1: 个，
0: 好
1: 非
0: 的。
1: 常好啊。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有一些介入啊、支架呀、球囊啊，现在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症监护或者是心内科当中的一些救治的主要手段哈。
0: 没错，没错，
1: 现在我们介入或者是那种支架已经非常熟悉了
0: 那是。
1: 啊，就是还有最新的一些技术吗？现在？
0: 最新的技术，其实呢，也就是从以前的从。这个支架以前叫裸支架啊，最早可
1: 裸
0: 能
1: 支
0: 九
1: 架，
0: 十年代，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支架是没有药物涂层的，所以现在都是二代以上的那种有药物涂层的，防止放完支架之后再狭窄、再堵，啊，这是这个药物涂层支架的一个进展。后
1: 那
0: 来，
1: 药物涂层你涂多少啊？这个得能撑多久啊？
0: 它里面是这样，我们植入支架之后，上面里面有一些，比如类帕霉素啊，比如紫杉醇这些，以前是抗肿瘤的、抗这个内皮增生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植入在里面之后，血管之后，它就正常会有一个人体一个正常的修复过程。哎，正常修复，这有一个异物的话，那么会有一些内皮爬上来，但往往会造成一个过度增殖啊，就像我们手上割口之后。形成，先
1: 斑
0: 止血，
1: 痕。
0: 形成斑痕，往往突出于皮肤。其实你在，血管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是突出于这个血管腔，本来放了一个异物，放了个支架，把血管撑开了，里面内皮爬上去之后，又把血管堵了，叫过度增殖。这种情况下，裸支架时代是很常见的。但是后来有这个药物涂层支架，它会进一步防止这个增殖。它往往药物释放能达到1年以上，
1: 那
0: 所
1: 一
0: 以。
1: 年以后呢？
0: 1年以后，它就内皮长好了，就不会增殖了。
1: 我明白了，
0: 对，
1: 我以为得需要不断的蓄能呢，那不是
0: 那
1: 这个概
0: 不
1: 念
0: 会是
1: 哈。
0: 这样
1: 它
0: 的。
1: 给它这个增殖期的时候，这个阶段我们把它保护好
0: 没
1: 了，这
0: 错，
1: 个涂层就充分发挥作用
0: 是
1: 了，
0: 的，
1: 是
0: 是
1: 不
0: 的，
1: 是？那我理解了。我现在又今天跟孙主任新学了一个宋主任哈，新学了一个药物涂层的这个概念啊。大家在这个心脏的治疗或者是在用药啊，或者是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和困惑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交流哈。其实刚才我们把这个诊断，诊断这块我们一般的来了说，到我们心内科重症的时候，一般的是做一个心电呐，还是说做个彩超啊，还是直接给做个 CT 呀？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及时的第一时间判断呢？
0: 对于这个心肌梗死诊断呢，其实心电图肯定是首要的啊。
1: 心电
0: 心电
1: 图，
0: 图，对，心电图经济实惠，在小诊所在社区医院120上都可以随时做。很多的心电图是，因为癌体类也分很多啊，不，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也分几种啊，但是最常见还是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段是这个心电图上的一个表现啊，对，所以如果是发生这种心梗的话，做心电图一拿来，基本上医生都会看，幺二零
1: 一
0: 医
1: 般
0: 生
1: 的
0: 也
1: 来
0: 会
1: 说，他就是正好发病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是不是
0: 看。发病时候我们就看啊，包括他有胸痛啊，一胸痛一做心电图啊，是个心梗，
1: 一结合。
0: 对，那么可能进一步的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诊断的手段，比如心脏超声、心肌梅血。
1: 心肌梅血，
0: 心肌酶，对，采个血就
1: 采
0: 能
1: 血，
0: 看出来他的心肌酶高不高。因为如果发生心肌梗死的话，那血流中断了，心肌发生坏死了，它一些心肌细胞会破坏，它里面的一些心肌酶会流入到血中。我们一检测，心肌酶血升高了啊，就知道是有发生心肌坏死了。再结合着心电图啊和超声，看看有没有一些阶段性室壁运动异常，那么就可以综合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心电图发生 ST 段抬高是非常快的，
1: 非常，
0: 非常特异的。
1: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0: 是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也就是说拿心电图 可能哎也看不出来是心梗啊，但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心肌酶血升高了啊，那么我们也能判断它是一个心梗。当然，这个危险程度和治疗的方案是否急诊手术，它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于 ST2 抬高型心肌梗死，那肯定是要越早期开动血管越好。溶栓是一个手段，做 PCI 手术，也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介入手术，也是一个手段。
1: PCI 手术你所说的是不是就支架？
0: 就说支架，对，可以说支架，但是我们就是不仅仅说是这个一个支架，因为有的也可以不放支架。其实主要是看把血管开通之后，它残存的这个病变是什么样。
1: 那你不放支架是怎么解决？
0: 因为多数的情况下，这个心肌梗死它是在你本身已经有这个血管的斑块的基础上，在某种原因可能斑块破了里面内容物那些脂质成分呢释放出来了，那么就血小板呢和一些那个就马上去给它吸附上了，形成血栓就把血管堵上了。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把这血栓取出来或者抽出来，或者把这个血管扩一扩，一看残存的之前的病变比较重，之前比较重的话，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要使用一些器械，比如用支架把这个病变给撑开保证血流的血管的
1: 通畅
0: 完整性，保证这个血流的通畅。
1: 它一个是把栓直接取出来，有的是需要支架，有的是不需要支架。
0: 完全血栓负荷特别重的话是我们抽栓是一个常规操作的。
1: 好，各位还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宋涛宋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问，他说家用的掌上心电能够筛查出心梗吗？它可以检测出心率和呼吸。家用的掌上心电啊，
0: 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家用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是那种手表有手表，他们测的这个心电呢和心率啊，它和我们正常做的在医院做的十二导心电图，它的这个是怎么说，它是不一样的它的采集的方法呀是不一样的。比如它是看你这个血液的充盈的，我们称为叫 PPG 技术它和我们传导的这个心脏的电活动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家里的是这个掌上心电，它测的是几个导联的，它有的是模拟出来的模拟出来的，其实我们它判断的心率应该是准确的但是是否有这个 ST 段抬高或者压低或者缺血的表现是很难判断出来的，
1: 是吧？
0: 除非是医用级在身上能够不同部位粘的形成不同心脏在身体上形成不同电视叉这样才能够记录出来你这个心电的不同波形的改变，否则都是模拟出来，所谓就是根据你心跳的多少下它给你画出来的就很难测定是不是急性心梗。
1: 明白了，它你能检测出心率和呼吸这个都
0: 是
1: 正常的一些数值，
0: 那个、技术都是
1: 基本功能。但是你要说查心梗的话，我觉得有点难为它了，是不是？
0: 对，
1: 要求太高了。
0: 心梗基本上都是
1: 心梗，你
0: 非常重的症状。
1: 对，一个是重，刚才我们说到的痛嘛，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的一些心电图的一个检测了，
0: 对，
1: 还有一些医生专业医生的一个综合判断。
0: 对。但只要是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胸痛，
1: 赶紧上医院，
0: 不管是不是心梗，基本上是要打120。
1: 对的，这个是最安全的，
0: 对，
1: 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呢，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叫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医疗主任宋涛。宋主任和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关于心脏的健康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

0: 解惑，87997399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另外，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一下子上来就是把整个的心肌急性梗死的一些诊断和治疗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了。但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平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心肌梗死的一些危险因素？我觉得这个还是作为一个防范的重点吧，宋主任。
1: 啊，那一定是，所有的疾病都是。预防重于治疗。就所谓的危险因素呢，因为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一个特殊的类型。其实它的危险因素和我们常说的冠心病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三高。高血压、
0: 高血糖、高血脂。
1: 还有是吸烟。这些都是危险因素，还有增龄。
0: 增龄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增龄我们没有办法啊，今天肯定是比昨天要老，这是没有办法的。还有就是这个心情不好，
0: 情绪，
1: 情绪变化，比如有抑郁啊，比如有焦虑
0: 哦，
1: 还有就是熬夜，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规律，熬夜啊，当然还有就是环境因素，这也是我们从个体的这个危险因素变换到一些大的环境，比如北方，我们的冠心病、高血压啊，就要比南方要高的很多。
0: 对，
1: 你看我们北方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医疗实力比较强，因为什么患者多啊，南方可能就要少。我们要上南方去工作，可能都找不到很少有这些患者。
0: 就是感觉到在北方，就是有心脑血管很常见，然后呢，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这方面的医生也非常专业。
1: 对，所以这些传统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如何进行预防？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些危险因素来进行预防。
0: 对，
1: 除了不能改变增龄。那么我们可以不吸烟呢？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们有高血压，如果高的话，我们要把
0: 降下来，
1: 要把血压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其实合理范围还是130/80啊，130/80毫米汞柱以下。当然要有糖尿病的话，就血糖高的话，要比这个还要低，甚至到120/70以下。然后还有是血糖高，我们要把控制好血糖。血脂可能。根据不同的年龄，血脂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有一些很多危险因素的话，那么我们要关注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
0: 对，
1: 这个可能要降得很低。我们当然经常会说比较好记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一个改变。有一些年龄，比如40-45岁以上啊，不管男性女性，都要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降到2.6以下。你要是有一些其他合并症，也降到1.8。甚至是安过支架、得过心梗这些有糖尿病，可能要降到1.4以下，甚至更低。
0: 这些都是指标数值，是让你供你参考和变化，你来进行监测的。但是你里面的血管动脉硬化你是改变不了的，你只能是控制指标，然后不让它发展，是不是？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啊。其实有的情况下，是使用一些他汀类药物啊，或者其他的，现在就是叫 PCSK9 抑制剂啊，这些我们所说的伊洛尤单抗啊、托莱西单抗等
0: 之类的，
1: 也有一些会能够观察到，在临床观察到能够逆转斑块能够逆转斑块。但你说具体能有多少？就有些实验也是给出一个正性的一个。那个结果
0: 啊，
1: 对，我们是可以有一些是可以逆转斑块，但不是说这些药就是神药，
0: 对，
1: 吃了就能够返老还童，就能改变你的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那也是很难的。其实还有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不能压力太大，
0: 对，
1: 生活压力不能太大，别熬夜，也别天天很焦虑，愁这愁那啊。对，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对，
1: 肯定是。
0: 其实人就像一个猴皮筋儿似的，你越给他很大的压力，你紧的他那个失去弹性的机会是越高
1: 的。
0: 所以你让他松弛有度的，逐渐的去适应，逐渐的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87997399，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87997399，或者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哈。我们刚才看到了心肌梗死的一些危险因素，那既然这些是危险因素，我就把这因素排除就好了。但是在您临床上啊，宋主任每天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患者，尤其是现在整个的一些发病情况，您一定。

0: 会非常了解，掌握一手资料，整个的一个年龄趋势是不是年轻化的？
1: 啊，那是必然的，
0: 必然
1: 是
0: 的，
1: 必然的。
0: 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着急？有的时候也感觉很心疼哈，
1: 啊，是这样。
0: 因为这个年轻就这么严重。那我们现在年轻人发生心肌梗死的一些情况，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都什么样的原因呢？他们去就诊。
1: 其实也有相关研究啊。等我们以我们在临床看到的一些经验吧，啊，其实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也愿意看，哎呀，这患者多大年龄？也感觉自己比自己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压抑的
0: 是的，
1: 啊。其实，20、30岁的也常见，也有啊，也有。以前认为这个早发冠心病啊，早发心肌梗死啊，以前的国际上定义还是什么男性要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啊，叫早发。其实它现在很常见，很常见。然后呢，也有一些现在也有一些定义，把它就降到45岁以下，说
0: 45岁。
1: 也就是没到45岁呢，不管男性女性啊，就发生冠心病改变或者发生心肌梗死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其实，临床观察到的很多的是，有一些肥胖啊，吸烟，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不良生活方式就是经常熬夜。有一些是值夜班啊，有一些可能熬夜打游戏啊，玩手机啊，这样的话，整个的生物钟啊，昼夜节律是一个紊乱的，这肯定对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个发展是不好的。我们也经常见到，相对年轻，我们觉得很悲哀啊，这个20多岁，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看，哎，血管真是堵了，
0: 是
1: 哎，
0: 吗？
1: 真是堵了。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心梗不一定是在动脉硬化斑块的基础上发生的，有可能是栓塞，
0: 栓
1: 有可
0: 塞。
1: 能是对栓塞，可以栓塞。我们老百姓常说就栓塞，就可能是从其他的部位来的血栓，从心腔里来的血栓，还是其他的动脉系统来血栓嘛，堵到里面去的。还有一些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一些多发大动脉炎呢等等，它也会导致血管的一些。本身的病变，
0: 它是游走的，是不是？
1: 它就
0: 然
1: 是
0: 后就
1: 某个
0: 栓
1: 地方
0: 塞
1: 产
0: 到
1: 生，哎，多数
0: 心
1: 在
0: 脏
1: 心
0: 了。
1: 腔里，哎，产生血栓。很巧，因为冠状动脉就在这个心脏往外流出道的那个冠状窦里，啊，直接血栓就随着血流就进到这个冠状动脉了。我们也见过有，前几天吧，也有个20多岁小孩儿。同时发生回旋枝的远端和右侧冠状动脉的远端的。同时闭塞，就是多支血管的同时堵了，这种，
0: 风险性很大。
1: 对，同时堵了，一是风险性大，二是这个发病的机制可能就不一样了，啊，那你说都有斑块同时破，同时发生这个不同部位的心梗，非常少见，
0: 这个是跟他什么有关呢？
1: 那也有一些就是遗传体质。遗
0: 哦，
1: 传体质，
0: 就跟遗
1: 遗
0: 传基
1: 传，
0: 因。
1: 哎，对，刚才说这些危险因素被陈红老师
0: 其实
1: 说
0: 还有
1: 到
0: 一
1: 了，
0: 个基因，
1: 很重要的是遗传，
0: 对，就是这个基因谁也改变不了。
1: 对呀，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但是你得考虑到，比如说家里头长辈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提前观测，提
1: 那你
0: 前
1: 就
0: 的
1: 是
0: 去
1: 可能
0: 守
1: 就
0: 护
1: 是
0: 的。
1: 一个比别人要有一些高危的情况，
0: 对，大家不知道在这个心脏的保护方面哈，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的时候有一些老病友啊，可能早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问题了，在日常维护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经常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用药的调整，比如说可能是人云亦云啊，说保护心脏的一些方法，大家都可以问问是不是科学，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用啊？那大家这个具体的情况，帮助每个人具体的分析吧，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其实现在我们在整个临床上啊，年轻化的那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就是知道现在临床上一般的来说，急诊再给大家做这个冠脉介入手术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适应症和时机的，
1: 啊，没错，
0: 是不
1: 那
0: 是
1: 一定是，
0: 啊？那你达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你做介入了。那这种一般的来说是适应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这个手术它一定不是说，你想做就做哈，
0: 我一
1: 一定
0: 个
1: 是有的，
0: 同事的这个，他提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哈，说这个爱人去看病，结果突然间就不舒服了嘛，去了以后支了4个痂，我说怎么这么急啊，说支就支。
1: 哎，对，
0: 嗯，
1: 这个词儿吧，对于医生来讲，

0: 说之就知，那他一定是需要
1: 有一定道理
0: 需要来做的，需要来做啊。其实，就像您说举这个例子的话，其实他有可能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发病的
1: 啊、
0: 哦，突然发病，那么肯定是越早期开通血管是越好的。
1: 嗯嗯
0: 啊，就是什么是时机呢？时机就是如果发生了心肌梗死，啊，心肌梗死，那说明是心肌饿死了，血流不够用，没有养分，没有氧气
1: 啊。
0: 那么我们就尽快的开通这个血管。
1: 嗯，
0: 它有血了，它心肌就不坏死了，它有功能啊。如果坏死的话，心肌细胞和其他部位细胞，比如肝细胞、神经细胞、皮肤细胞，它是不一样的，其他是可以再生的，而心肌细胞是死一个少一个。死一片少一片，少了一片的话，心肌心脏的功能，因为心脏是一分一秒不能歇的，
1: 对
0: 啊，一直在跳，一直在跳，那么它还是特别需要这个氧气和养分的，
1: 对
0: 啊，营养。如果是说断供了啊，没有血流了，那么它会出现这个血管阻塞之后远端的一部分心肌的坏死。
1: 嗯
0: 啊，有一些可能会经常发生心绞痛的，有可能会有很稍微好一点的侧支循环，可能这个地方没有供血了，别的血管稍微给它供点血，但是肯定没有它的主供应血管供血的充分。那么这种坏死之后，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马上把血管打开。
1: 嗯，
0: 打开。那我们经常见的就是到我们急诊，我们为什么急诊医生、介入医生都非常快，马上要跟家属沟通，我们诊断这些患者已经是个急性心肌梗死，需要马上做冠脉造影。
1: 嗯，
0: 冠脉造影如果堵了，马上进行抽栓呐、球囊扩张啊，或者支架呀、这些很多手段了。
1: 嗯、
0: 我们就有很多手段来保证我们最终的目的，不管是支架还是什么样，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保证血管的血流通畅。
1: 对，
0: 是这样，
1: 就是让他心肌功能恢复起来。
0: 哎，所以说这个他的时机就是越快越好。
1: 嗯，
0: 当然你这个快不仅是说我们在院内快，
1: 嗯
0: 啊，比如患者到急诊室马上就上台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手术室啊就在我们的大直街那个急诊的负一层
1: 啊，
0: 其实走楼梯就30秒就到了哈、就是特别的快、而这个但是你发生心肌梗死之后，什么时候到医院？
1: 嗯，
0: 什么时候能让医生知道你发生心梗了？
1: 这个也是个抢救的。
0: 对，院前这部分其实是这是需要我们进行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听众来理解、来知道的事儿，就是发生心梗了，你什么时候叫120？
1: 嗯，
0: 120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啊，有，其实还是能尽快的就近送到有完全救治能力的医院是最标准的、
1: 对，
0: 最靠谱的。
1: 对，这个时候就是时间就是生命，
0: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
1: 是的，好，各位，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医疗主任宋涛，抓紧时间打热线参与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说到了心脏的健康话题，可能会涉及到心梗啊、心衰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些瓣膜类的疾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跟心脏相关的，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宋主任。因为宋主任他平时接待的都是我们这些急症的患者，也就是心内科的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那我们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那一般的疾病就是不在话下了，可以随时帮大家答疑解惑啊。87997399 87997399直播间热线随时拨打，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模式，包括这个疾病的未来的走势，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及时的进行干涉啊，随时都可以来请教。其实我们在介绍宋主任的过程当中，他不但是我们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同时也我们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啊。宋主任，我们建立这个胸痛中心，其实它是跟我们整个的重症监护病房是密切关联的。
0: 嗯，没错，
1: 因为它是一个核心症状，胸痛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它俩之间是一个互补吗？
0: 胸痛，咱们从胸痛这个症状开始说哈，其实发生胸痛的疾病多种多样，特别多，但是有一些比较低微，可能就是起个带状疱疹。

0: 可能就是一个皮肤过敏啊，这么疼疼一下，哎，肋间神经痛，它也会表现胸痛。重的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张力性气胸，它也会表现为胸痛，但是不一样啊。前面那个后面真是会有生命危险呢，所以胸疼中心建立的初衷呢，当然也是响应国家的一个大趋势，因为整个这些年过去的二三十年呢，整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啊是逐年走高的一个趋势啊，是一个并且是加速走高的一个趋势啊，并且没有到达一个拐点。什么拐点？就是发病率低了，
1: 降
0: 哎，
1: 低
0: 它
1: 的
0: 一
1: 一个
0: 个
1: 拐点。
0: 抛往向上的一个正弦曲线抛物线，哎，向下来走了，还远远没到这种情况啊。其实你看，美
1: 跟
0: 国
1: 我们
0: 一
1: 的
0: 个，
1: 老龄化也有关。它不是一种增龄病吗？
0: 可能是吧，还是富贵病，生活方式好了，血压血糖更好了。还有一个像您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寿命啊，也是在延长
1: 对的。
0: 啊，也是有关系。那么，胸疼中心建立其实响应国家号召啊，我们也是建立一个能够达到一个区域化协同救治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在一个医院建立一个胸疼中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 CCU 病房，它是涉及到一个急诊室、导管室，也就是我们介入手术室啊，我们 CCU 病房整个心内科，甚至心外科、呼吸科，甚至我们有这个行政方面的，比如医务科，其实牵头的是应该是院长啊，对，我们整个胸疼中心这个委员会是院长书记牵头挂帅的啊，我们是在下面来做这些具体工作，但是有一些患者的全程救治啊、流程啊，保证每一个患者的快速救治，这是需要医院的大脑来推动运行的，是，当然我们还要和120这急救中心的这些医护人员进行一个紧密的沟通协调，甚至包括下面的基层医生，也就是各个医联体啊，或者社区医院呢，甚至是我们各位老百姓，我们也要需要经常进行一个宣传教育，这样来，其实我们主要目标就是降低胸痛的这个死亡率。
1: 那个一般的来说，到我们那儿来的看心内急诊的，不都是直接先上胸痛中心吗？然后再到我们的重症监护病房，是不是
0: 啊，它有几个不同的流程啊，比如这个患者发生胸痛之后，拨打120了，那么120，他们在这个接诊患者的时候会做心电图，做心电图一看，哎，这患者是个根据症状啊，根据心电图啊，或者其他一些辅助检查，觉得这患者就是个心梗，那么比如离医大医院比较近，在市里的患者，马上就会我们会有微信群。他把这个心电图发上来，哎，这是哪儿哪儿？比如干水路有一个患者要送到医大医院，大概20分钟到。那么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患者要来这儿了。
1: 哎，这个挺好啊。
0: 哎，这个时候的话，很明确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让我们的这个导管室可能
1: 提
0: 正
1: 前
0: 在
1: 做
0: 做，
1: 好准备了。
0: 可能对，或者是要做比其他患者或者怎么样，马上要把台空出来，
1: 明
0: 要
1: 白
0: 等
1: 了，
0: 着救这一个患者。其
1: 明
0: 他
1: 白
0: 的
1: 了。
0: 稍微晚一会儿，不会有生命危险，而这一个患者可能会很。
1: 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幕后是这样联
0: 啊，
1: 动
0: 对，
1: 的，
0: 是的，
1: 这个话不耽误患者的急救啊。
0: 啊，对，那一定是这样，就是，可能早那么救治几分钟、十几分钟啊，可能患者就一条命就回
1: 捡
0: 来了。
1: 回来
0: 哎，
1: 了，
0: 是的，
1: 哎呦，真好！我们的医生付出了很多。我们继续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哈。你好，张女士。
2: 你好，陈红，
1: 哎，你好。
2: 我问问主任，我就是左边的后背疼的可厉害了。疼有现在半年了，就一直这么疼。
0: 一直疼
1: 你做过什么检查吗？
2: 做过心脏那个，以前有早搏，最多的时候2600，现在早搏现在好多了，没有，有时候就突的，完了吧，有时候就是乳头的上侧有时候疼，
0: 您
2: 它
0: 今
2: 不
0: 年
2: 像
0: 多
2: 心
0: 大岁
2: 脏，
0: 数？
2: 我75了。
0: 75岁，有什么相关病史吗？刚才我们说三高
2: 像是脑梗，
0: 啊，有腔梗还脑梗？
2: 香港
0: 啊，有腔梗啊，血压高吗？
2: 血压就不高，血脂也不是那么太高，低密度也可以，没有糖尿病。
0: 平时活动时候，平时出去遛弯吗？走
2: 我
0: 道能
2: 现
0: 走多
2: 在
0: 远？
2: 就是颈椎严重，我们成天躺着，一天得躺20个小时。
1: 哇、
0: 哦、啊，那可能这个疼痛不一定和心脏是相
1: 关
0: 的，有可能是和颈椎啊相关，颈椎啊、肩周啊，是
2: 疼了，
0: 是。那最主要，阿姨，您首先应该还是看骨科、如果是能躺这么长时间的话，那肯定是很难受啊。这时候是不是需要做骨科手术？需要骨科大夫来判断。
2: 有时候这乳头上侧吧，就上不了这块疼。疼，它不是心脏不在底下吗？
0: 嗯，
2: 这是在乳头的上边这块疼。
0: 嗯，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点吗？
2: 对，固定一个点。
0: 啊、固定一个点，你按的时候，按那个疼痛的位置的时候会疼吗？
2: 按不疼。
0: 啊，你有和因为你活动也比较少，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你活动相关啊。一般的时候我们会有
2: 活动少，
0: 什么叫劳力性心绞痛，可能会和冠状动脉有狭窄相关。啊，
2: 后背沉了，疼啊。
0: 嗯，那如果是总是那么疼的话，不一定是心脏的事情。
2: 用不用得做的什么检查？
0: 啊，你做心脏的话，肯定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心脏超声是需要做的。嗯，75岁如果是方便的话，也需要做一个冠脉 CTA。
2: 嗯，那就是动脉那 CT 呗。
0: 哎，对，冠状动脉 CTA。
2: 我是2018年做的，有冠心病，那时候轻。
0: 嗯，那八年了，对对，八年我们也不知道进展是什么样。
2: 对呀、啊。
0: 但是您说这个症状不完全是，心绞痛的表现，对，持续的后背痛，
2: 哦、
0: 那有很多事情，那有很多病因。但您说的，这个颈椎很严重，也可能是颈椎导致的，嗯。颈椎啊胸椎啊都不好说。
1: 如果你怀疑心脏的话，可以做一个相关检查把它排除一下。
2: 行，
0: 嗯，
2: 那行，
1: 嗯，
2: 谢谢了。
1: 哎，别客气，
0: 谢
1: 谢，再见。哎，好，各位，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大家的心脏健康，叫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哈。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也是我们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和大家在线互动交流。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医院建立胸痛中心的一个功能，也提到了啊，我们这整个的有患者进行救治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微信群提前告知我们的每一位，提前做好准备，是吧？
0: 对，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是，前提是拨打120
1: 啊，
0: 当然也、
1: 啊、明白，
0: 对，基本120的医生可能都在我们有一个两个那样大群里
1: 啊、
0: 哦、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自行来院的，自行来院、
1: 嗯，
0: 其实这种方式不提倡，
1: 对
0: 啊，我们说的话，你感觉胸痛特别难受、特别重的话，一定要拨打120，因为120上有专业医生护士，他有出颤仪，
1: 嗯。
0: 往往发生了室颤的情况下，能够真能救命啊！
1: 嗯
0: 啊，你要自行来院的话，有的走来的啊，私家车来的，这种情况下是到我们急诊。到急诊的话，只要是胸痛，会很快分诊到我们有一楼急诊有个胸痛诊室
1: 啊。
0: 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10分钟之内心电图就完成了。15分钟之内你心肌酶又验完了，就出结果了，
1: 真快！
0: 哎，这对这么快，
1: 嗯，
0: 然后这个。手术室就在那儿在等待，
1: 嗯
0: 啊，如果是发生站台的情况下，我们后面还有8个手术间呢，啊，我们急诊有一个，啊，急诊有一个，
1: 嗯嗯，
0: 对，但我们每年都做的。说实话量非常大，
1: 是的、
0: 啊、嗯、
1: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是救死扶伤或者是以急诊的患者为主第一位，
0: 是
1: 不管什么样
0: 的
1: 患者来了情况之后，我们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
0: 对，
1: 及时的得以救助，
0: 对对、
1: 嗯、
0: 一定是
1: 患者
0: 救人，
1: 救
0: 命是第一位的，
1: 对的，对的，
0: 急诊患者为主，
1: 是的，是的。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宋主任，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除颤仪，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心梗患者救治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0: 嗯、
1: 那就是心肺复苏，是不是？
0: 对，对，
1: 就是心肺复苏这块，我们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志愿团队，他们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哈。
0: 嗯嗯，
1: 其实作为一个听众，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我们也周围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例子，飞机上、火车上啊、
0: 嗯、
1: 公共场所、
0: 嗯
1: 嗯、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在整个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步骤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
0: 啊？其实这个吧，现在不仅是说在社会上有一些培训团队
1: 啊
0: 公益的哈，都是来、
1: 嗯、
0: 来进行一个培训，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吧、
1: 嗯、
0: 就是能够力所能及
1: 都应
0: 该会、
1: 嗯、
0: 都应该会啊、
1: 嗯、
0: 其实 首先如果发现有人突然间昏倒了，
1: 嗯，
0: 猝然倒地啊，
1: 嗯，
0: 我们第一你得判断他是不是心脏停了。

0: 十秒钟之内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确保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嗯，
0: 如果在火场里去救人，赶紧去摸摸完了开始心肺复苏，你把自己搭理了
1: 是
0: 啊
1: 是，
0: 对，一定是要在身边，还有就是在马路上啊，一定要处理
1: 交通，
0: 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在马路上倒了，马上把人给移到这个旁边不会过车的地方啊。判断完之后要呼叫，呼叫别人来帮忙。
1: 对，
0: 如果方便的话，马上掏出手机打120。打完120，判断患者还是一个心脏骤停的状态，心脏呼吸骤停的状态，马上开始我们称为心肺复苏，叫 CPR。CPR。这种开始，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患者的这个胸骨就两乳头连线中间中下方，两个手，往往是以左手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几个手指头啊，因为是八个手指头交叉，这样以掌根放在患者的胸骨的中下部，开始按压，按压的幅度现成为5到6厘米，按压的幅度其实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上臂啊，前臂和上臂是直的，胳膊肘不能弯，用从肩膀往下发力，往下发力，
1: 力量直达，
0: 对，一般达到这个5厘米以上，能够通过这个按压胸廓，能够压到心脏，帮助心脏挤血的这种一个功能啊，心脏血挤出去了，主要保护什么？保护的我们的靶器官，大脑，大脑供血，大脑供血，4分钟，大脑没有供血的话，救活也是等死亡了，
1: 是的，
0: 啊，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如果120来了，我们就可以转接给120的医生，专业医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去需要的话，30:2，可能要，按压30下，按压30下，进行2次人工呼吸。
1: 人工呼吸。
0: 对，如果这个时候附近，比如在机场，在大的商场、高铁站等等有 AED 的情况下，
1: 除颤仪
0: 需要马上呼叫人去把这个自动除颤仪拿过来，接上之后。根据他的语音提示进行操作，这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真的
1: 是
0: 可以
1: 救人的。
0: 对，我们也知道，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是，是真的挽救生命了。
1: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那一定是遇到，
1: 遇到过，
0: 一定是遇到过。
1: 几年前，最近吗？
0: 就是在外面
1: 公共场所
0: 啊，公共场所。那我们是患者，是到我们这儿，我们知道人家是进行了抢救
1: 啊。
0: 我们在大街上，在什么地方？医生能够碰到这种情况，这么极端情况下还是
1: 很少的，
0: 很少。
1: 对，
0: 那么10多年前可能是在火车上碰到过。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叫守护心脏的危机时刻，特别邀请到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的医疗主任宋涛和大家在线交流，有关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的，各位传恒继续帮大家看名医啊，有关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和我们来互动。其实说到心脏的时候啊，叫心源性胸痛，我觉得这个是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也有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非常知道的一个事件，是不是？所以说，怎么来进行一个心源性胸痛的一个鉴别诊断？这个教给我们一些方法呗，让我们最起码的有这个思想意识。
1: 嗯，这个话题现在有些难哈、为什么
0: 涉及到的专业性太强
1: 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啊、因为心源性胸痛呢，就是由于心脏疾病原因导致的胸痛。其实我们发生胸痛只是一个症状而已。发生胸疼了，但我们需要知道这几种比较重的心脏病的胸痛啊是什么样、什么性质的
0: 啊？有很多类吗？
1: 对，比如你看，如果是说某一个固定位置。滋滋的疼，老百姓讲滋滋疼，或者很固定，我们用手指来按它，按局部它会疼，它有可能是肌肉啊、软骨啊，或者神经啊这种疼啊，肋间神经痛，软骨炎都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胸骨后，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

0: 心绞痛、心梗，它不是心前区，不是左，因为心脏都在心胸腔左侧嘛，
1: 嗯，
0: 而是发生在胸骨后，也是正就是胸骨的正后方发生疼痛，
1: 嗯、
0: 巴掌压大小、嗯、啊，这么样，因为它是有神经反射的这个位置，痛觉反射是反射的这个位置，
1: 嗯、啊、嗯，
0: 也是胸骨后的疼痛，这种疼呢，往往是相对来说比较剧烈，成哎。不是针刺样，而像刀割样压榨性，像什么东西大石头压在这儿，哎呦又闷又疼，上不来气儿、
1: 哦、
0: 还有一个很特异的情况，就是嗓子辣齁齁
1: 啊
0: 啊，有很多患者说就像吃了一把辣椒面一样，嗓子啊辣齁齁的，
1: 哦哦、
0: 有的还牙疼。其实所以我们所谓的胸痛不仅仅是在心前区，不仅仅是在胸骨后，
1: 嗯，
0: 而是我们曾说过，从肚脐眼往上到牙齿往下这一部分疼都可以归我们管。
1: 它是要不是叫放射性的疼痛啊？
0: 嗯，对，放射性疼痛也是它一个特点、
1: 哦、
0: 啊，有的是前胸疼之后伴随着嗓子疼、牙疼，双侧或者单侧的这个肩部后背、
1: 嗯、
0: 啊，有一些很明确的课本上写的啊，
1: 嗯、
0: 是在左侧的哎尺侧啊，离尺外桡嘛，啊，尺侧这个发生疼痛，放射性疼痛，
1: 嗯，
0: 啊，往往是有一个关联性。
1: 它这个都是心源性的疼痛
0: 啊，这种心源性疼痛是因为冠状动脉缺血啊、
1: 哦、
0: 导致的心脏疼痛，
1: 嗯嗯。
0: 当然还有一些，主动脉夹层也是一个不亚于心肌梗死的非常致死性的严重的胸痛。主动脉夹层虽然发生率不是那么高，但是其实我们一年也是那。大几百例这样的患者，
1: 他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0: 那疼痛更剧烈了，
1: 更剧烈。
0: 你想是一个撕裂一样疼痛啊、
1: 哦
0: 嗯，它不是一个这个压榨呀，它可能是撕裂，因为主动脉由于血压高啊，它的内膜和中膜分离了，像撕开了一样啊、
1: 哦
0: 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撕裂一样疼痛，疼痛
1: 这个就是
0: 很难，
1: 中间那个夹层疼，
0: 没错、
1: 嗯，
0: 那种情况下是一个持续的疼痛，
1: 嗯，
0: 很难缓解。
1: 是吗？
0: 很难缓解，对，
1: 哦哦，
0: 致死率也非常非常高的。
1: 哦，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是冠脉缺血，现在是主动脉夹层。
0: 主动脉夹层
1: 啊、
0: 对，还有刚才当然说冠脉缺血有心梗啊，有心绞痛啊，这些都是因为，冠状动脉的供需，这个血液的供需失衡导致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非心源性胸痛。那我们不仅是从痛觉上来分。还有一些辅助检查呀、
1: 啊、
0: 辅助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是医生最好的帮手、
1: 啊、
0: 否则再好的医生单凭这个描述也是很难
1: 不全面的、
0: 哎、对，
1: 是不
0: 是全面的。
1: 你说的辅助检查可能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些
0: 心
1: 电的、
0: 超
1: 声啊、CT 啊什么之类的，
0: 是，然后包括造影
1: 、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冠脉造影好像是一个金标准，是不是？
0: 哎，没错、冠脉造影是冠心病诊断的一个，对，叫金标准。我们以前20年前课本上就这么讲的啊。当然，他这个，不仅是说，哎呀，造影就一定按这样吗？就怎么样吗？其实造影是一个鉴别诊断、一个最有用的方法，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除了冠脉造影之外啊，我们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大家又对那个冠脉 CTA， 比较也感兴趣，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啊？
0: 对，随着这个 CT 的这个成像技术的进展，再加上、现在三维重建的软件啊，也会很这个越来越精细啊，然后它的准确率要比以前有大幅的提升。
1: 哦，
0: 那以前我们都认为 CT 毕竟是一个非侵入性的，
1: 嗯，
0: 不用在身上这个动脉穿刺扎针，
1: 不像冠脉造影，
0: 造影你是需要从穿动脉，然后从这个导管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打点造影剂去透视，
1: 嗯，
0: 而 CT 呢就通过螺旋丝 CT， 它可能就需要扎一个针，扎个针是给你打点造影剂，
1: 嗯，
0: 来通过 CT 的这个螺旋成像。来看你冠脉到底有没有事，随着它的准确率的逐渐增高，
1: 嗯
0: 啊，其实它在一部分是能够鉴别诊断方面是能够替代冠脉造影的、
1: 哦、
0: 啊，但是准确率它没有金标准，
1: 是不是、
0: 啊、准
1: 对，
0: 对，
1: 但是它相对来说临床上就是这个经济付出要下来很多，
0: 那一定啊，现在便宜了
1: 1000多块钱吧，
0: 啊不，已经是700-800了，
1: 700-800
0: 了、哎、
1: 又降了，
0: 对
1: 啊、哦，
0: 还是很好的、
1: 这个、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一般的来说适合什么样的呢去检查
0: 啊？比如是体检的
1: 啊，
0: 对，其实我们还建议60岁以上的、
1: 哦、
0: 啊，因为年轻毕竟发病率还是相对低嘛，
1: 嗯，
0: 但6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

0: 有一些相对危险因素的、
1: 哦、
0: 啊，或者是想体检来查的，其实冠脉 CT 还是有必要的，
1: 是吧？
0: 还是有必要的，嗯。
1: 哦、
0: 然后有一些比如我就不想做有创伤的、
1: 嗯、
0: 啊，我就想看看我冠脉怎么样，
1: 嗯嗯，
0: 也是可以做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出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我也是这么筛查，不是上来都去做，有创伤呢，需要住院呢，几千块钱呢，
1: 对
0: 这个造影毕竟是。嗯，劳民伤财的事儿。
1: 对、
0: 嗯，
1: 我们需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吧。
0: 是的，是的。
1: 哦、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有关这个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的时候，还有没有补充的，宋主任？基本上就这些。
0: 对对，反正就是主要强调是发生了这个急性胸痛啊，不要慌、
1: 嗯、
0: 啊，嗯，因为。严重不严重你自己是有一个初步判断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几分钟不缓解、
1: 嗯、
0: 就一定要打120了，
1: 对、
0: 啊、就是疼痛的非常剧烈，都出汗了，不能动了，哎，马上家人赶紧打120，这样120来之后、
1: 嗯、
0: 它是有一些保护手段的，然后马上诊断之后能到就近到能够救治的医院，
1: 嗯，
0: 这是首要任务。
1: 但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字儿让我记住了，说痛，是不是啊？
0: 是
1: 啊，然后让大家也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好好的平时的时候多注意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些变化。毕竟啊，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说是哎呀省点钱呐、啊、或者什么样的，不要、
0: 嗯，
1: 你要把因素排除在外，这才是正。
0: 嗯
1: 核心，对吧？
0: 啊、
1: 哦，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副主任、胸痛中心医疗主任宋涛和我们一起分享的这个守护心脏的危急时刻，跟大家讲了好多我们的心脏的一些临床发生的一些问题，也告诉大家如何来更好的去保护和鉴别判断。希望对于大家来说有所收获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宋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0: 嗯，谢谢。
1: 嗯。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今天啊，给大家再讲一点医疗上好玩的事儿啊。这是故事天天有，好玩的事情特别多。但是年轻的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呢，听一听今天的内容啊，是有好处的。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说当孩子在马上要开学的时候，这个父母就开始急了，作业也没写，闲钱玩的呢欢脱了，有的呢后边有补课了。
1: 嗯，
3: 之后呢，我前段时间曾经说过一个大家别介意的事情，就是说那么600多分给报师范，报父母给报个师范的，就是俩认知不够，报一个师范的。之后呢，还有就是两个人的水平加在一起，俩人加在一起平均水平就是小学5年级文化，最多小学6年级文化，最后呢能直角上高一高二的，初二初三的，紧锣密鼓的这种的。其实我不是说瞧不起大家，就你没受过那高等教育的时候，你所能说出那几句话让孩子听了都不愿意听，就是好话重复3遍狗都不爱听。什么意思？我们俩省吃俭用啊，给你照顾你，一天陪你12点一点11点，早晨给你整吃的。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有孩子的过程中，海鹏可能没感受到呢。
1: 嗯，
3: 你慢慢去享受这段生活。
1: 嗯，
3: 其实呢，这段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都从小的时候过。孩子早晨起来的过程中是没有食欲的，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会发现，无知的父母就干了一件蠢事。

只是这种事情蠢不可及，他天天用语言去吊着孩子。我一会儿给大家讲完之后，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吊着孩子啊，我你头一天跟你说，你头一天晚上你就问这孩子，或头一天问孩子第二天吃什么，你就会发现你辛辛苦苦做完了，油盐呛完了之后呢，孩子不吃，起来晚一点儿，在过程中根本就没有食欲，吃不下去。你做完了辛苦的时候不吃。就像很多人说，我用了这么长时间，我用心准备的过程中，你们都不吃。你做的不好吃，谁愿意吃？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起来根本没有食欲，在准备东西，在背着书包在上学。之后呢，他就用语言吊他啊，我都不上班了，我就告诉你，就你那个水平，你上班你也挣不多少钱。啊，我是全职母亲了。那个还有，你全职母亲，你是为了辅导他的学业，你会发现你连个数学题你都解不明白。之后总定去用语言去催导孩子，而且大家可能发现不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这省吃俭用的，啊，这我有补课的，甚至全打到你身上去了。我告诉你，天才孩子是不用补的，清华北大的孩子是不补课的，那叫天才。你俩加一起脑智商还没有一个人那么三分之一大呢，这是我羞辱你吗？也不是。你们家那祖坟能冒那种青烟吗？你没有。但是有没有说两个低水平的人生出一个高水平的孩子？有。如果你家没那个基因，咱就别扯别的了。我今天看见一个孩子，我为啥说这么多话？这个孩子是不是属于病？是病。什么病？告诉大家，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有一种病叫情绪性呼吸碱中毒，也叫血液酸碱性变化，也叫二氧化碳大量呼出。什么意思？这种情况下会给孩子造成癫痫啊、心脏病啊，他会把这些病裹挟到里边，这是很多人不懂的。那么他的专业名词叫过度通气综合征，也叫情绪性呼吸碱中毒。什么意思？孩子会突然间胸口难受，第二个手绷到一起去，攥得紧紧的不会动弹，捋都捋不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脸麻，口唇麻，胸口发闷，心慌，感觉上不来气，要憋过去那种感觉。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孩子可能这么小心脏病了，不是，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个专业性的话题。什么叫专业性的话题？就是我怎么批评两句孩子就这样了呢？你们可能不清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的整个过程中频繁发作的，或者是偶然发作一次的这种僵硬啊反复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了一个事情，有的两到三个小时如果不缓解的过程中，出现呕吐、晕倒、视物模糊、持续性手脚抽筋儿，还有一个嘴角歪斜、发呆、失神、肢体不受控制的抖动，那么一定记得有可能会叫刺激性癫痫。干出来，你这两个蠢货，你把孩子一辈子都毁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说你这个医生啊，如果孩子癫痫抽搐大发作，你把孩子一辈子都毁了，全部都给毁掉。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提示孩子情绪调节能力弱，心理压力大，心理疏导不够。那么这一部分孩子来自于哪儿？就是激烈责骂刺激。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天天捣鼓，孩子稍微有点不顺心、不顺你意的情况下，啊，我做吃的你不吃，我辛苦一早上，你拉个脸，你怼他几句。第二个，这个作业还没写完，你磨磨蹭蹭。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在我们家族的过程中，在家里边的过程中，我也曾经说过，我女儿有一天写到12点半没写完，边写边哭，我说不用写啦。不行，明天老师会找。我说爸爸跟你去。不用写了。哎呀，边写边哭啊，那你看他手写字的过程中，在纸上都有点微微发抖。

0: 是这样的，第三个的过程中，我说你心理压力不用那么大。爸爸不希望你成为什么清华北大，爸爸不想让你去。他说为什么？我说太累了。
1: 嗯，什么呀？
0: 人才竞争太多了。
1: 是你爸爸都没考上呢，凭啥要求你考上？
0: 你给我出来！最后呢，我就跟他讲一点点，这是啥？就是孩子心理压力大了。第二个，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不要经常用语言去刺激孩子？就这样的孩子，你说了他也不听，你就会发现啊，说800遍他也不听，他不是不听，是你经常刺激的孩子情绪调节能力非常弱。有一天孩子突然间爆发，就会造成这种。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落到心脏病或者癫痫，心脏病我们还好说，如果遇到癫痫，我告诉你这个东西能看到。所以你不要用你那种低认知啊，我这从城乡结合部家甚至连地都不动了，把地都卖了啊，我跟这整城里，我天天陪你啊，早晨做饭，中午接，晚上接，一天吊样跟你做，你也不开心，你看这点成绩，你对得起谁？你们想一想，我告诉你，就是你把你跟你夫妻俩，如果你都是初中文化的过程中，你现在你以前是初三毕业，我现在告诉你，孩子现在初一的进度做不上，你想想你能做什么？你就能做个保姆，既然是个保姆的份上的工作，就好好引导就行了。所以这个我今天接着孩子工作吓懵了。那爸爸光着脚丫子抱着进来的，我说这孩子，那妈妈搁后边的工作中，后边跟那个奶奶，那个他爸爸光脚丫把孩子抱进来了，12岁的孩子。我说咋的？一瞅的工作中以为，我说不是，我说这呼吸性转动都。啊，夏萌不会留后遗症吗？我说你问什么呢？谁知道留不留后遗症？我说后遗症的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癫痫，第三个就是刺激就犯病。我说你们刚才说什么了？就刚才孩子犯病之前，啊，他妈妈就说，作业也没写完，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之后呢一说还不听，课家都摆那块也不听。我说你学的过程中就是这样的，因为一定得有个问诊过程啊。我说不用，我就告诉那孩子，我说你别紧张。叔叔告诉你，把两只手告诉大家，这种事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曾经我们说套个塑料袋儿，套脑袋上，
1: 或者是纸袋儿。嗯，
0: 对，纸袋儿。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这双手合上，把口鼻捂住，让孩子不要大口呼吸，让他什么呢？让他一点一点的呼出来之后，把这二哈碳别让他漏了，再吸回去。就搁手扣住，把口鼻全捂住。那么这种情况10多分钟就缓解。那么脸麻木这种的情况下，一般是多长时间？40分钟左右。家属不要害怕。所以我说在这观察吧。直接整了四道套一会儿，宰一会儿，套一会儿，宰一会儿，一会儿孩子就稳着。那家伙还在后边，那个母亲呐，孩子啊，我就这样的。我说你赶紧闭嘴，要不滚出去。你还刺激他，就是由于情绪不稳定。啊，你这医生怎么骂人？我说骂你怎么了？我说你就应该滚出去。你想让他晕过去吗？你想让他喷射着呕吐吗？你想他晕死醒不过来吗？赶紧滚出去。啊，就不听，就一个不服八个不忿那种的。我说的，我跟他讲，我说你要儿子还要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孩子落到你的家庭里边，我跟你说，不是我嘴损，落到你家庭里，落到你这样的家庭里边，这孩子一种悲哀，一看你就无知而且愚蠢，世上怎么竟有如此蠢笨之人？这点能量水平全都用在自己家人身上了，有张出外地方去干去，谁家的孩子现在不玩？你告诉我，很多人说，我就不让他玩，不让他看电视，这种也整反了，大家想一想，反在哪儿了？你的孩子会跟社会脱节。玩适度，很多人说适度那几个小时，你让他先写作业后玩不就 OK？ 告诉他你磨蹭4个小时的情况下，我总共5个小时，你1个小时也玩，我让你玩4个小时，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母慈子孝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比比发生。为啥？马上就要开学了，好多孩子作业都没完成。这两天我家小儿跟我说，爸爸作业还有挺多，我说你给我计划一下，到9月1号之前你能完成不？他说我大约得用

0: 铁，我说一天举多长时间？2个小时吧。我说那 OK 没有问题，你可以完成的。我说今天你要写4个小时，啊，4个小时太累了。我说你告诉我你在学校上课多长时间？啊，去了吃饭的时间大约4个多小时。我说你就这么上学2天上学就全部搞定了吧？我说你不用着急。另一个，我说你现在上学，如果你搞不定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去，我是不会见老师，因为我没有脸。第二个呢，就是你得自己学会分配这个时间。那么这2天就开始了，搞定作业呢，也是再不搞定完了。那么这里边大家呀，刚才听说你这个医生第一个嘴太损了。第二个，你这口出狂言那么难听。第三，我在你听说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再告诉你们一个问题：孩子，如果出现这样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那个塑料袋儿，或者是咱们买那个订那个什么玩意儿啊，订那些外卖那个纸袋儿套脑袋上。还有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记着，就用两只手合十。把它捂着，稍微漏点气儿是没有问题的。让孩子不能大口喘，因为这功夫孩子上不来气儿。不要大口喘，就平稳的呼吸，要安抚孩子的情绪。安抚孩子的情绪的过程中，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很多人说那语言安抚就行了，错了，语言安抚不下来。谁把他惹的那个人不能去做安抚，这个孩子会晕过去。谁呢？平常谁跟他关系好，抱着他。身体贴着身体，或者捋他的后背，这样的情况下会很快下来。如果是母亲刚把孩子惹完的时候，要我母亲到那儿，怎么样？放心，孩子心理波动会特别的大，而且孩子有逆反情绪。这个逆反情绪，也就是我们说的情绪综合征。那种母亲这种。是无效的。还有，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接诊过的过程中，你说一个12、13岁的孩子干成一个啥玩意儿啊？头晕、血压低，来看病。来看病，你会发现这孩子，你一摸脉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那么这孩子血压太低了，那么头晕完了，孩子斜里面眼的，我们那一定得会问呐。一问的过程中，我给孩子吃速效救心丸了，咋的了？妈，孩子手脚嘴也麻，脸也麻，完了手还抽抽搐，完了一会儿缓过来了。我说你是不是骂他了？那么速效救心丸对这个东西没有效果的，但是它会产生一个副作用，什么玩意儿呢？血压低，孩子头晕，而且一半会缓不过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
1: 而且你板子也不能都打在父母身上，你们
0: 当
1: 医
0: 然
1: 生
0: 了，
1: 也没起什么好作用。一些
0: 那个，
1: 医院还开了一些特殊的门诊，什么不爱上学门诊，不爱上班门诊，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前段时间应该是卫健委发了一个文，说以后我们在这个门诊给他起名字的时候，要求更加严谨一些，然后可能这类的名字，可能以后医院用起来可能也比较慎重。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一看，好像意思就是不想上学，孩子身体有什么状况，就好像就是孩子的主观意愿似的。
0: 说完没？
1: 我说完了，
0: 你
1: 你
0: 现
1: 允许
0: 在
1: 你辩驳两句。
0: 给我们的提示是要文雅些，别那么直观。但是你到里边看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说，我们说，那么这种情况下，对短意识的，对大脑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如果造成真正的停顿、嘴唇发紫、缺氧，那么就会造成癫痫。激发性癫痫，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干不得呀。孩子，来，咱再讲讲孩子。我前两天还在说这个事情，孩子好，我们就上交国家；不好，就承欢膝下。别那么大个愿望，你父辈，就是你这代你都做不到的，你让孩子做啥？你能花尽大的努力培养就培养就算了。还有你的孩子这个祖辈、爷爷奶奶种田呐，你上什么清华北大你？ 完了之后你花那两个钱的过程中你天天说天天说，最后把孩子说都皮了，突然有一天心里调控不对，

0: 长期压抑的过程中，如果把孩子干成癫痫的情况下，你想怎么的？你还有没有命活下去？而且我再问大家，我刚才说了一个词，如果癫痫再发大发作，你考上大学大发作的情况下，学校会劝退。这第一，第二个，如果在学校发作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问题，所有的孩子都知道。那么这个所有的孩子就用异样的眼光看咱家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身心健康上会产生一个悲催度，这个悲催度我们在临床医学上一点点解读，这个就是孩子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摧是摧毁，把孩子整个意志全部摧毁，所以不能这么干。那么吃速效救心丸那不就是傻子吗？绝对不能吃啊。所以说呢，引导慢慢呼吸即可。另一个，放假这么长时间了，你才想起来啊，你有那么大力度一说孩子咣当一下就啥吗？另一个，这样的孩子现在我们都走过这一段。我那小时候的过程中，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不怕你自报仇，我跑得特别的快，父母都追不上我。为啥跑得快？经常惹祸，你必须得学会奔跑，要不抓住就挨揍了。第二个，那时候的快乐，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真的，天是蓝的，能看见星星眨眼睛，河里边有鱼，小的时候就往河套跑，之后呢，你真正的能看见这些菜子，菜是带葱眼的，之后那天疯狂上树爬，男孩女孩全爬。那这种情况下咱都干过，但是你要求孩子这样就是个理想化，对吧？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个青春痘包一个小皮肤病都能把孩子激得就什么样的，哎妈，心里可自卑了。为啥？就是我们保护的太好了。我的意愿就是上下学接回来，其他时间让他发挥吧。为啥？他要有个童年。如果他的童年全部都在这种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状态下出来，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好玩的事儿。舅家表哥的孩子，一个女孩，就一个孩儿，家里边生活条件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孩子上学，他母亲跟着，最后孩子考上大学了，到另一个城市，他到那个学校，到下放学的时候，如果大学里边放学如果不出来，懵了，就错脚挠筋、坐立不安的那种。到现在我告诉大家怎么了，癫痫病，真正的癫痫，疑神疑鬼的，经常犯病，不能听见孩子。一听说还有什么事儿，到最后的这个孩子呢，也是走进学医这条路的过程中，落到武汉，武汉的过程中很出名的一个内科医生，出现一个问题，处了6年的男朋友，家里竟然不知道，当时就是总经要提醒他不要吃内脏，一定要好好学，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这小姑娘到临近结婚的时候，临近结婚的时候才告诉他们，之后。他父母后来告诉他，那我们俩到武汉买房子吧。他结婚之前，他爸他妈说，那我们来买房子，你不要来，说我们自己买，那你也不要在我身边。还有，那你结婚我给你买房子，买大点住一起，不要。最后结婚的那一刻什么状态跟大家搁武汉，今天下午坐飞机晚上到武汉，第二天早晨婚礼9点多的时候11点多的上飞机直接回，就连住都没能住，这就是把孩子整得特别的悲催，而且就是最后你到不了身边。现在他母亲，我那个嫂子，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嫂夫人，你犯个病给我看一看，因为他天天要吃药，之后一受这种刺激就完蛋。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过度去紧张这些孩子了，孩子的发展那条路，孩子到一定程度自己就知道，你往上规矩规矩他，别跑偏就行了。第二呢，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咱们不要把孩子那这种整废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说这些东西不是骂人，我今天跟你只是给大家复述了一遍，我确实骂他了。
1: 嗯，是，关键你说的就已经挺平和了。你说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家庭吧？啊，不乏有几个可能在社会上取得过一定成绩的，
0: 优秀一点的。
1: 但是就你们当时的那个经验，你的那些见识，你跟孩子现在所处的环境
0: 根本就知道不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当时你要是初中毕业，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再跟大家说一个，就高中毕业，你现在就比如说你高三毕业没考上大学，他现在初二的题你做不了，数学题你做不了。
1: 嗯，你这大学毕业的，你现在给拿个初中题也未必。
0: 我不就被我女儿羞辱了吗？
1: 啊，
0: 我用那种大学的方法把这个题解开了，得数是对的，但是这个题一分没给，我当时帮他做了四个题。
1: 我说过程分呢，还有，
0: 整个过程都不对。他告诉我不是这样的，我说我这个答案都是这样的，而且我当时还用这个作业帮，
1: 但是
0: 我做完之后我还用这个作业帮验证了一遍。
1: 嗯，但是告诉你，你要是现在答到卷子上，以现在的卷面得不了分儿。
0: 回来之后就什么呀？
1: 嗯，
0: 就是给你脸色看。
1: 以后
0: 我说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你一定要这么做，你信誓旦旦的。就这样呢，所以我们给大家提示啊，这一段的过程中一定记得，孩子呀，我就什么都不讲了。前面那段的过程中，有些事情说的比较狠辣，也比较狠毒，说你是我高等教育人，你不得管过程序。其实，我们有孩子的家长，就包括海鹏一样。海鹏，你说你咱家孩子小的时候是这样，将来咱都走这条，你说如果孩子出现这种碱中毒的过程中，你说你会不会害怕？
1: 嗯，
0: 在身边一定会。另一个，我以前我不骗大家，我不喜欢别人家的孩子，我没有孩子之前我连看我都不看，而且我嫌吵。但是有孩子之后，就是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那么上下车呀，带孩子的之后，商场里边呢不方便的，你伸一下手，有孩之后就发现这太好玩了，所以要享受这份快乐，你也要承担那份责任。但是你整个激昂奋进的，你情绪把控不好的，这个我建议大家收一收啊。老人也是，其实有些事情出现的过程中都是老人在旁边错，特别是什么样的女儿家的，就是在女帮女儿看的这些，你们一定要注意。我说女儿是你的，当有一天你真招了人的孩子，由于你在旁边加纲，默默叨叨，你女儿不能说你会跟你仅仅对付两句，最后把孩子伤害到了，你还一个女婿呢。一定记得我这句话，你做好你的，哎，你说吃什么咱就准备什么，你不吃我也不说，你说衣服不好的咱就换，脏了咱就洗，卫生搞一搞，保保后勤就得了，其他千万别说，因为你的学历没那么高。我们继续给大家提供这样最爱健康简诊的时候呢，在明天，不是周六周日啊，
1: 嗯，
0: 而且呢开诊时间特别早哦，6:30，一定记得9:30进不来的千万你就别进来了，因为我们的这边的工作安排特别忙。今天的情况下，每天整个讲座的过程中都是有计划的，都是有计划，有些东西突破。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一点，因为这块涉及到孩子。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安全才是王道，两端一个老的一个小的。啊，今天为什么这么激昂奋进？还告诉啊，还不给药，还吸氧？我说你想让他死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啊，离我远点。大家在还有好玩的事情，来，大家想一想，这40分钟之内不能离开我们眼皮底下的过程中，套个塑料袋收不收钱？大家想一想，收不收钱？就一个黑塑料袋，来，大家想收不收钱？还不，你猜猜收不收钱？
1: 肯定收啊。
0: 你再猜个数，40分钟，
1: 120，
0: 200，
1: 嗯，
0: 钱票了，完了之后我说，现在票人交钱，我说交什么钱？

0: 我说摸不两下子，要什么钱？你个塑料袋儿，你塑料袋里200块钱，我不用给他。看半天，在底看一看，我把孩子放走了，这孩子就过来了，还给他钱，这医院挣疯了吧他？所以说这个东西原则上是200块钱一次，40分钟200，真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千万别干这种蠢事儿啊！那么我们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限制，现在报名正在进行，药品是有优惠的。今天主讲部分就到这里，有些话伤害到我们老的或者是年轻的父母，你们不要心里去，但是你记得这件事情，呼吸性碱中毒对孩子杀伤力特别的大，千万要小心。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啊，依然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展演鳌鱼立兰星赶奔青州府要请高人，他是穿城而过，直奔东门，来到了三元镖店。飞天怪蟒徐国珍弟兄三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好友厉兰星。李廷然是哈哈大笑，二弟啊，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了？厉兰星上前跪倒，三位兄长受小弟一拜，一伸手就把请帖拿出来，诸位哥哥有请帖在此。这三份请帖拿出来，每人一份。如今我来到镖店，可巧三位兄长全在店里边，这乃是我兄长亲笔所书。徐国珍伸手接过，一看上面写道：徐仁兄大人抬笔，

远自别来，其为念念，地因近来染病在床，不能分身前往去请三兄，特派二弟蓝星代为致意，见帖后请三位仁兄各带随身的家伙以及军刃、暗器、夜行衣，来至店家庄村东店家家庙相见，弟有事相求，专此致意，小弟力拦望拜起。薛国珍看完了以后，瞧了瞧李廷然和蒋国瑞，这哥仨心中暗想，肯定要与仇人作战，然后看了看李兰星，二弟呀，我那大兄弟难道有什么仇人不成？真要是有人要加害我们大兄弟，我们哥仨岂能袖手旁观？李兰星就把电真与他兄长交友的事儿，以及如何被害，前前后后原原本本讲说了一遍。徐国珍听完了，那电真电回环很够朋友，侠义二字他是当之无愧，名声甚好，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也曾经暗中查访。正说话的时候，这张振尧打外边进来，大官，咱们的镖车还走不走了？徐国珍瞧了瞧张振，你们大家乘花坐骑，赶快直奔扬州城外十字街路北万盛总镖局，把这镖交到那里，按陆丹所为也就是了。张振答应一声，刚要往外走，厉兰星说话了，徐仁兄，此处有一份请帖，交给他们带去，您看行不行？徐国珍看了看厉兰星，点了点头，可以，又把张真叫到面前，张真呐，你可认识石锦龙？我当然认识，要说我张真呐，没少花他的钱。徐国珍看着张真，现有发票路单一起交给你，你见到石锦龙就说我徐国珍请他，叫他结束备办军刃，一介水师依靠，骑马赶到胶州府北门外店家庄东村外老店家的家庙，我在那里等他。厉兰星听得这就这么一说，他就能来吗？徐国珍笑了，哈哈哈哈，要说我和那石锦龙就好似亲兄弟相仿，就差一娘所生。说着话取出白银四锭，张真呐，给你拿去，一路之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要打算住店就住那好的店房，不怕花钱。可有一节，你要是给我误了事儿，还小心你的脑袋。张震答应转身出去。徐国珍又说，二弟呀，你也快快收拾，咱们好起身。当下李廷然这些人收拾已定，弟兄四人由打此地起身，仆人把马匹带过来，哥四个飞身上马，这才一同赶奔店家庄。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这一天呢，走在中途半路，就看到眼前呢来了一匹坐马，这匹坐马这速度挺快，马上那个人是个庄丁的打扮，就见这个主人二目发直，面有惊慌之色。厉兰星就问，哎，这一骑马呢，你要赶奔何处？有什么要紧的事？骑马骑得这么慌，要是撞了人，这可如何是好？你从哪儿来呀？这庄丁一抬头，赶紧把马带住，吁吁，这马站住了以后，这庄丁甩凳离鞍下了马，

我是从啊电家庄而来。”栗兰香一听，有打电家庄而来。这哥四个纷纷下了马。栗兰香又问：“你也从啊电家庄来，我怎么不认识你？你也在什么地方住？这是要到哪去？”这庄丁就说了：“您不认识我，我可知道您。”栗兰香看着他：“你姓什么？”“我姓周，我叫周连，要赶奔青州府镖店前去找您。”“你找我有事吗？”“哎呀，有事儿。”“有什么事儿？”“请到其详。”“二大官，我跟您说了，您可千千万万您别着急，我叫大员外跟电龙。”栗兰星闻听此言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你说什么？我家大员外和电龙啊怎么了？”“二员外，大员外和电龙啊倒没事。”栗兰星这才缓过这口气儿了：“我以为那是我哥哥和电龙啊出了事儿。”一听说这俩人没事儿，栗兰星这才把心放下：“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哎，员外爷，就是内中有一家名医，那被人杀了。”兰星听之此，那被谁杀了？“在一天的晚上，有个凶僧夜入家庙，被凶僧所杀。多亏有一位赛诸葛，此人姓连名发，有的房上暗中保护，给凶僧打了一网，把这恶僧打下房来，被大家用绳子生擒活拿，现在捆绑在家庙之中。我家大员外问他，他说从竹莲寺而来，法号叫智圆，人称生铁佛。凶僧说了，把他抓住，那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当时我们大家呀，就用刀枪往他身上扎，往他身上砍。这个主哈哈的长袖说呀，给他挠痒痒，他根本就不怕。栗兰星听着此，不知道哪一位医家被杀了，就是咱们本庄里的一位医生，名叫周凤林。栗兰星瞧了瞧徐国珍、蒋国瑞还有李廷然，这哥仨就知道那栗兰星着了急了。当时这哥仨说了：“干脆咱们在前面走，就叫他在后边慢慢的跟着。”这哥四就把马的肚带啪啪那解了三紧，飞身上马，快马加鞭。这马真好像离弦的箭似的，直奔电家庄。那飞驰一天，这一天来到了电家庄，大家甩凳立安下了马。栗兰星一进东村头，就看见地下有绷腿绳，就在地上放了。徐国珍说话了：“二弟，你看这绳子在这放着，那准备着，有人经过那看见了，不能上当，他们也是存。”说着话，四个人来到了庙门外，上前叫门，里边有人把门开了。兰星就问：“我兄长病体如何？”仆人一看二员外回来了，这心里边也挺高兴，那知道二员外武艺高强，足智多谋，哎呀，现在大员外那身体好多了。兰星听到这心这才放下，说着话弟兄四人一起往里走。到了西房，兰星伸手把帘笼挑起，把三位让进来：“哥哥，三位兄长来了。”里屋的栗兰望闻听那自己三位兄长来了，赶紧让仆人扶着自己坐起来，见了三人也抱拳：“三位仁兄快来请坐，说小弟不能下地远迎。”三个人一看栗兰望

到现在有4年未见，于兄我到您家中向二弟打听您好几次，我二弟说您出门在外，到外边前去访友，您上哪儿去？二弟爷莫名其妙。蓝忘一听，就把自己接交电针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厉兰兄又问厉兰忘，我说哥哥，我走了以后家里又出什么事了？蓝忘听了这，就在5天之前，一家周凤林与我煎汤熬药，这药熬好了，由打东屋往西屋里送，天也就黑了。正走在院中，没成想从打北房上下来个恶僧，这恶僧手起刀落，竟把周凤林给杀了。大家呼啦朝往上一闯，这恶僧这功夫不浅，那纵身上了西房，没成想房上有人，用瓦呀把恶僧给打下来，这才被众人拿获。我命仆人问房上那位侠义贵姓高明，那人报通名姓，说叫赛诸葛，姓连，叫连发。说完了以后也没下房，径自走了。二弟你可认识此人？厉兰兄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但不知凶僧现在哪里。我命人把他压在南房中，那凶僧还挺厉害，那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刀枪不入。蓝兄一声冷哼，只要恶僧是那普月还有置身一党，我自有办法。来人呐，把凶僧给我提了来。当下手下人去到南屋，就把这凶僧给提了来。爷看这凶僧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虎背熊腰，面如黑锅底，两道花浓眉，一对大三角眼，大鼻子头，翻鼻孔，这鼻子这鼻毛啊全老长，四方阔口，海下扎里扎沙一部短钢髯，真好似钢针铁线相似，大耳相衬，穿着夜行衣靠。蓝星看了看僧人，这一僧人你为什么来到此庙行刺我大哥？这僧人是怪眼冤睁，你来问我，你可是斩眼鳌鱼厉兰星吗？厉兰星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二太爷。就见这和尚是怪眼冤睁，厉兰星啊，厉兰星，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在山东金街口是不是捉住一个打闷棍，把他送到青州府，有没有这么回事？厉兰星听着此仔细想了想，不错，确实有这么回事。此人姓李，名叫李唐。僧人呵呵呵一声冷笑，我找你未见，那是你保镖一走，后来我上了驿站，要杀你的全家满门，是我不认识哪一家是老厉，我要知晓就把你全家满门杀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厉兰星一听，哦，我来问你，你和李唐有什么关系？嘿，那李唐啊乃是我的天伦，我俗家姓李，我叫李，人送绰号生铁罗汉，皆因为我在家中刀伤人命，有老乡给我一条生路，叫我削发为僧。厉兰星这才明白，我问你，你师父是哪一家呢？要问我师父，嘿，那是大大的有名，家住扬州府南。

山外，那山叫蛇盘山，山上有一座古庙，少林寺，当家的叫法源，就是我授业的恩师，人送绰号紫面昆仑，散24本头一门的。后来因为我不守庙中的规矩，这才被捉出了山门。我上黄沙滩的万佛寺找我的师兄，他有一个分庙竹林寺，我就住在那儿了。丽兰香看着他，你法号何称？这僧人把嘴的一撇，要问我呀，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叫智源，江湖贺号生铁峰。我师兄他们师徒不敢在万佛寺，全在竹莲寺躲避灾祸，因此我才来到此庙，打算就把丽兰旺老儿一杀，也报当年之仇。我在北房上看见那老翁端着药碗，是我一时怒气，下房就把那老儿杀了。我上西房逃走，不想被小辈打了我一网，摔下房子，被祸遭擒。那既然让你们拿着要杀开刀，吃肉张口，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杀寡存留是任凭自便。丽兰星一闻此言，当时就火撞顶梁门。他看了看志远，好，要这样的话我就成全。一伸手就把自己的宝刀摘下来，恶僧人，你一定是金钟罩铁布衫，你觉得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志远嘿嘿一阵冷笑，我说姓厉的，你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你不手牵着刀，你就砍我几刀，你看看我这功夫如何。可把丽兰星气坏了，把手中刀抡起来，唰起就一刀，这一刀挂定风声，就给砍在志源的身上。那就听崩的劲，就把丽兰星的刀给崩回来。志源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我告诉你，我金钟罩铁布衫，就你这刀啊，是不是几年没磨了？嗯，现在丽兰星知道，要想把这和尚给收拾，就得把这金钟罩铁布衫给他破了。就在此时，旁边的蒋国瑞说话了：“二弟啊，要想把这僧人给他杀了，就得把他金钟罩铁布衫给他破了。”你就把这左目取出，就可以破了他的金钟罩铁布衫。丽兰旺那看了看丽兰星，二弟且慢。丽兰星瞧了瞧自己的哥哥，哥哥，难道也说您还要给他求情，把他放了则不成？兰旺摇了摇头，放他绝对不可能，容我把他置身拿住，一起把他们倒点人油蜡，那时好与死去的电针电梅环还有我那弟妹报仇雪恨。就在此时，那圣手托天李廷然过来看了看这志远，我说你还挺横，刚才我大兄弟说了，要把你的左目取出来，破了你的金钟罩铁布衫，我觉得过于残忍。不过你小子觉得自己有硬气功在身，在这七个不服八个不分，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

能人背后有能人，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我说二位仁兄，二位贤弟，我有一计可以破他的金钟罩铁布衫。然后看了看厉兰星，兰星啊，你把刀收起来，这金钟罩铁布衫十分好破。说着话取出了一根银针，当时就来到志远的近前，用手一提着左耳，这银针呐、啊，银针一刺耳孔，当时的鲜血就下来了。志远心说完了，我这么多年的功夫金钟罩铁布衫今天算完了。志远口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完了完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我决定每天晚上吃完饭啊，都在我们小区附近走两圈，锻炼身体嘛。结果昨天啊，我正走着呢，前面有个女孩，我俩这速度啊始终保持一致，我就想我走快点，我把她超过去。谁知道啊，我刚开始加速，她也开始加速。过了几分钟啊，走着走着他就开始跑起来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看上去就那么像坏人吗？当然了啊，也不能怪人家警惕心太强，因为啊，你真的不能预测自己会遇到什么事儿。四川兴文县男子龚某与已婚女子钱某长期保持婚外关系，一次 KTV 约会后啊，因为没钱结账逃单了，导致钱某的丈夫雷某啊发现妻子出轨，俩人在电话中就激烈争吵并约架。龚某驾车赴约途中误将无辜路人陈某就认作了雷某，这一脚油门就撞过去了，陈某被撞飞数米，大脑严重受损，构成重伤二级。最终龚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二审维持原判。没钱还学人家偷情啊，偷情就算了还逃单，逃单就算了还要去撞人，最后撞的还是无辜的路人。这一连串操作呀，简直是蠢字教科书。关键是人家受害者就想普普通通散个步啊，招谁惹谁了啊，一个家庭的幸福就这么被毁了。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警示是沉重的，婚外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私事，它像一颗埋在地下的雷，随时可能引爆伤及无辜，而冲动之下的暴力行为更是将自己和他人一并推入深渊。遇事要冷静，走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底线。下面这位啊，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挺极端。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啊，传来几声巨响，三个花盆从高空砸落在楼栋出口，破碎的碎片和泥土散落一地。监控显示，花盆落地后瞬间就有行人从楼内走出，可谓险象环生。民警通过周边公共视频和物业走访，迅速锁定了家住21层的嫌疑人李某。李某到案后承认，因为不要了便直接将花盆从窗口扔下。这好一个不要了啊，光想你自己方便了，那砸到人的话，那别人的命那还要不要了？消防试验显示啊，哪怕就是一枚鸡蛋从25楼扔下来也足以致人死亡。本案中啊，约1公斤重的花盆从21楼落下，这冲击力可以轻易砸穿汽车顶棚，更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了，真要砸中他人的头部，那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啊，李某因涉嫌高空抛物被天津南开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之前呢，多地有小区已经啊安装了这个仰拍摄像头，能够自动追踪抛物轨迹并锁定窗户。李某嘛，被迅速锁定也正是得益于公共视频的全面覆盖。这一句轻飘飘的不要了，暴露的是安全底线的缺失。在李某眼里，花盆只是无用的杂物，随手抛下图省事儿，可他完全忽略了楼下那是居民的必经通道，时时刻刻都有人穿行。不要的花盆可以打包下楼丢弃，但别人的生命容不得这般草率冒险。别以为没砸到人就万事大吉了，如今啊，仰拍监控遍布小区，任何高空抛物行为都很难隐匿，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高空抛物啊，早已不是简单的陋习，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拘留5日是处罚，更是警示。高楼之上，随手一掷，考验的是公德心，更是敬畏之心。希望所有人啊，都要引以为戒，守住窗口这道文明防线，共同守护大家。
头顶上的安全。前几天啊，还在节目中吐槽了一些家长啊，带孩子出门旅行还要带上打印机啊，说出去玩还得不停给孩子打印卷子，问能不能给孩子一个

愉快的玩耍和亲近大自然的时间。但是深入了解之后啊，我发现现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更严重。现如今，预制娃这个概念正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提起。据极目新闻报道，这个夏天啊，教育圈悄然兴起了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儿，预制娃。那所谓预制啊，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啊，统统提前学透练熟，如同中央厨房提前备好料。等到了开学啊，学校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微波炉啊，老师只要简单的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考试啊，检验哪家的预制品质更胜一筹。一边是孩子对着厚厚的预习资料无奈吐槽啊，不如不放假；一边是家长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之间反复拉扯。教育内卷的齿轮在这个暑假似乎转得更快了。预制娃的兴起本质上是升学竞争焦虑向假期的延伸，在唯分数论的惯性裹挟下，许多家长啊将暑假异化为第三学期，信奉快人一步胜人一筹，用盲目填鸭式的提前学习安排为孩子铺设所谓的弯道超车捷径。然而啊，教育规律早已表明了，这种强跑式学习往往得不偿失，提前灌输课本知识容易让孩子在重复中丧失课堂的新鲜感和好奇冲动，养成啊被动接收疏于思考的思维惰性。更重要的是，预制啊所能堆砌的不过是零散知识点，无法培育自主探索深度思辨的核心能力，这正是许多学生后劲不足的根源所在。在这方面啊，数学家王宏的成长路径颇具参考价值。这位从广西乡镇走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父母给予的是充裕的自由学习时光，他不求速成，始终依循内心的兴趣从容前行，即便中途更换专业，仍然能够凭借长期滋养的求知欲与专注力，最终登上国际数学研究的高峰。教育是自然生长的艺术，而不是标准化的工业流水线。王宏的经历啊，佐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父母的适度留白，恰是守护孩子好奇心、创造力和内驱力的最好方式。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与兴趣的积淀，往往正是一个人日后脱颖而出的深层次底气。当然了，给孩子留白也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对成长规律的尊重。暑假的独特价值恰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暂时脱离应试评价体系的留白场景，无论是田野间观察昆虫、图书馆里沉浸阅读、落日下的发呆静思，还是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这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光恰恰是想象力萌发、自我认知成型、创造力破土的关键窗口。育人之道啊，贵在从容有度。真正的教育竞争力从来不取决于谁预习得更早、刷题更多，而在于谁的学习韧性更深厚、内在驱动力更持久。家长们与其在焦虑中啊彼此消耗，不妨啊后退一步，把假期还给孩子，让他们自由成长，在松弛的日常里积累面向未来的能量。给孩子多一点留白，少一些预制，这不仅是教育的智慧，更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我们虽说啊，这提倡带孩子亲近大自然啊，但家长你也不能罔顾这个客观现实啊。就比如说前两天这个大台风天的啊，就不能好好待在家里吗？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7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海边掀起了巨浪，一家四口啊在海边堤坝上行走时，9岁男孩被卷入海中。当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一名目击者称，台风来临，海边已经围好围栏，一家四口私自翻入，有保安发现后喊话劝阻未果。据了解，救援人员称出事的是外地游客，前往海边的道路都事先管控了，他们自己跑了进去，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这起令人痛心的悲剧暴露出部分游客安全意识淡薄，也再次将极端天气下基层安全治理面临的劝阻困境摆在了公众面前。围栏立得再高，喊话的声音再响，你也挡不住那些心存侥幸的越界者。面对个人对公共规则的盲目漠视，公共安全防线绝不能仅仅依赖软性劝导，更需要建立权责对等、追责有据的法律与成本硬约束。客观来看啊，这起事件中，那当地镇政府与基层救援力量的履职不可谓不充分。从提前封堵前往海边的道路、设立围栏设施，到现场安排专人巡逻、喊话劝阻，管理部门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告知和安全防范义务。但是现实中的治理痛点往往在于，面对执意冒险的个别游客，基层的防范手段存在着天然的硬堵缺失。现场安保人员缺乏行政执法权，劝阻往往止于口头，物理围栏固然能够隔断主干道，却难以阻挡找小路爬进去的钻空子心理。管理方千方百计在这防范着，哎，个别人就想方设法越界。这种不对称的博弈背后，暴露出当前公共安全领域中个人违规成本与公共管理高成本之间的矛盾。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少数人对安全的漠视，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隐性侵占与对救助者生命的间接绑架。在台风等极端天气下，私自翻越围栏进入危险区域，绝不是纯粹的个人选择或自甘风险。一旦危机发生，搜救人员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展开拉网式搜寻，动用海事、消防和社会救援等资源。如果违规成本仅仅停留在事故发生后的道德谴责，而缺乏事前的法律威慑和事后的经济追偿，那么警示围栏在某些人的侥幸心理面前，就注定只是一张纸质的屏障。要破解极端天气下的劝阻困境，关键在于将安全治理的重心从保姆式劝阻转向法治化硬约束。一方面啊，需要在法律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极端防护期间的禁止性指令效力，对于明知有台风预警、明确没有封堵标志仍擅自闯入危险区域的行为，应该赋予基层管理部门更加明确的现场处置手段与行政处罚依据，让违规越界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另一方面，应该积极探索并落地有偿救援与追偿机制，对于因为严重违反禁令、私自翻越围栏导致险情发生的搜救行动，由违规责任人依法承担部分或全部救援责任，用制度的刚性倒逼行为人衡量自身的侥幸成本。生命安全的防护网离不开高耸的物理围栏与声声劝阻，但更需要制度的牙齿来保驾护航。唯有让法律的边界更加清晰，让侥幸的成本高过理性的预期，才能在规则与责任之间筑起一道真正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墙，避免让无辜的生命为盲目的侥幸买单。凡事啊，都有规则，哪怕是一些啊，你看上去很私人的场合。近日，贾冰在私人饭局被偷拍一事啊，冲上热搜。网友曝光的视频记录下贾冰私下聚餐的画面，完整的片段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迅速引发大量讨论。事情发酵后啊，有律师指出，艺人同样拥有受法律保护的私人空间，呼吁大众离作品近一点，离生活远一点。但即便专业人士出面科普隐私边界，依旧没能平息偷拍传播带来的争议，无底线偷拍艺人私生活的行业乱象再次摆在了公众面前。客观而言，公众喜爱演艺从业者，想要了解艺人的相关动态，这合乎大众的心理。但公众关注的核心应当是聚焦在舞台、影视等公开作品上，绝不等同于可以随意偷拍曝光他人的私密生活。那本次舆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能否关注艺人，而是关注的尺度与底线到底在哪，本质是大众自媒体能否守住尊重他人隐私的底线。
复盘整件事啊，

偷拍与传播全流程都存在多处不合规之处。拍摄者蹲守私人聚餐场地，在未经得贾冰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全程录制私密场景，甚至直接将非公开画面公开发布引流。部分拍摄者呢，打着啊分享明星日常的旗号博取流量，看似只是随手记录，实则完全忽略隐私权等相关法律规定，行为本身存在明显漏洞。与此同时啊，短视频平台的监管也存在滞后性。这偷拍视频大范围传播后才下架处理，这属于事后补救，没有能够在事前拦截侵权内容。代拍、自媒体蹲点儿啊，偷拍早已形成了固定套路。餐厅、小区、休闲场地随处可见拍摄者，拍摄尺度、传播范围也没有统一的约束。同类事件反复上演，标准混乱的现状很难获得大众认可。这并不是单一的偶然事件，而是流量时代文娱行业长期存在的诟病缩影。不少自媒体专职代拍，把偷拍明星私生活做成牟利生意，不分场合、不分时段围堵艺人，将窥探私人生活当作获取流量的捷径，完全无视普通人基本生活边界，将所有的隐私风险转嫁到艺人身上。那褪去舞台的光环，私下饭局本属于私人休闲场景，没有义务随时暴露在镜头之下。面对扎堆偷拍，那艺人大多只能无奈避让，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取证维权。那这套偷拍引流模式依托流量红利与信息差，让艺人长期处于毫无隐私的被动处境。文娱产业的吸引力不只是依靠明星的荧幕形象，更需要互相尊重、边界清晰的网络环境。从机场追拍、酒店围堵到私下饭局偷拍，这层出不穷的侵权事件让众多艺人产生台前安心表演、私下无处安身的焦虑，那不断侵蚀行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整治偷拍私生乱象，那不能只依靠艺人独自发声维权，更不能将维权成本全部压在受害者身上。平台与监管部门必须主动补位，网信、文旅等相关部门啊，那可以出台细化指引，清晰划分公众关注和个人隐私的边界，明确平台审核义务、偷拍追责、违规账号限流处罚等细则，遏制自媒体依靠泄露隐私获取流量。平台呢，也要常态化开展内容巡查，平衡流量收益与公民隐私保护，从源头减少偷拍侵权的隐患。那文娱行业想要长久发展，依靠的是优质作品与理性的追星氛围，绝非无孔不入的窥探偷拍。厘清公众关注与个人隐私边界，守住公民隐私保护底线，艺人才能拥有安稳的私人生活，文旅行业才能收获长久的口碑与信赖。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内容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最近的伊兰的行程。那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东部就藏着这样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伊兰。那古时候就有诗句形容伊兰，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足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候那就是声名远播。那这回啊，我们的听众跟随我们，那会去到哪些景点呢？比如说啊，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带您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
在夜幕降临呢，我们还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

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我们的行程啊还有很多内容，如果想详细了解呢，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那我们这场依兰之约呢，名额有限，原价580元，现在啊只要480元，仅限美团前50名报名的听友。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好了呢，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还是我们备婚当中的从头至尾的各个环节当中，我们应该选择的、应该避坑的、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先跟大家说说什么呢？选日子的事儿。你说我们要结婚了，是不是首先得把日子定下来，然后你才能选你自己心仪的酒店，得看人家有没有档期啊，对不对？结婚一般不选哪一些日子，这几个一定要避开。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选一个好日子，牵手余生是很多新人仪式感的第一步。所以说，如果你想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吉日，不妨留意一些温暖的传统小讲究。避开父母的生辰，但不是整个的月啊。我们常常听说结婚日子啊，最好要避开父母的生日，其实更多的是指同一天。传统认为红事与长辈的寿辰撞日略有冲撞，但是呢，同月并无大碍，反而视为是一种亲情的延续。如果你希望更圆满，不妨错开具体的日期，但是依旧呢，把婚期定在父母生日相近的月份，寓意两家团圆，岁岁相伴。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注意四绝日，节气交换，请净手。比如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节气的前一天，古人称为是四绝日或者是四离日。这个时候呢，天地之气交接，万物皆歇，传统上不鼓励婚嫁、搬家等重大的举动。与其说是迷信啊，不如看作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就像我们不在暴雨天启程，也选择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许诺终身。还有就是农历的三七九慎选，不是禁忌啊。农历的三月清明、七月的孟兰、九月重阳，这几个月份因为和传统的祭祀节日相关，常被称作是鬼月。不少人会避开这个时候婚嫁，但是其实这些节日本身承载着思念和敬意，并非不吉。如果你不在意这一类的说法，大可随心而定。如果家人比较讲究的话，灵活调整月份，皆大欢喜才是最美满的安排吗？还有就是三娘煞的传说，其实是对幸福的加倍期待啊。每个月的初七、十三、十八、二十二、二十七，老一辈常说叫三娘煞日，说这一天啊不宜结婚，源于古代一位女子因爱而不得而成煞的一个民间故事啊。但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什么呢？人们对婚姻的慎重和期待，选一个晴朗安宁的日子，放下旧日的遗憾，从容地去走向幸福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就是四个关键的因素，帮您快速的锁定适合自己结婚的好日子。第一个就是结合自己想要的婚礼风格、配色、中意的花材来选定季节。不同的季节应季花材还有色系，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春季的时候，郁金香、芍药、牡丹、波斯菊、樱花、桃花、玉兰等白色、粉色系的花材。夏季的时候呢，会有木绣球、铁钱莲、薰衣草、鼠尾草、大丽花、荷花、莲花。

等白色、香槟色、绿色系花材。秋季的时候会有芦苇、枫叶、金盏菊、万寿菊、百日菊、柿子、板栗、海棠果等橙色、深棕色系的花材。冬季的时候呢，会有腊梅、冬青等红色、绿色系的花材。虽然大多数的小众花材和反季节的花材现在都可以全球采购了，但是成本势必会高一些，不如应季来得更加合适。所以说，你选择花材的供应比较充足的春秋两季，在花材的种类上可选择性会高一些，包括你在前期制定方案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和自己的设计师啊，还有花艺师来进行沟通，看看自己想要的配色还有风格对应所需要的花材，以及自己极其中意的花材，在哪几个月份供应会比较充足啊，或者自己已经选定的月份哪一个色系的花季，应季花材的供应会比较多，才调整自己的婚礼配色了。还有就是根据自己想要的婚礼形式，结合所需要的气象条件来确定大致的月份，尤其是户外婚礼更容易受气温、降水、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以北京为例，每年的四月到十月温度上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但是户外婚礼还需要考虑到下雨啊、高温的暴晒呀、影响户外活动和出行的各种可能。比如说四月底五月初北京是比较严重的柳絮、杨絮，七八月份的三伏天高温还有暴雨等等都是需要尽量避开的。如果你想在最大限度的源头上规避户外婚礼遇到下雨天的可能，还需要对比过去几年同期的气温和降水的数据，然后你从中来挑选降雨频次相对比较低的日子啊。要说到我们哈尔滨的话，可能就是每一年的比如说四月份到十月份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婚的季节啊。因为我们这个冰城春夏秋冬四季还是非常分明的。那这个季节当中呢，一个是我们的气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各个季节变化不同的一些色彩，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温度啊，大家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冰城夏都的啊。还有一个，但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毕竟天气是不可控的因素，除了做好最充分的计划和最好的期待之外，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从心底里你坦然的来接受当天你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天气可能，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自己的婚礼就好了。但是一旦大家坚定的选择了户外婚礼，所有的筹备工作你也会做好提前的预案，备选场地啊、方案的设计啊、当天的应急措施啊，确保不会因为天气影响你的婚礼的举行啊。还有就是根据自己的婚礼预算，你决定是否选择大日子啊。一旦选择了大日子，那么酒店、婚礼服务团队都要至少提前一年开始来筹备预定。另外呢，因为是全民结婚日嘛，所以说部分场地啊或者服务团队的价格也会适当的提高。所以说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在考虑周内啊，或者是淡季错峰结婚，性价比会更高哦。还有就是综合的考量自己和另一半的工作强度及时间的安排。应该说婚礼筹备是一件比较耗费心力和精力的事情，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工作比较繁忙的阶段，或者是尽早的调整工作节奏，避免因为工作和备婚的双重压力你同时出现呢。其实真正的好日子啊，是你们彼此认定就这一天的决心，是父母笑着点头说好，哎，我们的一份祝福，是天气晴朗，微风正好，你穿着喜欢的裙子，他手捧鲜花走向你的那一刻。所以说不管是遵循传统还是随心所选，愿你在最好的年岁签下一生的约定，愿爱意如春日长风，秋夜明月，温柔相伴，岁岁如初。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我们继续来聊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啊。哎呀，这个天儿啊是渐渐的冷了起来了哈，秋冬备婚也要提上日程了，因为保温保暖就是这个时期的主题词。从酒店的空调啊，现场的布置，到婚纱礼服、贴身小物，

记得麻烦就越少了。临近婚礼的时候，你最好去现场感受一下室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啊。另外呢，你在婚宴的菜品上，少选一些冷盘和海鲜，多选一些热菜、热汤，每桌备上一扎热豆奶，就会更加的暖心哦。一定要告诉酒店不要过早的备菜或者是提前上菜，以免你这个仪式还没结束菜已经冷了。这个是婚宴酒店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就是婚庆布置的这一块，给大家一个提示，因为天冷了嘛，所以说你婚礼现场的布置尽量避免冷色调，红橙黄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喜欢冷色调的话，你可以考虑我们的冰雪主题婚礼啊，非常不错的，而且非常应景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迎宾区或者是拍照区不要设在门口或者是风口，甜品台你可以准备一些热饮，方便宾客来了之后暖暖身子。另外呢，宾客的伴手礼你可以选择什么呢？暖手炉啊，还有蜂蜜一些小的物品，温暖更加加倍哦。还有婚车尽量你就别选敞篷类的了，出发前提醒一下这个花艺师，把这个车花啊设置的牢固一些，要不然的话你风大了就给它吹飞了啊。还有就是在秋冬的时候优选装饰的一些小物，比如说绳绒织物啊、地毯啊、丝绒缎带呀、多肉植物啊、蜡烛啊等等，你可以跟婚礼策划师交流你的婚礼灵感，对不对？还有秋冬结婚的时候，你这个婚礼流程要考虑一下，你得考虑一下酒店接亲，省心省事儿，还不怕挨冻，这个真挺好。还有就是堵门游戏的时候，尽量少安排容易出汗的类型，冷风一吹就比较容易感冒了。另外呢，Facebook 尽量的去选择酒店走廊啊，或者是房间之内，新郎进门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新娘，也很有感觉的啊。还有就是新人保养的这块一定要注意了，提前做好补水保湿的工作，每周2到3次补水面膜，然后呢坚持用滋润的唇膏、护手霜、身体乳，别忘了脚也要保湿哦。还有婚前少吃火锅、酒水、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冒痘或者是水肿的情况啊。接下来还要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婚纱礼服了，出门啊优选绣盒，主婚纱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带绣或者是披肩款，敬酒服呢你可以选择天鹅绒，保暖又显得有质感啊。兄弟团你可以选择加绒的衬衫或者是加一件保暖背心，风度和温度都要把握住啊。还有你这个婚鞋呀，就不要选择露脚趾的款式了，高跟短靴也是不错的选择哈。一般的大家都会选择瓢鞋。另外呢，别忘了给父母准备更保暖的西服和礼服。还有秋冬婚礼瞬间提高致罕的购物清单，就是比如说丝绒旗袍、丝绒晨袍，还有缎面的手套，还有披肩短靴、保暖背心、加绒底裤、暖宝宝，还有暖足贴啊。相比春秋两季啊，冬季一直算是婚礼的淡季，大多数的新娘都会因为觉得天气太冷了，不愿意选择在冬季结婚啊。但是寒冷也抵挡不住黄道吉日扎堆的诱惑，而且淡季也有自己的优势啊，你可以顺心的选到心仪的酒店呐、策划师啊、摄影师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千万别被一时的寒冷吓退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一份提示，也许能够帮您解决更多的一些秋冬备婚的烦恼。给大家不知道提示的是不是到位，是不是说到您的心坎里啦。总而言之，让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要有更充分的一些准备，让我们备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思路敞开，然后顺心如意，让我们的婚礼能够完美的呈现。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家为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都是一些备婚的干货，希望大家每天都来听一听，了解了解，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另外备婚当中一些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因为我们家为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婚庆酒店啊，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还有四大金刚，还有我们婚纱礼服的租赁呢，包括伴手礼啊，包
包括我们这个众多的联盟商家

0: 婚车、鲜花等等，都会给大家提供一系列的帮助，希望大家备婚开心、快乐、顺利。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

0: 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5: Turn it up。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欢迎大家每天的下午5点钟到6点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哈，每天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想说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跟什么情商啊什么就没有关系了哈，说的是观念上的事儿。我也是今天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话题，一下子又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了。他说的是，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就是纠正我一个旧的观念。因为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观念而且呢，就是以前我们的长辈老一辈儿也会跟我们说很多他们的旧观念，有些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啊，但是有些其实随着我们生活水平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着改变，然后有一些观念我们确实是需要改变一下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说一说改变观念的这个事儿。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我觉得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的分享啊，我觉得还挺震撼我的，所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有什么传统的旧观念呢，比如说结婚必须要早啊对不对，然后必须要生孩子呀，然后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对不对，都是以前的一些旧观念啊。然后包括了这个就教育孩子方面啊，就是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啊什么的，这些都算是旧观念，对不对啊。包括了养生观呐、金钱观、消费观呐、就包括女人坐月子这个方面啊，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都是坐过月子的啊。我们的妈妈们让我们坐月子一定是捂的，对不对，必须捂啊，不能吹风啊，不能洗澡，不能洗头啊，不能开空调。但是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就是改变了这个观念了，我们是要适当的捂。但是像比如说这种天气啊，我们就不会说像20-30年前那样的去捂着坐月子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有什么我们应该纠正的旧观念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搜索主播男主播汪洋的微信号，他今天没有来啊。然后他今天没来，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原来就是平时我们两个都是一人戴一个耳麦，然后我经常跟他讲说，哎，我说我这个耳麦不好使了，现在就一个耳朵响，好难受啊。然后他也跟我讲说，是我这也不好使，但是今天我戴了他的耳麦，我发现他的好使。好吧，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纠正的啊，或者说需要摒弃的一些旧观念。当然还有很多的观念哈，你就像老一辈他们的这个智慧啊，或者是真的从我们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年的生活经验来看哈，包括我们的这个节气呀，是不是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一定要去就是坚持或者是一定要去听从的啊一些观念。很多是好的，但是很多不适应现代生活了，或者现代这个世界的节奏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哈，可以继续互动留言，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我先给大家读几条网友的留言好不好？迟迟春他说呢，他说我说的这个观念啊，可能会比较颠覆认知，就是你吃不完的东西，你不要想着吃不完就浪费了。他说在你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首先农民得到了蔬菜的钱，经销商得到了利润，那你呢又得到了一份美食，然而你吃不完你是可以扔掉的，因为就算你不扔这些东西，也不会到其他吃不起的人手里，然后呢你会因为愧疚努力吃，吃到伤胃的话就会更得不偿失。其实他说的这个观念我是认可的，因为我的姥姥以前呢就是特别的节省，然后经常会吃剩饭，吃很多，吃不完了他就是怕浪费，然后他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真的是把胃撑到了，就是那个叫什么，他那个把胃撑到胃穿孔。就是这个事情不好笑，我不应该放这个特效，但是这是真事，真人真事。所以他的这个事情就警告我，我们不要眼睛大肚子小，就是你可以少点一点，你可以少买一点，你可以少做一点，就是我们哪怕吃的少一点，可能这顿我都没有吃饱，我们也不要做很多，然后你又怕浪费，你又全部把它吃到肚子里，其实对你身体更是一种伤害。但是浪费食物哈，这个确实是就是是不好的事情，但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浪费食物而去把自己身体吃坏了。阿兜呢，他说饭菜趁热放冰箱啊，这是也是颠覆我认知的一个事情，但我之前好像看新闻看到过，就是说在热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菜放到冰箱里会比放凉之后放冰箱是更好的，细菌滋生也是会更少的。然后还有说这个开水呢，很多的老人家说不要反复的烧啊，会产生什么有害的物质哈，说开水其实是可以反复烧开喝的，只要不是重复上

百次就行啊，然后还有说水果要少吃，还有就是洗碗布最好用纯棉的，那么化纤材质的它会掉毛絮，会容易吃到我们的肚子里，这些都是真的。还有就是我的个人的分享啊，之前家里面呢是买了那种就是类似于塑料的菜板啊，现在不都说这种菜板可能它就是滋生霉菌啊，滋生细菌的这个比例会更少一些吗？然后我就换了那种，它应该不是纯塑料，是一种什么材质我忘了哈，就是看起来像塑料的那种彩色的菜板，后来我发现它也会掉很多渣渣，掉很多的这个塑料的屑，所以其实这些微塑料都会被吃进我们的肚子里。

哎，今天咋没人互动呢？怎么回事？我这个话题是不是太高深了？大家一时半会儿想不到是不是？没关系哈，听听我跟大家分享嘛，听听网友是怎么说的。六九他说，去技校学习哈，你是能学到技术的嘛？那么只是呢，很多经过淘汰才去技校的人，他不学而已。那你让这些人啊去清华，他也学不会什么呀，对不对？你能让考上清华的人去技校，他们也能考上八级工。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去技校不好，你不要觉得去职高不好啊，有很多的技术工种也很出人才，行行出状元啊，不要觉得走了这条路好像就没有希望啦，没有发展了。其实我这个我是很认同的。半夜发现女友是拉拉，他说以前和未来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只需要真诚自然的过好当下就行了。哎呀，这个有没有掌声？嗯，没有掌声的，好吧。我觉得这条留言就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对以前发生过的错事啊、痛苦的事情、痛苦的回忆去纠结，去过度的想，反复的让它伤害你，去钻牛角尖儿啊。我们就过好现在这一刻，做改变也是改变现在这一刻。你不要老考虑说未来，我明天就好好学习，妈妈，你一定要相信我啊。这些都是，就是说这些话的人，他们就不会改，然后咱也不要相信。他要真有那心改，咱都不用，他都不用说，对不对？他就直接就改，当下他就会改了。我们常常祈祷呢，他说的是，其实我们的一日三餐啊，是近代才普及的饮食习惯。那过去的人呢，都是一日两餐，而且吃早饭更健康的，一开始是外国一个燕麦片公司做的宣传广告。不吃早饭不一定会有严重的后果，主要看你一天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的。假如学习古代人，是9点到10点早午饭，5点晚饭，那么这个状态呢，反而更接近当下的轻断食概念。哎，这个乌鸦的声音呢？他说不吃早饭啊，你需要把晚饭提前，且不可吃太油腻的东西，不然呢可能会加剧胆结石的风险。至于到底吃不吃早饭，完全看自身。如果你早上胃酸很多、反胃或者有任何的不适，就尊重自己的身体。但是对于长期不吃已经成为习惯的那种人，那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大危害，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你不吃早饭了。那对胃肠道真正危害的不是一天吃几餐，而是今天吃明天不吃。胃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生物钟，这才是真正的凶手。哇哦，这个我也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一直听到的一个观念就是不吃早饭会得胆囊炎吧，应该是，所以我还挺怕的。我就算是早上不饿，我也会随便吃一口，哪怕吃一个鸡蛋喝一碗粥，就是一定要让肚子里有

东西，让他消化，让他工作，否则的话呢，他这个胆汁就会不分泌吧，好像是大概这个意思哈。好吧，我们这个高深莫测的话题在我们的群里呢依旧是没有互动。信号互动了，但是我真的不太明白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打错字了吗？未婚同居行，不是不行的。啊，天哪，你是这个意思呀？但是你得提前报备，未婚同居。哎呀妈，我以为你说的是一首诗呢，未婚同居行，不是不行地，我以为是首古诗呢。未婚同居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要是看个人啊，这个事儿我不支持，我也不反对，就是但我确实我没有那么的反对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影视剧它都会宣传，对吧？有的时候提前去试一下，试一下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到底行不行，好像也不是一件错事，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女孩子男孩子也是哈，就是要在提前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然后你的双方父母都是认同的前提下。好，我们稍事休息吧，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个纠正我一个旧的观点吗？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继续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刚才那首歌好好听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2026万妮达和吴碧霞演唱的《花田错》改编的版本，非常的有中国风啊，然后那种像是戏腔的那个感觉啊，太有味道了。然后今天我觉得可以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歌手2026里面的好歌，好不好？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的话题了，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你觉得现在有什么可以纠正的旧观点、旧观念啊？以前老一辈的那个观念，我们可以把它纠正一下的，就是不要再坚持下去了的观念。但我觉得你像，早睡早起，还是像这种观念还是要坚持下去的，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熬夜嘛，都失眠嘛，我真的觉得不管怎么说睡眠真的太重要了，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健康的话，你的心情啊，你的情绪啊，你的一切一切可能都不太好。好吧，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友们是怎么说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是喜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的，直接加关注留言哈，就可以看到了。风十六他说可以适当的买一点自己负担得起一直喜欢或者是当做爱好的东西，可以显著的调节情绪，降低皮质醇。我觉得这话没毛病啊，我也很赞同，但是就是这要需要纠正我们什么旧观念吗？是不是就是说那意思不用像老一辈那样特别的省吃俭用啊，就是每天就是省钱省钱省钱，攒钱攒钱攒钱，也对。菠萝菠萝他说，你们知道电池现在是可以随生活垃圾扔了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哎。他说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震惊了，我还停留在电池污染一平方米土地的概念。我也是有印象，电池是对我们的土地有污染的。但是好像我曾经好像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的电池里面好像是不含汞了，好像是，然后所以就没有就是没有污染源了，然后大家就可以把它扔到垃圾袋里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啊。但是我这个人信息容易有偏差啊。常仔他说呢，上次看到一个说法，说的是现在我们的垃圾不用分类了啊，前几年一直分类嘛，抓得很严，确实是。那因为现在我们的垃圾呢是可以烧掉做能源了，甚至呢需要大量的垃圾去烧掉。感兴趣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好像现在就是我们的发电吧，还是发热呀，这个能源真的是可以靠烧垃圾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能源了，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不需要特别的去垃圾分类了，对不对？

的垃圾焚烧技术真的是很厉害。森斯他说呢，其实汤啊，我们喝的这个汤汤水水是不补营养的。以前补呢，是说以前是吃不饱，哎，就是得吃干净，汤得喝干净了，然后长胖了，长脂肪啊。汤补的其实就是脂肪，而补营养就吃肉，不要喝汤，吃肉就吃蛋白质。就是其实以前是我记得有医生科普过这个观念的，就是说不要喝太多的什么肉汤啊骨头汤啊，不补钙啊，也没有营养啊，你还不如去吃什么，我记得当时说补钙，比如说像菠菜啊豆腐呀、啊、这些可能会更补钙啊。然后但是你看像广东人啊，南方很多地方的这些老人们啊，或者是他们年轻人也都是一直有喝汤的习惯，然后他们也很健康，然后还不胖，你说喝汤喝的是脂肪，那他们也不胖啊，然后他们还很长寿，就是那个长寿的年龄那个基因还很长，这个怎么回事呢？但确实说有一些肉汤包括火锅汤啊，嘌呤很高，大家真的要注意，就是可能那个咱们可以学一下那些南方的煲汤的那些方法。木林他说啊，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对的，但不是说呢让人一定早起，是早上醒来大脑接触到的第一件事，是有很强的惯性影响一整天的大脑活跃的状态和做事的倾向。

0: 这个我突然也 get 到了他说话说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接触到的第一种情绪，真的会对你一天都有影响。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特精神，你感觉自己头脑很清醒，那你一天大概都是这个状态的。那如果你早上起来呢，跟你老公吵了一架，然后你这一天就会反反复复被这个情绪所困扰。然后如果你今天早上起来，你昨天没有睡好，你今天早上起来很困，然后就是特别没精神，你会潜意识里跟自己讲说完了完了，今天完了，今天一天都会是这个带死不拉活的状态了。会不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被这种潜意识的想法给影响到。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情绪，第一个影响，就是第一，包括你第一个见到的人说的第一句话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尽量不要和另一半说太多的话。百合小铁丝啊，你们终于说话了，真的是呀，费劲呢。我今天的这个话题这么费劲吗？百合小铁丝他说，开车啊，能躲就躲，能让就让，出事故以后的时间成本太高了，特别是涉及法律纠纷的事故，这个真的是，哎呀，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做啊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什么退让者的那个理论啊，就是幸福者退让嘛，就是幸福的人他们是更容易去退让别人，不会跟别人去计较啊，你这样也会更幸福，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那如果你是一个很不幸福的人，你每天都到处跟人去吵架，然后你的周围都是笼罩着这种气氛，这种情绪，你也会越来越差。然后真的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能不去计较就不要去计较。我呢现在这车就一直在维修当中，前一段时间不是这个进水了吗，真的每天很耽误事儿，真的很耽误事儿。我今天我这没招没招坐公交车来的。好了，北京时间的17:29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大家有什么就是觉得想要纠正的一些旧的观念呐、老的思想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啦。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0: 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北京时间的17:36了，距离我下班还有20分钟的时间，加油，再坚持一下。今天我觉得我们话题挺有意思的哈，说一说哪些是需要纠正的一些旧观念，你觉得有没有？其实一定是有很多的，包括以前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就是觉得生男孩好像就给家里面好像是增加了一个劳动力啊，然后这个儿子以后你就可以指望他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反而很多人是重女轻男了，有没有？就觉得生女儿反而更好。来吧，说一说有什么旧观念是需要让我们纠正一下的。摇五个人来揍你。他说呢，有一个穴位告诉大家是可以长期减肥的，就是把我们的手，哎，我看看，把我们的手放在上嘴唇和下嘴唇，给它捏在一起，每天捏16个小时。你把嘴缝上得了，每天捏16个小时。腹股组长他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呢也没有必要啊，很多人没必要顿顿都吃，也没有必要顿顿都吃得很饱。肥胖不说啊，脾胃负担也大，还有口臭啊，胃气啊，稍微饿一点清淡一点，多注重碳水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比吃撑了要好得多。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漂亮饭啊，或者是那个能量饭，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那个能量饭，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真的很好吃啊。前两天呢，我跟姐姐然后去一个就属于像那种西餐厅似的吧去吃饭，然后她点了一个能量饭，就说白了就是现在那种轻食啊，里面就是什么蔬菜呀、鸡蛋呐、水果呀，然后坚果呀，然后拌在一起像沙拉似的那种，我就觉得很不香，但是它很健康的那种饭。我说怎么咱们出来吃饭啊，吃一顿香香的饱饱的快乐的饭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吃这种啊，轻食啊，多难吃啊。然后结果还真的挺好吃的，然后吃完了之后真的就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一点撑的感觉都没有，胃真的很舒服。所以就是咱就是说这个轻食哈，也是流行了有小10年的时间了吧，我觉得它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和健康的作用。小严同学说呢，以前总让咱们多喝奶哈，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应该少喝奶制品。前几天听中医讲啊，肥胖的人基本上都爱喝牛奶，而实际上奶制品是牛的产物。牛奶啊，人喝了就会壮如牛。头一次听这个说法，人体代谢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蛋白质的。那么对于爱喝牛奶的人来说呢，这个适当的呀喝是可以的。那么对于不爱喝牛奶的人呢，也不必总觉得牛奶有营养而强迫自己当药喝，喝白开水啊，茶呀。

豆浆啊是最好的。当然任何事物啊都不能过量，说得很对。而最近我总听人家说喝牛奶含凉，吃水果含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然后我真的近一年都没有怎么吃水果了，哎，我也没有觉得我便秘啊。西格他说呢，只要你在用合格的洗衣液，那么你的内衣和袜子一起洗，进洗衣机里面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重点是一定要晾干或者是烘干啊，干燥比不放在一起洗更重要啊。我知道了，就是以前有一个观念说，这好像不是以前的观念，这好像是新观念，就是说内衣和外衣是不要一起洗的。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一起洗没有问题是吧，只是要把它们充分的晒干晾干。CC 他说啊，衣服呢穿少了，没盖被子着凉了，都不会导致感冒发烧啊？着凉了不会感冒吗？他说引发感冒的源头是病毒。哦，真的吗？你不要骗我。就是我以为感冒分很多种，有病毒的呀，有细菌的呀，有着凉的。但确实如果我们着凉的话免疫力就会差，或者是我们熬夜了之后免疫力也会差，病毒就会更容易找上我们。月王勾芡也说对，就是说开车能躲能躲就躲的那个事儿哈。他说主要是耽误时间，修车好几天还不方便，对，而且还浪费钱。淘淘说啊，有些事情就是惯性思维了，家里面换了个指纹锁还在想，哎呀我今天家钥匙没带啊。但你习惯了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爽啊，你不用再就是每天想着去带钥匙这个事儿了，就是你的精神会放松很多，然后你的包里呢就真的只需要揣一个手机就好了，就不用再又钥匙啊又什么什么东西的，真的很麻烦。淘淘说开车的时候啊，有时候也是惯性思维，本来前面那条路曾经是条断头路，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前面的路就开通了，还增加了红绿灯，你就很容易闯这个红灯。会吗？啊，可能对对，那就是不习惯的事儿了。但你会发现哈，就是刚开始通的路，然后刚安的红绿灯，他刚开始那段时间呢都没有监控，好像就是为了让大家先适应一段时间吧。淘淘说百合自己又觉得没话可说了，没有，我今天觉得这个话题挺就是能说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方方面面啊，很多的方面我们都是可以分享的。能量饭我喜欢啊，你也喜欢能量饭。我是因为前段时间去了那个幻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西城红场有一个幻师，那个西餐厅真的非常的好吃，非常非常好吃，友情打一个广告吧啊，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广子，他的那个能量饭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非常好吃，它里面的牛排里面的那个米饭，它好像是那种叫什么呀，丝苗米啊还是什么米啊，都非常的香啊，就是它还里面放了藜麦，然后什么芒果，然后蔬菜，然后就是那种无菌蛋啊什么拌在一起，超级好吃。因为我根本都没看上那个能量饭你知道吧，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淘淘说含瓜子的水果含凉，哦，不含瓜子的就不含凉是吗？哎，也是呢，那很多热带水果还容易上火呢对吧。但反正最近这一年我真的水果吃的非常非常的少，甚至就几天都不吃水果，我好像也没有觉得上火呀或者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真的，然后也没有说皮肤变不好啊，人不水灵了，人还挺水灵的，咱就是说

的一边，所以这是什么旧观念吗？不过确实我现在觉得依赖手机真的很害人，真的很害人，尤其是不要过早的给小朋友买手机啊！我们家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今天我的姐姐还在跟我抱怨，她给她要上初一的女儿买了一个手机，也是为了奖励她。她今年考得很好，她其实成绩非常的不错，然后在整个暑假里面，她女儿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玩手机呀、看电视呀，就无所事事，到现在暑假作业还没写呢，他就很痛苦，然后今天跟我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其实本来是个好事儿哈，孩子考得好，奖励他一个手机，因为其实同龄的孩子基本上都有手机了，他应该是他们班最后一个有的了，妈妈已经觉得就没有办法再拖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手机带来的危害是这么的大。

霍西西他说被子可以不叠，这个我赞同，我们家就是不叠被子的，这个真的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讲，但真的是就是就是好像现在人不会像以前的人天天把被子叠得那么方正了，是不是？默默说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可以生孩子也可以不生孩子，不要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全职带娃，每个人生活轨迹不同，没有对错之分。这个我也很赞同，就是只要这个人他对生活是热爱的，他人是善良的，他对活着依然是充满着希望，然后他依然是正能量的，即便他不工作他不上班，我觉得他对这个世界也是有好的一面的影响，也没有什么危害，也影响不到咱们，对不对？就是说明人家还是有钱的。我手里有块儿二向箔，他说适量的吃碳水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呢五谷最滋养白体，中医喜欢五谷，不喜欢水果牛奶，不吃碳水会内分泌失调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吃健康的碳水啊。现在不是分什么慢碳快碳啊，吃那种慢碳，对不对？因为有的碳水确实你吃完了之后会晕碳，真的会犯困，然后就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还真的挺喜欢吃，比如说像面条，哎我真的超爱吃面条，就没有办法。看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是不是真的很颠覆大家的认知，我觉得挺好的哈，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网友的观点哦，大家可以自行的搜索一下它的真伪。果冻摇摇乐他说，你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啊，甚至是贵人的帮助，就照他说的做，并且呢阶段性的向他汇报，千万不要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告诉他，这不行那不行的，遇到困难再找他，他看到你真的按他说的做了之后，他一定会帮你，并且越有能力的人越愿意帮助走自己来时路的人。哇哦，这个学到了，这个真的学到了，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觉得他是你的贵人，你就按他说的做就好了，然后要及时的向他阶段性的汇报你做的成果，不要抱怨，除非真的有困难，有困难去找他，他看到你走过了他的来时路，他一定会帮你。神经蛙他说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对他的理解是早睡早起感觉一天都变长了，不是熬大夜的那种长啊。一日之计在于晨，你是这么理解的？我的理解是早上就是很重要。他说的是早睡早起很重要。

梦他说，学历和收入从来都不挂钩，学历是给人拓宽格局、改变思维模式的平台。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就即便是博士，即便是清华北大的博士，也不一定真的就能赚很多钱。这个确实也对。

微风美少女她说，空调不关只会比勤开关省，而不是比关空调省钱。比如说你出门一两个小时以上，还是尽量关空调，不用就不费电。但如果你只是临时出去一小会儿，比如取个快递啊，回来还是要开的话，那你可以开着空调，减少它开这个小风的空调来减少它的运转。对，之前网上不是有个说法吗，说空调不要一开一关啊，说这个一开一关是最费电的。Turn it up。 须臾他说，审美是不分高低的，所有抨击别人审美低美商低的人一律归类为霸凌。反正我觉得就是做人吧，还是不要以貌取人比较好，不要就是看到人的穿着打扮啊，看到人长相怎么怎么样，就一定觉得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对人家的外貌啊什么的品头论足的，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因为你并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可能他只不过就是没洗脸出门呢。墨水玩杂他说，人活着就是活着，可以不结婚，可以不出人头地，吃饱了就可以不吃，浪费一点也没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社交，适当的远离亲人，能更好的找到自己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对吧？如果你家人关系很好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家人也是很重要的啊，多陪伴，对吧？你多和家人多和亲戚走动也没有什么不好，除非是那种真的是没有办法联系的家人，那个就除外了。人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交，我觉得。好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哦，又看到了我们听众朋友家里面做的饭了，我天哪，好香！他们家基本上每一天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盘子摆上桌啊，韭菜盒子，哇，柿子炒鸡蛋，烙的饼，哇，真的好香啊！我要回家吃饭啦，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吧。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九七二财经在线，我是严坤。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作为周四沪深两市的整体表现。今天 A 股呈现出了冲高回落的走势，深证成指在创出阶段性的新高以后逐级回落，创业板指数3600点得而复失，科创综指则回试2000点的支撑，上证指数也小幅度飘绿，成交放大到2.6万亿元。盘面来看，医药生物、装饰装修、电信服务、银行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农业化工、玻璃玻纤以及光伏设备等板块是跌幅居前的。温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啊，医药生物获得了116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断崖式领先其他行业，公用事业获得超过33亿元的净流入，计算机获得超过28亿元的净流入，电力设备、飞眼金融、银行、食品饮料等都获得超过10亿元净流入，电子大幅度

0: 净流出超过了245亿元，有色金属净流出超过了91亿元，基础化工净流出超过了27亿元。在概念板块方面，超节点概念获得了超过52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服务器板块获得了超过43亿元的净流入。此外，创新药、东数西算、火电等板块均获得超过30亿元净流入。华为概念、消费电子、存储芯片、资源股等板块均遭遇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了100亿元。那个股方面呢，紫光股份获得了超过27亿主力资金的净流入，利通电子、麦格米特、天府通信、利欧股份等10只股票获得超过10亿元的资金净流入，中科曙光、共进股份等也获得超过1亿元的资金净流入。好了，那有关市场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到这儿。在今天的股市茶座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中心大道营业部的分析师孙杨老师，和大家共同交流市场的走势。欢迎朋友们在18:30之后股市茶座栏目聆听孙杨老师有关市场行情的分析，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交流。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首先请大家收听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围绕监测、执法，将采取更大力度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质效。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对大气、水、海洋等传统领域全面实施数字化升级工程，推进国控站点仪器设备的智能化更新改造。在大气方面，将加大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应用，升级空气质量预报平台，预计到2030年全国72小时 PM2.5 超标天预报准确率将提升至 80% 以上。在水方面，将新建一批自动采样站，组建海洋无人船编队，全面革新传统监测作业模式。在固体废物、新污染物等新兴领域，将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推广，如利用米级和亚米级卫星开展常态化遥感排查，精准锁定部分违法堆放点位。新污染物监测则依托现有的地表水、海洋等监测站点，同步采样送样，以较低成本实现多介质、多指标监测的协同增效。上海印发《上海市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行动方案》，其中提到，聚焦低空基础设施、内河航运、能源等重点领域，本市各级投资主管部门在项目审批核准过程中，需开展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论证，按权限审核民间资本参与情况，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虚拟电厂、车网互动、新型储能等领域，对民间投资项目依法依规给予支持，鼓励民营物流企业完善物流网络设施建设，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支持通过合作、合资、租赁、委托经营等多元化模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低效仓储资源盘活，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根据国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的特许经营项目清单，严格特许经营方案审核，对符合规定的项目加强管理服务。行动方案还提到，依法依规开展算力补贴，支持民营企业租用智算资源进行大模型研发训练和应用，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使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建设的数据储存和算力资源，发布公共数据开放清单并动态更新，支持民营企业对特定公共数据进行深度开发与场景化利用，推广发放算力券、模型券与料券，降低公共数据、算力、模型、语料等数字要素的使用成本，培育城市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和平台企业，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交通、物流、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转型项目建设和场景运营，鼓励民营企业建设区块链应用、机器人规模化应用等新型基础设施示范项目。 第二届世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与首届运动会相比，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参赛队伍全面提质扩容。本届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共五天时间。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时间由上午和下午调整为下午和晚上，每个单元各3个小时。新华社消息，国家管网集团今日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营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营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供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连仪管道连淮段投产后，与已投运的日仪管道连通，将原油最终输送至我国东部原油枢纽仪征站，运输量最高可达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用能多通道资源保障能力。对我国长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进口原油资源统一调配等发挥重要作用。据国电电力公众号消息，8月12日23时55分，国电电力廊坊热电272×350兆瓦等容量替代项目4号机组高标准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正式转入商业运行。至此，廊坊热电2期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截至2026年8月13日00:40，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今天午间，联想集团披露2026至27财年第一财季业绩。第一财季，联想集团 AI 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0%， 达634亿元人民币，占集团整体营收约 35%。 同时，联想集团研发投入同比大幅增长 30%。 公司表示，联想集团混合式 AI 战略开始进入价值兑现阶段，预计本财年营收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足以提前实现此前提出的两年内营收超千亿美元的承诺。据长飞光纤消息，近日2026年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空星光缆 G654 E 光缆框架采购项目中标结果正式公示，长飞光纤以 1.59 亿元含税报价中标 100% 份额。此次集采是目前国内最大单体空星光缆采购项目，其定标结果标志着空星光纤技术已从试点验证迈入规模化商用阶段。今天凌晨， DeepSeek 开放平台发布消息称，旗下 V4 模型正式从预览版转为正式版。目前 DeepSeek 官方定价页已将该模型版本号更新为 DeepSeek V4-0813。 定价方面， DeepSeek V4 明显高于 V4 Flash， 按每一米 Token 计费，其缓存命中输入单价为 0.025 元，缓存为命中输入单价3元，输出单价6元。 V4 Flash 对应三类计费价格分别为 0.02 元、1元、2元。恒盛控股披露财报显示，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2047.9 亿元，同比增长 11%， 好于预期，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 560.22 亿元，同比增长 0.7%。 第二季度资本支出 527.8 亿元，远高于预期的 321.4 亿元。全球最大网络设备巨头思科交出了30年来最强收官财季业绩。财报显示，本季度营收、营业利润率、每股收益全线超出思科指引上限。首席执行官 Robbins 表示， 受人工智能普及推动，公司正处在网络超级周期初期。不过，周三美股盘后，思科股价不涨反跌。市场认为，本次业绩只是验证了 AI 基础设施的发展逻辑，并未带来全新利好催化。英伟达挑战者 AI 芯片公司 Cerebras 第二季度实现核心营收 2.0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 其中云业务表现亮眼，收入同比激增近四倍。尽管营收高增，但核心营业利润率仍处于负值区间，为负 16%， 毛利率虽然修复至 41%， 但较此前高位仍有差距，且受数据中心租赁及重资产扩张影响，盈利前景尚不明朗，公司股价盘后跳水超过 12%。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此次操作是央行首次选择在月中旬而非月末推出，也是隔夜逆回购从应急工具迈向常态化工具的标志。同时，提前公布安排并明确6000亿元上限的预告，也能够让大行提前调配资金，合理控制融出节奏，在操作落地前就平抑市场预期，熨平资金利率波动。上海印发《上海市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行动方案》，其中提到，完善上海市重点产业地图，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新型智能终端、智能机器人、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低空经济、先进材料等新兴支柱产业细分赛道、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未来前沿技术，以及信息服务、专业服务、工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力度，进一步挖掘民间投资机会潜力。在光子芯片与器件、氢能与储能、卫星互联网、基因与细胞治疗、可控核聚变、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联合开展技术开源、项目合作、技术转让。行动方案还提出，促进民间资本参与社会民生服务，鼓励民间资本利用存量空间资源，提供养老、托幼、健康、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服务，拓展家门口服务体系，支持更多民营主体参与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支持民办高校发展，依法依规对民办高校实训中心建设给予投资补助，推动公共文体场馆运营体制创新，用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旅游发展、体育发展等专项资金，支持民间资本扩大在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投资。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衡量企业投入成本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七月同比上涨 7.2%， 略低于六月修正后的 7.3%， 后者为2023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环比来看，企业物价上涨了 0.1%， 六月经修正后为上涨 0.5%。 那这一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涨主要是受到石油和煤炭制品、化工产品以及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的带动。那这些数据进一步表明，企业将成本上涨转嫁给客户的压力依然较大，这使得日本央行继续加息的理由得到支撑。在上月维持政策利率不变之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鉴于通胀上行风险增加以及加息节奏可能加快，下次行动最早可能在九月。韩国央行及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韩国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度完成13年来首笔黄金相关投资，截止到六月末，投资规模估值为2.504亿美元。美国证交会文件显示，韩国央行购入679765份 SPDR 黄金信托黄金 ETF 份额。另外，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央行未确认具体的买入时间，其一季度并未持有该黄金 ETF。 黄金 ETF 归类为证券，区别于实物黄金，被纳入外汇储备统计。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13号表示，

0: 将放宽包括行政程序在内的一系列监管规定，以支持以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设施为核心的三大重大产业项目。韩国政府预计相关措施有望拉动近30亿美元投资。
1: 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这三大项目计划通过布局半导体、实体人工智能设施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推动韩国经济转型升级。政府出台此类举措，旨在快速解决企业实际落地投资时遇到的各类难题，重点帮扶那些已具备开工条件却因监管壁垒停滞不前的项目。例如，按照现行制度，企业若要在现有工程项目内新增建筑结构，必须修改现有建筑许可。而政府现在决定修订相关法规，允许企业为首尔以南龙仁市在建半导体产业园区内的新建建筑单独办理审批许可。此外，当前东南部龟尾、浦项两市的国家级工业园区仅准入和二次电池相关的制造企业，新规将允许电池回收企业入驻这些园区。
0: 作为上月出台抑制散户 ETF 投资热潮配套措施的一部分，韩国自8月19号起要求散户投资者完成模拟交易课程，方可交易个股杠杆型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韩国金融委员会周三发布的公告称，除原有规定的3小时风险管理课程、最低3000万韩元准入资金门槛之外，投资者还必须完成至少5轮模拟交易，每轮模拟交易时长不少于1小时。凯投宏观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尽管近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存在上行风险，但是韩国由半导体驱动的经济繁荣可能会在2年内失去动力。该经济学家预计，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将在2028年失去动力，这可能会促使韩国芯片制造商开始削减资本支出，因为该行业具有高度周期性。该经济学家指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宣布了一项合计800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将在韩国西南部建设新的芯片制造厂，不过时间表尚未披露。他指出，随着疫情后的电子产品繁荣逆转， SK 海力士在2023年将其资本支出削减了2/3。
2: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A 股市场三大指数呢，早盘高开，全天震荡，尾盘回落，截止收盘三大指数全部收阴，个股呢也是跌多涨少。我们观察到三大指数呢今日均收在50日均线附近，但目前上方仍然有长期均线的压制。从成交量的角度看呢，沪京深三市成交额超2.5万亿元，较昨日放量近4000亿。行业板块方面，医疗服务、生物制品、中药、房屋建设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工业金属、教育、有色金属等板块呢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点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市场资金面与社会流动性的短期变化，二是呢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变化，三是呢国内经济恢复的情况以及政策落地情况。为应对国内外众多挑战呢，之前管理层释放了众多的利好政策，体现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在战略层面上国家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与呵护。目前呢外围不确定因素较多，我们还要对新政策措施落地、经济数据改善及其连续性进行观察。四是呢对外围的不确定性，我们依然要保持警惕，可以继续观察中东美伊战事、中美关系、大国地缘博弈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动向。对于未来市场的走向呢，成交量的变化是很关键的因素。在目前点位附近，市场成交量能否维持住，是否有增

0: 增量资金持续进场都要重点观察。综上所述，短期看市场经过前期大幅调整后呢出现反弹，但近期呢波动也在加大，指数及前期热点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修复，宏观上政策逐渐乏力，对市场中长期底部呢有较强支撑。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短期要关注成交量的变化以及海外各因素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影响。我们知道啊，任何行情不是一天就走完的，市场受多方面影响出现波动也是正常的，但事件性因素及政策端的发力依然带来了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一直都在讲，指数不会天天涨，出现调整是正常反应，但长期看呢不应该过度悲观。最近市场结构性特征呢比较明显，同时呢板块轮动较快，导致投资的难度呢有所增加。那么此时如何选择呢？关键还在于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之匹配的策略。未来更多考验的是我们投资者的信心、耐心和对机会的有效把握。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广大投资者，要充分学习理解投资相关知识，有效识别投资风险，谨慎性投资。以上内容呢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意见。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呢，整体上来看还是一个提前交易或者说博弈政策的一个预期，然后呢进行了一个冲高的回落啊。这个政策呢跟过去我们博弈国内的政策不一样，大家可能会更在看关于全球的一个加息的周期啊。昨天其实尾盘有一些资金啊，包括全球包括亚太啊，都有资金去布局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个比较夸张的非农就业啊，原来市场预期是80,000啊，结果出来呢是-2万，所以从 CPI 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不超预期的话，那大概率呢这个加息的预期会延后啊，那正像市场预期的这样啊，所以今天早盘啊整体亚太啊都是高开的。那之后呢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上证指数现在在年线的下方啊实际上是有明显的一个压力的啊。本质上呢就是虽然今天放出来了2.5万亿的这个成交量了，这个比之前确实是有提高，但是距离年线上方啊，那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的4万亿，或者说今年6月份的时候的3.5万亿啊，显著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过去年线呢是属于我们的支撑线啊，强支撑啊，现在成了一个强压力啊，这个呢其实是当下啊，我们的成交量即使有放量，也是相对于之前啊2.1万亿的一个放量，但是相对于之前啊6月份啊包括1月份啊差距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啊，更多的这个其他的确定性啊，才有可能啊这个逐渐的以时间去换空间啊，才能够摆脱年线的一个压制。另外呢，因为8月份还是属于中报的一个业绩期啊，当下大家看到7月15号之前啊，相对来说都是科技板块爆出来那些啊比较好的业绩啊，这个增长幅度啊这个100%+的那些，但是呢没有爆业绩的这些啊，大概率呢到这个8月的中下旬啊会有一些业绩不太好看的啊，或者说呢一些这个景气度不高的行业啊，那还会持续相对的弱势，因为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这些业绩都在7月15号都已经爆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呢，对于主板的压制啊，对于老灯股，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可能8月的中下旬啊，结合啊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 K 线的形态啊，结合基本面啊，想要在这个8月的中下旬形成比较好的反弹的预期，可能性不大啊。更多的呢还是偏结构性的，刚才提到的啊，7月15号之前爆出来比较好的这些科创板的业绩啊，创业板的业绩啊，在8月的中下旬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而且全球的景气度这个角度来看啊，包括 AI 的景气度啊，包括上半年的偏硬件的，还有下半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AI 应用的方向，我觉得这块呢大家还可以持续去关注啊。毕竟呢经过了7月份啊一个大幅的调整之后，那其实前期的拥挤度啊，包括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市场已经充分计价了啊。只要这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缓和，或者说没有比较大的一些风险偏好的变化，那其实还是一个结构性相对的，比如说科技方向、科创方向会有更强势的一个表现。
1: 股市茶座，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
3: 黑龙江唯一一家。

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股市茶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股市茶座。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很荣幸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街营业部的分析师，孙杨老师，有请孙杨老师。那沪深两市呢，在今天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表现，这个三大股指都是收阴的，你怎么看待市场在目前这样一个走势呢？
1: 是我们看到了今天上午表现还不错，然后下午就开始回落啊，这个指数开始有所回落，尤其是下午两点以后啊，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啊，导致了这个整个市场都开始回落？那么有消息称是日本央行啊准备这个九月份或者十月份开始加息啊，最早可能九月份就开始，而且得到了日本首相这个一个支持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日本的加息对市场的影响这么大啊？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有一个叫渡边夫人的这么一个效应啊。至于为什么叫渡边夫人，可能是这个刚开始做这件事的人啊，这个姓渡边啊。然后究竟是因为什么啊？咱们不去细究啊，咱们只是说这个事件的影响啊。因为之前日本的利率都是偏低啊，甚至是负的利率啊，所以说有很多人，尤其是这种叫渡边夫人的这种效应啊，这个从日本央行里啊借到这个低利率的钱，然后去全世界去投资。像这个中国呀，这个欧洲呀，或者是这个美国，甚至是东南亚，尤其是美国是首选，因为它这个之前这个美国一直在加息，对吧？它这个国债的利率非常高。那如果我能从央行借到这种低利率的钱，然后我还能通过汇率啊赚到一部分差额，然后我还能投资这种国债这种低风险或者无风险的这种投资产品啊，那整个导致我全年的收益就是这种无风险的利率会非常高啊，甚至最高的时候可能达到了20%。那么如果是这个美国现在属于降息周期，然后这个日本一旦加息，那么我借款的这个利率成本就会非常高，我就要从其他市场啊，比如说美国市场啊，中国市场，就刚才说到这几个市场啊，把这个钱抽回来啊，然后还给这个日本央行，因为我这个差额利息差啊没有那么高啊，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这个承担这个负息差啊，那我这个投资就不合适了，对吧？啊，所以说我要在日本继续啊加息的前提下啊，把这个之前投到其他市场的这个钱啊抽出来，然后还到日本央行啊，所以说导致现在这个，因为现在中国和日本，然后还有这个亚太市场啊是开盘时间，然后美国现在是因为是晚上嘛啊，它没有开盘啊，所以说现在看不到美国。

0: 市场的一个表现，要看，今天晚上，这个美国市场怎么走，然后再做之后的一个打算。主持人，
1: 嗯，那这个目前整个国内的有哪些因素对我们市场的走势有影响呢？
0: 国内现在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个影响，而且今天整个表现的还比较不错，尤其是医药的整体表现啊是非常喜人的。之前这个李老师应该也提到过，包括走的最好的这个百花医药啊，甚至达到了7连板。虽然说今天没有封死涨停板啊，但是这个依然是涨了3个多点啊，我看收盘的时候啊，所以说整个的医药，包括这个中药，包括这个创新药，包括这个医药的一个服务啊，整体表现都不错。不光是有这个龙头在做一个牵引啊，甚至后排我看有很多之前没有怎么涨的这个医药股啊，今天表现也都非常不错。你像这个这个亚太集团啊，玉恒药业啊，啊这个奥阳健康啊，这个蓝威医学。蓝宇医学今天应该是低位首板啊，而且是20厘米一个涨停啊，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有头牌这个龙头的引领，你像这个二牌、三牌啊，包括后排，它是一个整梯队啊，整个板块都在上涨啊，所以说它是这个现在市场当中赚钱效应最好的一个算是主线啊。前期这个像科技啊，最近可能是有所调整啊，但是我觉着，如果，今天晚上美国市场啊，把这个日本央行这个加息的这个利空因素吃掉的话啊，我觉着后续还会继续往上震荡上行，这是整体市场的一个看法。
1: 嗯，那目前我们注意到，像今天成交量是出现了一定的放大，在市场这个回落的情况下出现了放大，是不是说明很多主力目前有离场的一个意愿呢？
0: 对，这就是我目前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正常今天上午就开始放量了，但是放量的时候，当时市场是上涨的啊，因为下午刚才也说到了原因啊，就是影响下跌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今天的放量并不是说主力出逃的这么一个放量啊，而是说临时的因素这么一个放量，因为在上午上涨的时候，它这个整个市场也是在放量，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把这个放量归结到下跌的因素当中啊，不能说是主力出逃了或者怎么样啊，咱们要具体因素具体去看啊。所以说要看，您说
1: 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体来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市场目前是结构性的，
0: 嗯，是这样。
1: 那您觉得这个就是从今天整个市场热点这个分布来看，这个代表着资金它的倾向是怎么样的？
0: 今天市场上刚才已经讲到了，表现最好的板块就是这个医药股。啊，那其他的有一些零星的上涨的，比如说这个电力，其实电力表现也不错，主要是这个医药涨得太好了啊，这个可能掩盖了其他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亮点啊。包括电力它有九家涨停啊，它不是说一只两只啊。还有这个算力租赁啊，算力租赁最近这个差不多一周啊表现都不错，尤其是昨天美国的这个算力巨头啊，也公布了一个最近的业绩啊。你像这个 Navis 啊，整个是增长了400%多啊。还有这个第二家龙头是增长了接近100%啊，111%啊。也就是说，现在整个算力都是这个业绩是有所增长的。你包括这个 SpaceX。啊，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这个航天公司，对吧？
1: 嗯，
0: 但它也有很多这个算力的一个这个生产或者是应用啊。你像这最近 SpaceX 啊，它的上涨不是因为航空航天在上涨啊，而是因为这个算力它的增长而在上涨啊。所以说，整个欧美。 欧美的这个算力公司是在做一个业绩的一个公布，你包括最近Meta 啊，这个苹果、谷歌啊，包括亚马逊啊，都在公布这个业绩啊。之前是有一些这个硬件公司相关的啊，那么最近这个算力也开始啊，就是开始公布他们的一个业绩。那就是说明什么？就是说，不光是我硬件得到了一个市场的认可啊，不光是硬件的在增长啊，我下游的这个算力的应用啊，现在也在增长。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从上游再向下游传导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包括咱们 A 股，就是这个大陆 A 股市场啊，有很多这个 AI 应用的公司，最近涨得也都不错啊。包括这个，理工能科啊，这个出版传媒和这个医院通信啊，最近都是低位板啊。包括这个理工能科都是低位板，包括之前的有一些这个包括。医药啊，它也属于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范围啊。那长得怎么样，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吧？啊，有很多都翻了一倍多了，是吧？啊，所以说它是整个从上游再向下游传导的一个过程。那么至于整个盘面能不能好，因为这个有临时突发的因素在影响啊，所以明天要观察，尤其今天晚上要观察一下美股的一个走势啊。它能不能消化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的这么一个利空因素啊，然后看这个相关的盘面哪些板块是继续往上冲的，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算力租赁啊，包括这个硬件的 AI 的硬件的一个走势啊，然后咱们再看明天咱们 A 股市场医药能不能继续引领市场继续往上走啊，这都是需要在观察的啊。如果是这两个方面啊都能是得到一个延续的话，那我觉得短期市场应该没有问题。即使是今天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市场放量了啊，是不是说这个主力资金呢，或者是有一些资金出逃了啊，那么如果能把这个短期利空因素消化掉，我觉得短期应该是问题不大。嗯，
1: 那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看到这个医药生物啊这个概念它上涨，可能在想说我能不能这个价位介入的话，风险还大不大？因为你看啊，医药生物那近期呢，我看这个材料是近期连续五个交易日获得了主力资金的净流入，合计流入呢超过了566亿元，近20个交易日中14个交易日是净流入，累计净流入超过733亿元，就是把时间点推长到20天，20个交易日，它这个累计净流入呢是在700多亿元，然后近60个交易日呢是有40个交易日净流入，累计净流入超过1809亿元，说明呢，60个交易日以前，其实大家这个主力可能已经在布局这个医药股了。那就是到目前为止，在60个交易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啊，是吧？近三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啊，三个月内，就是说在这个期间，整个医药股一直是持续净流入的。那您觉得目前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如何看待医药股目前这个价位水平还高不高？
0: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内部交流的时候，很早以前就开始提医药了啊。这个，包括年初这个调整的时候，就是医药已经是调整的幅度已经够了啊。然后从医药本身这个板块和这个实际，医药公司的一个签单的情况来看啊，那么预计医药离反弹已经不远了。那么我们从，大概是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啊，然后我们重点提到了医药啊，去可以重点关注。那么至于现在医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之后这个医药能不能延续啊，我觉得要看几点啊。一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延续性啊，这个一是隔夜美股的一个走势，再一个是明天医药的一个延续性。延续性看什么？咱们之前总说这个，A 股有这种羊群效应，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既然是羊群效应，我们就要看这个羊头羊是谁？
1: 头羊。
0: 啊、那么，对，我们刚才提到了，我刚才提到这个百花医药啊，百花医药最近是走了7连板啊，刨去今天啊，之前是走了7连板，今天是涨了3%啊。 那么虽然说没有封住涨停，但是走势。

0: 哎，是说有调整倒下了，那么后排有没有接力能跟得上的？啊，如果能后排有接力能跟得上的啊，那么整个医药板块还会继续以其他的这个个股为龙头去牵引啊，继续往上走。那如果这两项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医药股短期可能就是，考虑要出一部分，啊，至少你在这个位置想参与，我觉得要慎重考虑啊。所以说要看这几个方面啊。那如果是一是这个龙头的一个延续性啊，二是这个后排的一个接力的一个力度啊，再有这个龙头如果调整的话啊，底下的一个承接啊，资金能不能承接得住啊？这几个方面，这三点我觉得需要重点去观察一下。
1: 说的特别好，其实真的是根据具体的走势哈来判断这医药股到底下一步我们还可不可以介入，大家呢需要可能多做一些功课哈。那您也前
0: 对，
1: 面也
0: 是这
1: 提
0: 样
1: 到
0: 的。
1: 了对电力股哈，那电力股今天午后呢，这个在大盘调整的时候逆势放量拉升，那这个资金在大盘调整的时候能够逆势来这个拉升这个电力股，可见呢，可能主力资金对电力股啊，它还是比较青睐的。今天呢，你像大唐电信呢，大唐发电呢，
0: 发动机电，
1: 对对对，还有京能电力呀，这个都是触及涨停了，是不是？还有像这个美艳吉祥、华电、辽能，这个协鑫、能科、粤电力。等等呢，A 啊，这个都是出现了异动的走势。那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电力股，资金对它在逆势情况下这样一个青睐？
0: 其实是这样，这个电力。从上午开始，有很多股票已经开始上涨，啊，只是说下午的话，有几只个股啊，这个在大盘调整的时候，封上了涨停，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大唐发电
1: 大唐发电，
0: 啊，比如说这些，对，大
1: 京
0: 唐
1: 能
0: 发
1: 电
0: 电，
1: 力，
0: 对，然后还有这个旺边电器啊，都是在下午这个1点半左右吧，然后这个开始封的涨停啊。那你看，像之前的一个华电能源啊，它早上就涨停了。然后这个瑞泰科技啊，它属于核电啊。然后这个同力天齐属于这个算电协同啊。然后还有储能啊，就是属于这个咱们之前政策提到的这个算电一体化嘛，对吧？
1: 算
0: 算
1: 力
0: 电
1: 化，
0: 协同，
1: 所以其实它这个上涨跟那个 AI 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密切相关？密切相关，
0: 因为现
1: 事实上是
0: 在
1: 科技概
0: AI。
1: 念，现在电力变成了科技概念，可以这么看吧？
0: 算电协同，算电协同嘛，因为这个你算力和电力肯定是要协同发展。你如果是只是发展这个算力，然后这个电跟不上，那你这个算力你等于是白做，对吧？白去辐射。那你如果是电力上来了，你算力跟不上，那你这个发出去电没有人用啊，其实也是没有用。所以说，国家也是在综合去考虑这个算电协同这件事儿。所以说，在这个现在 AI 特别吃电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电力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这个电力电网，这个还有这个电力零部件啊，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内部交流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叫固态变压器啊，这个不光是咱们国内需要一个升级，包括欧美现在它也需要啊，而且它这个产量跟不上啊，这个现在中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头把交椅。所有现在美国建设的这个电网，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变压器能用啊，所以说只能是从这个中国去进啊。但你要是他自己去做的话，他可能这个产能周期要3年左右。那如果是中国来造的话，可能就1年左右啊。这我从时间成本上来算，我们这个进口咱们中国的这个固态变压器，它也是合适的啊。然后这个你如果是这个，你达不到这个变压器的一个要求的话，那你这个稳定性和发电能力啊，你是跟不上。那你就像刚才说的，你这个算力你就等于是白做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算电协同，我觉着是，在算力硬件发展完之后啊，整个市场上可以关注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它这个想象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啊，不是像那个算力硬件那个空间那么大

0: 其实，如果是咱们做这个投资配置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毕竟它相对比较稳一些，是吧？啊，它不会说像那个硬件波动那么大啊，比如说我一下翻个5倍10倍，然后调整的时候也是50%60%的这么一个跌幅啊，可能你一些年龄大的投资者或者说相对保守的投资者，他这个不太受得了，是吧？啊。
1: 这个电力股
0: 然后
1: 票
0: 这，
1: 啊，这电力股票它可以，比如就是其他国家发展 AI 这个技术的时候，然后这个电力比较匮乏，就像您讲，我们可以提供这种电力支援嘛，就是电力可以输出嘛，这种。
0: 是，当然可以，这个输出，尤其是，现在发展 AI 主要就是中国和美国，然后这个我们向东南亚输出了很多这个电网设备。啊，他们主要是这个处于这个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么一个考虑啊，而不是说这个
1: 不是
0: 大
1: 要发
0: 量的
1: 展
0: 去，
1: AI，对，
0: 对，因为他们
1: 是
0: 这个
1: 电力
0: 技
1: 技术
0: 术
1: 设
0: 啊，
1: 施，
0: 技术可
1: 对对。
0: 能这个有所限制啊，因为现在能做大模型或者是能做这个基础设施硬件的啊，现在只有是中国和美国能达到这个技术，你包括这个最近非常火的这个光模块啊。光模块现在，好多都能做，但是产量上不来。你像中国的话，这个占全世界产量的78%，啊，这个规模你可想而知啊。那你如果是让东南亚国家一个小国，或者是包括印度来做的话，它做不出那么大量来。因为我现在我是急速扩张的一个阶段，对吧？那我要求的产量。你达到不了我的需求啊，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你，对不对？那我肯定会考虑一个技术又成熟，然后这个量又能供得上的，然后这个时间周期又短的，然后相对这个成熟的技术工人又多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所以说我肯定第一时间我要考虑中国
1: 我们
0: 一个
1: 满
0: 考
1: 足
0: 量。
1: 这些所有的条件。
0: 对，我们现在是只有中国满足这些所有的条件啊，因为毕竟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嘛，对吧？啊，然后如果是抛开这个中国这个光模块产能的话，就像前几天这个美国不是要对中国的光模块企业进行限制嘛，对吧？当时我说这个事儿肯定是大概率成不了啊，因为什么？一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产能问题啊。你如果是不用我中国的这个光模块，你要是想自己造，你这个生产周期会非常长啊，肯定是供不上你的需求啊，这是其一。第二，如果是从他们内部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如果是想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是说我总统说一句话，我对你限制了，我就限制了啊，不行啊，我必须要过会啊，我必须要走流程。啊，必须要这个商务部去批准啊，就是整个商务部，就像这个国常会对吧？咱们得内部开个会批准这件事情啊。他如果是想做这件事，想走流程，那我从现在开始提交的话，至少要到年底啊，才能把这个流程顺利的走完啊。这还得说顺利的情况下，如果不顺利，可能就得明年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可能10月末或者是11月份，这个美国就要大选了，对吧？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是跨越了这个选举的周期，那么下一任这个政府是否还是特朗普政府？这个不知道，对吧？啊，如果是不是的话，那我下一任政府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那就未知了啊。所以说。那如果是说我现在通过了这个事，然后下一任政府又改回来了，那我对我光模块可能又是一个利好，对不对？所以说要看这个投资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偏好啊。就是如果是这个，投资偏好比较高的，那我可以对这件事忍一忍啊。这等这个，确定了啊，这个我再投资，对吧？然后如果是这个对这个偏好比较低的。这个不啊，不是啊，这个刚刚说错。那如果是风险比较高的，那我就拿着，我就不动就行了啊。如果风险比较低的啊，那我就这个等一等啊，等这个尘埃落定了，然后我再回来再做这件事。 但是市场不一定说你就光是这一个方向，对吧？市场现在有很多方向，包括这个最近走的比较好的这个医药啊，我完全可以说先出来，然后我做一些这个跟着市场的热点方向走啊，等这个尘埃落定之后，我再回头再买啊，也不晚。
1: 嗯，是的，其实我们你看，我们刚才这个详细的分析了电力股哈，其实我看到这个也是说，受高温天气影响呢，从七月以来呀，用电负荷多次创出历史新高。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比上一轮历史新高提升了480万千瓦，第四次刷新了用电负荷记录。就是近几天整个可能这个电力股的上涨，是不是跟这个天热也有关系？那么如果慢慢进入秋季，这个电力股这个资金的流向会不会发生变化？
0: 对，没错，天气是一方面，尤其是今年是厄尔尼诺效应是比较重的一个年份啊。包括前几天我出门也是这个，我去的是大连嘛，啊，大连报的这个天气预报是34度啊，但是体感温度已经我觉得已经达到了40度啊，就当地对非常的热，非常的热，
1: 大蒸笼哈，
0: 那种热的受不了啊。然后据当地人说哈，就是他们这个热度已经是近5-6年最热的一年啊，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整个。这个厄尔尼诺效应对这个，对这个气候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嗯，这还是在咱们东北的一个城市。那如果是南方偏南方的一些城市，我觉得可能这种现象会更严重啊。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气候现象啊，导致了这个用电量会激增啊，尤其是这个用空调嘛。你像我都不用说上外边，我在家或者在办公室，这个天天都是。一直开着这个空调，如果不开空调就是觉得不行。这两天是咱们东北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立秋之后就是非常凉快啊，然后这个就是尤其是早晚就是感觉特别舒服啊，这还好一点啊。你就前一段时间就是夏天的时候，
1: 好，
0: 真的是不开空调绝对是受不了的那种状态。
1: 对，
0: 所以说这个。
1: 所以大家
0: 整个用电量非常大。
1: 对，所以呢，也其实也是就是分这个层次来看待电力股的这种上涨哈，这个分析具体的原因，然后呢，
0: 对，
1: 在后市操作方面，您觉得投资者最主要的策略是什么？就用两句话来形容一下。
0: 现在市场上还是这种分化轮动的行情，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些仓位比较好一些啊，只用小部分仓位跟着市场主流的热点去做，而是对这个咱们这个投资者比较友好的一种策略。
1: 好
0: 啊，对，不要着急。
1: 好的，小仓位来适应目前这个市场。谢谢来自中兴大道这个孙元老师对于市场的深入的分析，希望对大家后市这个投资能够有所帮助。谢谢孙元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孙元老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13: 米小圈上学记。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米小圈。好吧，我承认我的名字有点好笑，同学们也都在笑我，不过这没什么，能让别人开心一笑，这也是很值得骄傲的呀。在小学里，我们总是既快乐又烦恼的，就像我日记里的故事一样。你是否也在为学习成绩、严厉的老师、家长的管教、刁蛮的同桌和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而苦恼呢？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些事都写在你的日记里，然后祈祷不好的事情马上过去，开心的事情赶快都来。相信我，你一定会变得更快乐。好啦，我要去写日记了。新学期开始啦，3月2号星期一，新学期就这样轰轰隆隆的开始了，同学们都迫不及待的来上学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上学时大家总想着赶快放假，而放假了却又期待马上开学呢？特别是我，今天迫不及待一路飞奔着来到学校，不飞奔不行呀，要迟到了。铃声响起的同时，我冲进了教室。好险呀，只差一秒钟我就迟到了。魏老师正在给同学们发新书，我赶快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的好朋友姜小牙可就惨了，半分钟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冲进了教室，魏老师正巧发现了他。魏老师发怒道，姜小牙，开学第一天你怎么就迟到了？魏老师原谅了姜小牙，老师我错了，可是姜小牙你还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14: 是。
13: 姜小牙就赶快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新书发完了，魏老师走上讲台开始上数学课。我的同桌李黎打开新书看了起来，而我却打开书闻了起来。李黎小声说，
15: 米小圈，你是用鼻孔在看书吗？
16: 当然不是了，同桌，你不觉得这新书很好闻吗？好香啊。
13: 李黎学着我的样子闻了起来，
15: 确实很好闻呐。
13: 不幸的是，我俩闻书的动作被魏老师发现了。米小圈，李黎，你们俩是用鼻孔在看书吗？同学们顿时笑了起来。李黎觉得很没面子，不愿再理我，赶快认真地看起书来。下午第一节课是莫老师的语文课，姜小牙说他好想念莫老师呀，他已经100多年没见到莫老师了。我和铁头都怀疑姜小牙一定是疯了，他才7岁呀，怎么会100多年没见到莫老师呢？姜小牙说，
16: 你们没听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话吗？我们已经40多天没见到莫老师了，那不就等于100多年吗？
13: 原来是这样啊，但我还是觉得姜小牙疯了。语文课开始了，可是走进教室的却不是我们的莫老师，而是一位满脸胡子的男老师，暂且叫他胡子老师吧。姜小牙第一个把手举起来了，
16: 老师，你走错班级了吧？
17: 哎呀，哎呀，真的不好意思。
13: 胡子老师夹着书赶快跑出教室，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17: 哎，没错呀，这不就是1年级5班吗？
13: 可是我们的老师是莫老师呀。胡子老师解释道，
15: 哦，是这样的，莫老师正在筹备婚礼，所以这段时间由我来代课。
13: 什么？莫老师要结婚了？
15: 同学们都很惊讶。
13: 姜小牙得知莫老师结婚的消息大哭起来，他一直很喜欢莫老师，希望长大能和莫老师结婚。可是姜小牙，你只是一个小孩，莫老师又不能跟小孩结婚，你哭什么呀？新学期的第一天过得很慢，终于盼到了放学，我的肚子好饿呀，赶快回家吃饭去。我向家跑去，可是就在我进入我家小区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条狗，一只野猫正在后面拼命地追它。这条狗跑过来躲在我的身后，野猫停下来冲着狗喵喵地叫个不停，这狗啊吓得直哆嗦。真好玩，这条狗居然怕猫，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耗子才会怕猫呢。

0: 米小圈上学记，吹狗。3月3号，星期二，我叫米小圈。我把昨天遇见那条怕猫的狗的事儿讲给同学们听，可是大家都不信。狗怎么会怕猫呢？米小圈，你就会吹牛。李黎这样说，哈哈。姜小牙说，哎，米小圈，这不是吹牛，是吹狗。我真的没有吹牛，为什么就没人相信我呢？铁头赶紧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
2: 铁头接着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一定是眼花了，把老鼠看成狗了，嘿嘿。
0: 铁头你……到了下午，胡子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语文课了。虽然我还是很想念莫老师，但是我也很喜欢胡子老师，因为只有他相信我的故事。对了，我说的不是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2: 米小圈，老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胡子老师接着说，
2: 我看过一则更有趣的新闻，一只猫和一只老鼠掉进一个大坑里，老鼠居然欺负起猫来了。
0: 姜小牙和铁头还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们决定放学一起去找那条狗。可是我们绕着小区找了两圈都没有看见那条狗，好失望啊。米小圈你吹狗，嘿嘿。可恶的姜小牙和铁头跑回家去了。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把这件事情讲给老爸听。没想到的是，老爸非常相信我。
2: 米小圈，我绝对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谁说体积大的动物就一定不会怕体积小的？你看我比你老妈体积大，还不是很怕它。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老爸跟那条狗的处境一样哎。老爸生气地说，
2: 米小圈，怎么能拿老爸跟狗比呢？
0: 嘿嘿，好吧，是狗的处境和老爸一样。

米小圈上学记。3月5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今天我们上了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一堂美术课。其实整天被老爸逼着学画画，我已经讨厌透了美术课。可是今天不同啊，今天老师并没有要求我们画画，而是让我们捏橡皮泥。我最喜欢捏橡皮泥了，我甚至想过长大以后当一个橡皮泥家。老爸评语是，米小圈那叫雕塑家。美术课刚一开始，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橡皮泥捏了起来。我该捏个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了看同桌李黎，他捏的是他的老爸。哇，李黎捏的好像啊，我也要捏一个老爸，可是我更想捏前几天我遇见的小狗。那我究竟是捏老爸还是捏小狗呢？好为难呀。老爸评语，米小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许把我和狗放到一起比较。我决定了，捏那条怕猫的狗。不一会儿，我的作品就完成了。我回头拿给铁头看，铁头铁头，快看我的杰作。这一回头，我差点笑死过去。铁头没有拿橡皮泥，他手里拿的是一大块黄泥巴。

0: 铁头啊，你怎么没有橡皮泥呢？我边笑边问。铁头解释道，
1: 哎呦，都怪我妈，我妈把我买的那个橡皮泥放书包里了，所以我只好在操场上挖一块泥巴代替。
0: 铁头也太逗了吧，这个办法他都能想到。可是不对呀，铁头不是说橡皮泥放在书包里了吗？
1: 铁头挠了挠头说，是啊，放在书包里了，可是我今天书包忘带了，哈哈哈哈。
0: 我和李黎还有郝静都笑死过去。
2: 老爸评语，米小圈，你写的太夸张了吧，哪有被笑死的人。
0: 铁头准备用泥巴捏一个变形金刚，这时美术老师走了过来。
2: 郝铁，你怎么没有用橡皮泥，而是用泥巴呢？
0: 这个老师，铁头有些不好意思，说不出话。美术老师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2: 老师明白了，你不用讲了，同学们都停一停。
0: 就大家停了下来，把目光投向美术老师。美术老师摸着铁头的大脑袋，表扬道：
2: 同学们，大家看一看郝铁同学，他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可是他还是挖了一块泥巴当橡皮泥用，这种学习态度值不值得大家学习呀？
0: 值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3: 哎，就这样，铁头获得了一次不该得到的表扬，铁头高兴得不得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听见了汪汪的叫声，我低头一看，呀，是那条怕猫的狗，真高兴，我终于又遇见它了。小狗汪汪汪地叫个不停，我蹲下来一看，这才发现小狗脸上有几道被猫爪子挠过的血印，看来它又被那只野猫欺负了，好倒霉的小狗呀。
2: 老爸评语，米小圈，你的同情心跑哪儿去了，应改为好可怜的小狗呀。
0: 小狗的脸上还在流血呢，我赶快把它领到家里，爸妈还没有下班呢，我帮他贴上创可贴，我打开冰箱，把老爸最爱吃的肉罐头给小狗吃了。我决定给这条狗起一个名字，

0: 米小圈上学记。这样的星期六，3月7号星期六，我是米小圈。这真是一个无聊透顶的星期六啊！铁头去他姥姥家了，而姜小牙呢要去学乒乓球，只剩下我一个人，好无聊呀！我应该玩点什么呢？老爸跳了出来，
1: 米小圈，不如我们去看画展吧。
0: 去看画展？不必了，我很忙的。我没等老爸继续说下去，赶快冲出家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画展更无聊的事了。我刚跑到楼下，就听见汪汪汪的叫声。哎呀，是耗子，我亲爱的耗子。耗子也向我飞奔过来。哎呀，不好，耗子把我扑倒在地上，用舌头在我脸上舔来舔去。耗子的口水可真多呀，弄了我一脸。耗子，我早上已经洗过脸了。耗子不许再舔我了，我有点生气了。耗子突然乖乖地坐在地上，吐着舌头，它似乎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站起来命令道，耗子给我趴下。耗子乖乖地趴在地上。我又命令道，耗子坐起来。耗子一下子坐得笔直。耗子可真是一条听话的狗。我继续命令道，耗子趴下，坐起来，趴下，坐起来，趴下。耗子被我给累惨了，再也不听我的命令了。我带着耗子跑到公园玩，听说狗最喜欢叼东西了。我在地上捡了一根小木棍，扔了出去，耗子把它捡回来。小木棍叼回来放在我的脚下，得意地吐着舌头。这时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我把球鞋脱了下来，扔向远处的草丛，然后命令耗子把鞋捡回来。3分钟过去了，耗子才跑回来。耗子把一个飞盘叼回来放在我的脚下，得意地吐着舌头。怎么是飞盘呀，耗子，应该是球鞋。我单腿跳到草丛里去找我的球鞋，可是球鞋不见了，老妈一定会骂死我的。可是，这飞盘是谁的呢？

0: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1: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0: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0: 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0: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2: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

0: 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 哈尔滨经济广。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

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
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呐、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

0: 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

0: 爱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从江西余干县偏远乡镇走出的创业者陈科德，他也是陈眠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我们要讲述他是如何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敢于求变的魄力，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逆袭传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呢，供销社是人们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的核心枢纽。那么在江西余干县的一个乡镇，陈科德的父亲作为供销社的一名普通社员，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倾注在这份事业中。那么在这样浓厚的商业氛围中成长，陈科德从小耳濡目染，对商品交易啊、店铺经营等商业活动也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他时常观察父亲是如何在与各客交流，学习货物的分类和摆放。其实商业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悄然地生根发芽了。这样独特的成长环境为他日后踏上商业之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与商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7岁，本该是在校园里肆意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年纪，但是陈科德却不得不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

那个时候家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父亲呢却饱受着痛风疾病的折磨，每年一两次的发作让父亲根本无法正常打理店铺的生意。姐姐们早已出嫁了，家中的责任呢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作为独子的陈科德身上。面对家庭的困境，这个青涩腼腆和人说话都会脸红的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毅然决定读完高一后退学回家，投身到店铺的经营中。初涉商海，他如同一张白纸，但生活的压力容不得他有丝毫的退缩。他紧紧跟随在父亲身边，一点一滴地学习经营店铺的各种门道，从货物的采购陈列到与顾客的沟通技巧，每一个细节他都用心钻研。尽管年纪尚小，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支撑着他在商业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前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供销社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父亲和其他几位员工共同承包了供销社的店铺。起初啊，经营状况异常的惨淡，连续几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到了1994年，其他的员工再也无法承受亏损的压力，纷纷选择退出，甚至想将所有的商品加价 20% 转卖给他人。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亏本的买卖，根本无人问津。无奈之下，父亲只能独自扛起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店里还背负着将近4万块钱的债务。在那个时候，4万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这笔债务就像一块巨石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但是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它的奇妙之处。1995年，市场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呢，在他们那里，解放鞋库存积压严重，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呢，这个鞋的价格突然的翻倍上涨，店里积压的解放鞋瞬间成为了抢手货，不仅弥补了之前的亏损，还实现了盈利。与此同时呢，这个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极大激发了百姓种粮的积极性，农药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增，店里的农药供不应求，生意异常的火爆。就这样，凭借着解放鞋价格的意外上涨和农药生意的火爆，家里的生意啊逐渐走出困境，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这让陈科德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的变幻莫测，也培养了他在困境中寻找机遇的能力。在乡镇小店多年的经营中，让陈科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资金，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逐渐地意识到，若想让生意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走出村庄，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2005年，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悄然降临。镇上一家做百货批发的店铺，因老板和房东产生矛盾，打算放弃经营。这位老板呢和陈科德关系不错，他向他提议在乡下做生意啊，不如到镇上发展，并劝说陈科德来镇上开个批发部。这个建议呢和他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当时啊，他自己手里仅有3万块钱，这对于开设一家批发部来说远远不够。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向两位关系最要好的朋友分别借了5万块钱，再加上自己的3万块，终于凑齐了13万块钱的启动资金。解决了资金问题，接踵而来的是选址、装修、进货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经过多方考察和努力，他最终在镇上盘下了一家店铺，租金1年2万7，交完租金购置完货架后还剩下12万块钱。怀揣着这12万块钱，他将现金紧紧地捆在腰间的丝袜里，踏上了前往义乌进货的火车。在那个电子支付尚未普及的年代，携

带大量现金出门充满了风险。一路上呢，陈科德提心吊胆，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一切。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他将恐惧抛诸脑后。抵达义乌以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他精心挑选，每一笔支出都经过深思熟虑，力求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经过一番辛苦筹备，他的三得利批发部终于正式开张了。开业初期，批发部的生意十分冷清，顾客寥寥无几，这让他非常的心急。但幸运女神啊，似乎总是眷顾努力的人。就在批发部开张三五个月后，镇上迎来了一个重大的项目，黄金部发电厂动工建设。这个投资50亿的大项目一下带来了5000-6000号的工人，这些工人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巨大，为批发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批发部的生意瞬间火爆起来，尤其是被子、雨衣、雨鞋等生活用品常常是供不应求，工地上动辄几百套甚至上千套的订单，让陈科德既惊喜又倍感压力。但他迅速调整状态，全力以赴满足客户的需求。在2005年剩下的8个月时间里，批发部的营业额就达到了近200万，实现了从十来万起步资金近20倍的增长，也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商业奇迹。随着发电厂项目的推进，批发部的生意蒸蒸日上，但陈科德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他始终保持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也时刻关注着行业的变化。到了2009年，发电厂的工期结束，批发部的生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做批发的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作为零售商在供应链中的被动地位。以恒安等品牌为例，代理商在进货价格、促销活动等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零售商只能被动的接受。面对这样的困境，陈科德和妻子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决定做出转型。他们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超市这种新兴业态开始兴起，并且做超市的利润可能比做批发更高。于是呢，在2009年，他们毅然踏入代理行业，开启了全新的创业征程。他们代理的第一个品牌是福建一家厂生产的尿不湿石爽尿片。当时尿不湿这个品类在当地刚刚兴起，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因为刚开始做代理的时候，他们对县城的市场情况并不熟悉，不知道该如何打开销路。但是陈科德凭借着多年积累的销售经验和顽强的毅力，带着妻子一家一家的跑市场。他们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走进每一家超市母婴店，耐心地向店主介绍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尽管每天都会遭受无数次的拒绝，但他们从未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他们的销售业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这半年里，销售额达到了70多万，石爽尿片在黄金布镇以及周边的几个大乡镇一车一车的销售，成为了当地的畅销产品。每当回忆起这段成功的经历，陈科德都认为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首先，国家的人口红利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尿不湿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其次呢，当地庞大的人口基数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最后，他们精准地抓住了市场趋势，在纸尿裤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及时地推出相关产品，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商业的道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母婴店在全国范围内的加速扩张，从城市到乡镇的市场布局不断深化，陈科德的纸尿裤代理生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经热销的石爽尿片等产品销量一路下滑，市场份额也不断的被挤压。面对这一眼

峻的形势，陈科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不改变现有团队规模的前提下，究竟该如何带领公司突破困局，实现新的发展呢？经过反复的权衡和探索，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拓展业务板块，进军纸品行业。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商业资源和人脉，他成功成为洁柔等国内四大纸品品牌的经销商和代理商。这次转型呢，不仅为公司开辟了新的营销渠道，更让陈科德在纸品市场中站稳了脚跟，也为他后续的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陈科德的商业轨迹。当时呢，他的一位朋友在南昌负责兴盛优选社区团购的招商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为平台开展开发线下门店。陈科德的朋友邀请他一同参与市场拓展，在合作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兴盛优选的市场业绩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随后他心中不仅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兴盛优选对商品的需求量如此庞大，自己为什么不尝试将代理的纸品供应给这个平台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科德在2019年首次和兴盛优选展开合作。令人惊喜的是，产品一经上线便获得了消费者的热烈反响，销售业绩十分的亮眼。这次成功的合作让主人公看到了社区团购模式巨大的市场潜力。他进一步思考如何拥有自己的品牌，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还能在市场竞争中掌握更多主动权，这或许是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于是在2020年5月，陈科德果然的注册了自己的纸品品牌陈眠。仅仅一个月后，首批产品正式推向市场。令人惊叹的是，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第二个月更正式飙升到了1000万元。在2020年期间，社区团购迎来了飞速扩张的黄金时期，兴盛优选作为头部平台，用户数量和订单量呈现几何级的数量增长。陈眠品牌搭乘着这股互联网发展的东风，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快速崛起。在短短2年时间里，陈科德带领公司完成了从传统经销商到品牌商的华丽蜕变，实现了从零到一，从一到百的惊人增速。这一逆袭过程不仅彰显了他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更证明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唯有主动求变，敢于创新，才能抓住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今啊，陈眠品牌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陈科德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迅速布局全渠道战略，从传统电商平台搭建旗舰店，到入驻抖音开启直播带货，从深耕社区团购的短平快配送，到铺设线下商超的实体货架。凭借多线并进的打法，陈眠在2024年实现了2亿元的销售奇迹，完成了从区域品牌到行业黑马的蜕变。在谈及陈眠这个品牌在兴盛优选的首秀，陈科德眼中依然闪烁着自豪的光芒。他说，当时一车车纸巾从仓库拉出去，最多的时候一次就发15、17、50多辆大货车，整个江西兴盛优选的配送车几乎都在拉我们家的货。这个创纪录的销售成绩至今仍然是兴盛优选江西区域难以逾越的高峰，也让陈科德坚定了深耕纸品赛道的决心。站在新的起点上，陈科德又将目光投向了私域直播这片蓝海。2025年初，他与江西头部私域直播平台百畅达成了战略合作。令人惊奇的是，仅作为直播活动的奖品采购，百畅就一次性下单10几万提的陈眠纸巾，这还没有算正式销售数据。
纸巾简直就是私域运营的万能钥匙。陈科德一语道破商机，家家户户都要用纸巾，天然高频刚需，用户用完就回购，复购率堪比快消品。更重要的是，没有商家会拒绝用纸巾做引流赠品，成本可控又实用，能瞬间激活私域流量。在陈科德看来，私域直播和沉眠的适配性堪称天作之合。主播可以在直播间现场展示纸巾的柔韧性、吸水性，用直观的实验打消消费者的顾虑。社群运营呢，能够通过会员积分兑换、拼团优惠等玩法培养用户的忠诚度。而作为纸巾，作为赠品，更能串联起商家、平台、消费者的三方需求。商家借此提升销量，平台呢，吸引用户停留，消费者则获得实惠。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们已经跑通了模式。陈科德对沉眠的未来充满底气。从社区团购的一鸣惊人，到全渠道布局的稳健增长，再到私域直播的创新突破，沉眠的每一步都精准踩中市场脉搏。这个诞生于市场变局中的品牌，正用实力证明，只要抓住用户真实需求，持续挖掘渠道潜力，小纸巾也能书写大商业传奇。在访谈的过程中，陈科德语气平和地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仿佛那些起伏跌宕的商业故事都只是寻常日子里的流水账。他经常说，我运气挺好的，每次遇到坎儿都能找到新路子。他是笑着说的，言语间满是云淡风轻，但是透过这些轻松的话语，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是一位创业者对市场脉搏的精准把握和敢于求变的魄力。回顾刚刚我们讲的陈科德他的创业轨迹啊，从乡镇供销社到批发部，从代理商到品牌商，每一次转型都像是提前预判了市场的风向。当母婴店冲击传统代理模式时，他没有固守阵地，而是果断地进军纸品行业。当社区团购刚刚崭露头角，他就敏锐捕捉到其中的商机，让沉眠成为兴盛优选的明星产品。如今呢，在私域直播浪潮初起的时候，他又先人一步，和百畅平台达成了战略合作。这些看似幸运的选择背后，是经年累月培养出的商业嗅觉，也是对市场变化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如今的沉眠呢，已经从一个区域品牌成长为年销售额2亿的行业新星。但是陈科德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依然保持着对市场的敬畏之心，持续关注着行业的新动态。在他看来，创业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变化的起点。正是这种永不停止求变的创业精神，让沉眠在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也成为无数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2024年的双十一是淘宝天猫的第16个双十一，也是南极人第16次参加。南极人在国内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品牌，但品牌所属的南极电商却是一家鲜有人真正了解的，深藏于工厂和经销商背后的企业。从1997年创立至今，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南极电商主营着商标授权业务，按大众最熟悉的说法就是贴牌儿。他将自己的商标授权给上游的几千家工厂，又合作了20000多家经销商，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撒开了一张大网，连接每一个可连接的生产和零售网点，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这张连接之网一度不设边界，几乎渗透一切低级中度消费弥散的品牌，甚至包括洗衣机、剃须刀等，以至于坊间笑谈万物皆可南极人。毫不夸张地说，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人曾买过贴着南极人标的产品。最最鼎盛的时候，南极电商仅100多人就能创造400亿的销售额，公司年营收超40亿，利润超10个亿，人效甚至超过一度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人效最高公司的拼多多。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均折射出创始人张玉祥的认知与判断。当国内各类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南极人是一个被刘德华代言过的保暖内衣龙头品牌。随着产能扩充，各行业的准入门槛降低，创始人张玉祥找到了新的战略决策，认为连接供应链，然后服务供应链，这才是最大的生产效率。于是南极人化身为南极电商，它更接近于一个先是垂直于服装行业，后扩散到泛服装、家居甚至是家电品类的电商服务商，一个又薄又轻的介于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小平台，面向上下游提供包括产品设计、材料研发、市场营销在内的全链路的服务。近日呢，南极人品牌创始人张玉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句话：我经常开玩笑说南极人穷的只剩下现金了。我们乍一听啊，像是他在凡尔赛，但仔细一想更像是一句自嘲。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南极人创始人张玉祥。南极人这家有着27年历史的国货品牌，如今呢，在年轻人眼里更像是一个杂货铺。如果你在电商平台搜索南极人这3个字，不仅可以看到衣服、床品，屏幕上呢还可能会跳出来泡脚桶、电热毯、保温杯、空调，甚至还有纸尿裤。近十几年来，依靠品牌授权赚得盆满钵满的张玉祥，也承受着贴牌带来的副作用。因为摊子铺得太大，品牌管控难，他经常被来自消费者的吐槽和差评淹没。张玉祥在60岁的时候突然宣布，我个人被刺痛了。他说将投入100亿元彻底改变南极人的业务模式，全面转型为一家自营研发的服装公司。那沉睡已久的南极人突然醒悟还来得及吗？张玉祥说了，转型真的是很辛苦。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极人差评如潮，张玉祥一直保持沉默。他说因为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想用力不知道如何用，用在哪里。现在呢，他找到了方向，叫板优衣库做 Lululemon 的平替，这是张玉祥目前对南极人的定位。为了求变，张玉祥砸下重金，计划总投资金额100亿元，第一阶段先投入15亿元，将产品整体升级，势必要打破消费者对南极人的刻板印象。张玉祥说，今天并不是一个挣钱最

好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投资最好的时代。今年六月份，南极电商发布公告称，接下来的七个月要先花2亿元投放广告。电梯成为张玉祥的第一个阵地。他和分众传媒旗下的持众广告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双方敲定2024年的6月24号到2025年1月26号期间，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百余个商业楼宇的电梯内投放南极人系列广告。在北京一家大厂工作的白飞感受很直观，他吐槽道，早上上班，我刚在小区电梯看完南极人广告，到了单位又来了，我以为南极人的品牌早就被卖掉了呢，万物皆可南极人嘛，但我可能不会轻易买了。不仅在电梯里，南极人还在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大量投放了大屏的广告。在品牌重塑方面，今年上半年，知名影星谢霆锋受邀担任新的品牌代言人。此外，南极人还计划布局线下中心化的门店，以实现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发展。转型真的很辛苦，不光要找对人，在品牌上投资，在营销上投资，也要在产品上做巨大的投资，更要在组织上做巨大的改变，前前后后都是一把手工程，我们全力以赴，非常辛苦。张玉祥在采访中坦言。那么在花甲之年突然折腾着要转型，内源动力是什么呢？张玉祥说，我看到很多人出国带回一些国外的品牌，生产制造都在中国，很令人痛心。中国是服装大国，暂时做不出奢侈品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没有让大家喜欢的国民品牌呢？张玉祥表示，在产品上他很有自信，他们的单品比优衣库质量更好，成本控制也更低，难点在于不仅要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要改变社会的评价体系，这都需要很长时间。张玉祥并不是媒体面上的常客，他很少接受采访，外界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今年八月的时候，他坐到媒体镜头前的时候，穿着白色衬衫、白色裤子，戴着黑框眼镜，身体健硕，看起来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他说自己每天都刷小红书和各类社交网站，给新品牌定位轻奢。他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新的跨境电商独角兽沙鹰，明显看得出他不想和年轻人脱节。张玉祥是上海人，出生于196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之后呢，顺利进入国企，端上了铁饭碗。当国内兴起下海浪潮，年轻的张玉祥果断辞掉工作，一股脑扎进了创业大潮。他注意到女性的服饰正在发生改变，很多人都穿上了红裙子喇叭裤，因此他开设了一家专门生产女装的服装厂。可能是第一次经商没有经验，虽然他拿到的钱比上班时多了好几倍，但服装厂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1997年，上海一家名为赵林实业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余兆林品牌，推出了保暖内衣，当年的销量高达28万套，在国内大卖。在遍地巧裁缝的江浙沪，越来越多人开始盯上保暖内衣这一品牌。张玉祥深受触动，决定放弃女装生产，开始进军保暖内衣行业。为了快速在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急需资金的张玉祥想到了一个捷径，让经销商提前注入货款，自己保证提供产品与品牌。在他看来，这好比借鸡生蛋，不仅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还能实现多赢。于是张玉祥四处招商求钱，宣讲募资，好不容易才筹到了300万，迅速投入到了保暖内衣的生产中，由此南极人品牌诞生。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南极人总营业额就达到了1亿元，率先在上海打开了市场，冬天穿保暖内衣也成为那个时期的新时尚。张玉祥十分注重打造品牌，为打开知名度，不惜斥巨资拿下了央视黄金广告时间点，植入了15秒的广告。南极人不怕冷，也成为70后、80后熟知的广告语。

后来南极人继续利用明星的影响力，请来了刘德华、葛优、袁咏仪、黄海波等明星担任品牌的代言人。他以舒适、贴身、保暖作为保暖内衣的卖点，在春节期间投放广告大加宣传。中国人向来有过年买新衣服的习惯，再加上过年走访亲朋好友都需要送礼，南极人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靠着强有力的广告攻势，南极人刚刚成立4个月，销量就突破了1亿元。南极人火遍全国，跻身4大内衣品牌之列。打响知名度后，张玉祥开始考虑保暖内衣的质量问题。他深知热度只是锦上添花，只有把产品的质量做好，才能走得长远。他斥巨资与美国杜邦公司合作，用全棉代替化纤棉料，研发出了棉加莱卡型的健康保暖内衣。与此同时，2000年有媒体爆料，于兆麟售卖的内衣中有塑料薄膜，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行业内的质量风波不仅没有打倒张玉祥，反而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期，张玉祥带领团队新研发的保暖内衣很快通过了国家认证标准，一跃成为了消费者信赖的健康产品。保暖内衣大获成功之后，南极人开始进军羽绒服行业，另辟蹊径推出都市羽绒服的概念，花300多万请来知名设计师进行设计和创新，成功从当时的羽绒服巨头波司登手中抢得了一杯羹。资料显示，到了2004年，南极人累计实现销售额达到10亿元，并全面进入保暖、休闲、羽绒、毛衫、家纺等纺织品领域。2008年是南极电商发展史上的转折之年，这一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南极人也未能幸免。厂商们的订单越来越少，价格越压越低，但劳动力的价格却在逐渐攀升。与此同时，保暖内衣行业产品单一、款式老化、供应链过剩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保暖内衣作为耐用型产品面临激烈竞争，市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疲软一次。而这次刚好撞上了金融危机，内忧外患下，南极人在狂奔的第10个年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雨欲来，张玉祥思索再三，认为从保暖内衣到羽绒服，虽然创收巨大，但是看不到未来。反过来，如果进行创新，提高品牌效率，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多重的打击之下，张玉祥陷入销售困境，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张玉祥借鉴了老品牌恒源祥的经验，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共同体模式，俗称品牌授权。生产商借助了名气，品牌商节约了成本，从而实现双赢，砍掉南极人生产和销售端自营环节，卖掉所有工厂，只保留南极人这个品牌。至此，南极人开辟了另一道通往财富的秘密路径，不卖产品，只卖品牌，使得张玉祥每年坐收10余亿，身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服装界的隐形富豪。2020年，张玉祥、朱雪莲夫妇以145亿元身家登陆了胡润百富榜。对南极人而言，而戏剧性的发展还在后头，只剩品牌的南极人迅速搭上了国内电商的快车。2012年，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张玉祥再次抓住时机，将南极人转型成为一家电商服务型企业，为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一站式的生态综合服务。针对这一系列的动作，张玉祥认为，这样的模式既保留了南极人品牌的核心价值，又实现了厂或人的精准配置和资源的合理分工，从单一服装品牌运营升级为产业生态服务。在别人在卖产品的时候，我们卖品牌；当别人卖品牌的时候，我们就卖服务。同一年，淘宝 B2C 平台淘宝商城更名为天猫，阿里系电商平台的流量和资源开始

在天猫南极人专卖店卖出129元的价格。除去给南极人的8元品牌授权费，商家仍然能从中获得42元的溢价利润。那段时间，张宇翔几乎没用任何成本就拿到了很高的利润，可谓躺赚。如何让这门挂牌行当变成真正的资本生意，借壳上市是最便捷的。2016年，南极电商作价23.44亿元，借壳新明科技成功上市，正式迈进 A 股资本市场，南极电商由此诞生。登陆 A 股后，南极电商更是狂飙猛进，屡创新高。公司上市之后，专注品牌授权、电商生态服务、供应商管理等业务，张宇翔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光是与南极电商合作的店铺数量就达到了5800多家。2019年，南极电商年收入高达13亿元。上市至今，南极电商股价累计涨超550%，市值已经翻了5倍之多。特别是今年以来，南极电商股价一路见涨，从年初最低9元一路攀升至7月份的最高24.41元，市值从最低221亿元上升至最高599亿元，猛涨超370亿。靠着这张南极人招牌，张宇翔打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品王国。只要你能想到的日常生活中用得上的商品类目，几乎都可以申请授权。在各大电商平台，南极人的业务已经涉及到了内裤、乳胶、枕垫、口罩以及电热毯、内衣、纸尿裤和洗脚桶等等等等。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年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中，南极人与小米、华为一起取代了耐克、雅诗兰黛和苹果等国际大牌，成为95后购物车里最常见的中国制造品牌。在历年的双十一电商大战中，南极人接连创下了令人内叹为观止的成绩。2014年双十一，南极人取得了单天1.8亿元的销售成绩。2016年双十一创收6.3亿元，2018年11.6亿元，2019年15.4亿元，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南极电商每年按每家店铺 GMV 的3%到6%抽成来收取品牌服务费，这庞大的数字为他带来了令同业艳羡的成绩单。据财报显示，2020年前3个季度，南极电商营业总收入约27.72亿元，同比增长4.73%，规模净利润约7.22亿元，同比增长19.9%。而在2019年度，南极电商实现营收39.07亿元，净利润达12.06亿元，毛利率高达93.36%，堪比茅台。这意味着在无工厂零生产的情况下，独独靠着挂牌授权，南极电商一年躺赚了12亿元。不过由于合作商家太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财富之路上，飞驰的南极电商因质量等问题争议满满，南极人的口碑迅速下滑。近年来，南极人曾数十次登上国家质监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不合格产品的黑名单。有一位消费者白飞对南极人的不信任，最早是来自于一次泡脚桶的购买经历。他说，虽然当时感觉南极人做泡脚桶有点滑稽，但价格便宜我就买回来了，结果发现漏水，退货换了一个还是漏。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2019年第二批网售商品质量不合格名单中，南极电商的旅行箱包赫然在列。随后7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南极电商授权商标的彩棉和服装3件套婴幼儿内衣抽查不合格。有网友表示，南极人、北极绒等品牌卖吊牌后，质量要看运气。不过对于贴牌这门生意，张宇翔仍坚定看好。他常常说这样一句话，把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烧光，只要这个品牌还在，就能在一夜间恢复生产。从2021年开始，南极电商的股价就不断下跌，最严重的一次7天内下跌了32%。
有网友留

留言，南极人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有人说，刚看到一款南极人洗衣凝珠极其便宜，上网一搜果然了。更有网友吐槽说，买的南极人除了吊牌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当人们谈到万物皆可南极人时，或许是说这个品牌什么都能买到，但或许也暗含了品质一般的笑话。我一个兄弟买了南极人授权生产的袜子，他说，我这是什么袜子，我他还没有穿就扔进垃圾桶了。当时我被刺激到了，人还是要面子的。张玉祥坦言自己在过去的15年里几乎没有怎么出来说过话，一方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没有做出让自己骄傲到值得出来说几句的产品。另一面，他坦然，虽然做品牌授权的企业很多，但南极电商是其中的老大，消费者对自己有颇多的怨言，甚至是骂声。如今南极人求变，按张玉祥的说法，我现在出来是被迫营业，但我必须营业，因为我不说，没人能够替我解释。他想要解释的是，以前的南极人究竟在做什么，犯了哪些错，但他更想说的是，未来的南极人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品牌。未来的南极人是什么？张玉祥称是一个能让他为这个标感到骄傲的真香国货品牌。当然，他更多的是用行动来解释。南极电商曾从重变轻，将生产授权给工厂，把销售交给经销商。如今，张玉祥重新去设计产品，寻找工厂，铺设官方自营的旗舰网店、线下门店。甚至他直言，到今年年底，企业会将约 90% 的贴牌品清退完毕。张玉祥已经给了曾经和他奋斗过的伙伴们一年半的时间，于情于理，他觉得说得过去了。张玉祥说自己和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是同一代人，他和宝总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商场摆过柜台，跑过工厂，在商海里沉浮过，在60岁的年纪躬身入局，这样是他的第三次创业。他认为这次创业喊出了不好激进的口号，比如要把南极人做成优衣库的平替，或者是做出迪卡侬的价格、优衣库的品类、 Lululemon 的品质。他在电梯里、机场内密集地投放广告，广告语简单直白，轻奢品味，逆天价位。他还准备1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全产业链，持续重塑南极人。谁都会犯错，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坏小子变成好孩子的故事，一个黑转红的故事。我对于南极人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七亿买过南极人的用户也是，所以我不会甩甩手就了事的。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不选择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权利。我已经60岁了，不需要再去为了钱而做点什么。我这时候更希望自己能为行业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南极人的转型迫在眉睫。现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设计和创新性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的品牌授权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品牌竞争力严重下降。江汉说，看得出南极人这次大刀阔斧改革，希望通过自营研发，掌握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部环节，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实现更长远的发展。记者发现，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向南极电商提出质疑，虽然转型口号喊得响，但南极人各个平台上依然有大量授权店铺卖同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公司的变化，依然认为他们是在做贴牌产品。在江汉看来，南极人在转型之路上可能面临重重困难。自营品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这对南极人的资金实力和运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自营品牌意味着要直接面对市场竞争，需要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和客户关系，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从创业到躺赢再到重新创业，张玉祥仿佛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但这个起点不似当年，能否涅槃重生，消费者拭目以待。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搜索这几个汉字，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在后台上面也看到好多的朋友一直在留言在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信息。我们的听众朋友菲菲啊，想要点播一首《野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动物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戴佩妮的《Cinderella》。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点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野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Cinderella》。辛德瑞拉不再等待王子拯救，她的水晶鞋自己擦亮就够。歌词跳出了传统童话的框架，把镜头对向了更独立的灵魂。她可以永远期待浪漫，却不依附于谁。她有自己的光芒，不需要靠别人来照亮。旋律里的少女有细腻的心事，也有不必用别人定义的坚定，就像是在说每个女孩都是自己的主角，不必等别人来救赎。所以这首歌给人恰到好处的温暖和力量，把那份清醒的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原来童话的结局可以是自己给的。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副带着温度的东北风情画，来自于毛不易带来的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讲故事的魔力。那这首歌呢，更是把东北的冬天期待和牵挂写得细腻又绵长。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一山松柏做伴娘，开篇就勾勒出了雪地里的辽阔和苍凉。旋律里有着东北民间小调的影子，像极了腊月里赶集的热闹，可热闹背后呢，是醉了思念的愁的清冷。毛不易的嗓音就像冬日里的火炉，不炙热却暖暖的，暖透了心底，把那些藏在冰天雪地里的温情、遗憾和坚守都唱进了每一个有过牵挂的人的心里。他不只是唱在东北，更是唱在所有的期待的故事，期待一个人，期待一场雪停，期待一场时光里的想念。我记得在一段采访当中，毛不易说，东北的冬天是有味道的，那种味道是思念的味道。每当他回到家乡，下了火车的时候，不用睁开眼睛看，用鼻子去感受那冷冽的风，他就知道他回家了。

欢迎回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明明有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只剩下沉默。就像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啊，把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和不舍都写进了旋律里。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用他标志性的细腻唱腔，唱出了爱情里的矛盾和试探。歌词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满是冰淇淋融化的甜蜜，那种短暂的温暖。编曲里的钢琴和弦乐的交织，像北欧的雪落在了心头，清冷又带着一丝化不开的温柔。这首歌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着爱与不爱的挣扎，也写着明明在乎却假装不在乎的别扭。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过这样的一段明明就的故事，明明想念却故作轻松，明明不舍却转身就走。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那些藏在明明背后的没有说出口的心事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空白格》。蔡健雅的嗓音呢，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叙事感。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她用最克制的唱腔，唱透了爱情里的犹豫和留白。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开头的轻描淡写，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复杂。而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又道尽了多少确定和不确定之间摇摆的心情。空白格的妙处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激烈的争吵或决裂，而是在那些横环在两个人当中的空白，是没有说出口的误会，是悄悄滋生的疏离，是该体谅的不执着的无奈。钢琴的旋律就像心跳一般慢慢的起伏，和蔡健雅的声音交缠在一起，向耳边倾诉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秘密。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空白格，填不满又舍不得擦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刘爽的嗓音带着北方的苍凉，又藏着细腻的温柔，把发生在漠河的那段往事轻轻地铺开。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的妻子在火灾中离世，此后30多年，他常独自在舞厅跳舞，仿佛爱人从未离开。歌词里没有过多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是画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既是对漠河景象的描摹，也是对失去的惆怅。手风琴的旋律像旧时光里的叹息，合着吉他的节奏啊，把那份跨越岁月的思念唱得让人头皮发紧。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告诉我们有些爱会在时间里沉淀，变成无声的坚守。或许此刻的你也想起了某一个难以忘怀的人，所以在歌声里或许能够找到那一份，或许就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那一份相似的温柔。

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曾对着一份感情问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爱呢？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或许会替你说出那份纠结。张学友的嗓音像一杯醇厚的酒，总是能够把情歌里复杂的情绪酿到恰到好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歌词里满是爱而不得的无奈，却又有着一丝不肯认输的倔强。他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是用沉稳的唱腔唱出了那些付出过却没有被珍惜的委屈。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和骄傲。我们都曾在算不算爱的疑问当中去挣扎，也都曾在该不该放手里的抉择在徘徊。而张学友的演绎则让这份纠结有了温度，原来再痛的心情也可以唱得如此克制又动人。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阵第77讲，邓九如跟江凡两个人一看不好，站起身来刚要往外走，就在这功夫，从门外边进来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面似喷血，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紧接着这个和尚哈哈大笑啊，哎呀，小僧不知道县太爷大驾光临，小僧有失远迎，还请县太爷多多的恕罪呀。就这一句话把邓九如给吓得，哎呦，他怎么看出我来了，赶快的把手一摆，不不不，我可不是什么县太爷，我实对你们讲了吧。那一天就是我到你的公堂之上把朱祁芳给救走的，我准知道县太爷一定会来到此处访我，我在此处已经等候多时了。这就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府无门你自来。来人，绑打。从外边呼啦一下进来不少的小和尚，也有拿绳子的，也有拿兵器的。江凡到这会儿一看不好，拽出刀来，噌，这一下就窜到院子里边去了。眼瞅着那个凶僧一转身，噌，也窜出来了。外边有小和尚就递给凶僧一条七尾大棍，两个人叮当叮当在院子里边就打开了。说这个和尚到底跟那个朱二秃子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到公堂上非得把这个朱二秃子给救出来呢？说来话长，要说这个朱启龙啊，死的确实也真够冤枉的。坏事儿就坏事他这个妻子上边，他50多岁了，娶了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老夫少妻，这能不惹事儿吗？他的妻子吴月娘家里边是个贫寒人家，就经宝媒的这么一说，他的父母贪财把他就给嫁过来了。再加上这个朱启龙啊，这一心思都扑在买卖上边，对这个小娘子呢多少的有些冷淡。尽管是嫁到朱家了，哎，吃喝啊穿戴啊比在娘家都强多了，可是有一样啊，毕竟他年轻啊，从这个精神上边朱启龙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可是有一样他看出来了，他那个小叔的朱启凤可年轻的多呀， 也就刚刚的三十出头。嘿，叔嫂二人嘛，经常的眉来眼去的，趁着朱启龙不在家的时候，两个人就勾搭成奸。朱启龙呢，根本就不知道，对自己的兄弟呀，还像过去那么疼爱。这两个狗男女呢，就背着朱启龙，两个人始终这么勾搭成奸。日子一长，两个人干脆就把这个朱启龙啊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有他活着这总碍事儿啊。要么怎么说呢，最狠不过妇人心。这一天趁着朱启龙没在家，朱启峰又到他嫂子那屋去了。两个人这么一商量，启峰啊，嫂子，咱们两个人就这么偷偷摸摸的，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是啊，嫂子，您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看你呀，干脆打今儿往后，你就千万千万的别再上我这屋里来了。哎呦，嫂子，那可不行啊！说实在的，我是一时一刻的全都离不开您，嫂子，您得成全成全我。哎呦，这要是让你哥哥给撞见，咱们可怎么好？是啊，我也是担惊害怕呀。咱们两个人呢，要想做这个长久的夫妻，得想办法把你哥哥给害死啊。朱启凤这么一想，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俩虽然说不是一母同胞，但是那也是一个爹呀。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兄弟，比我大那么多呢。而且爹妈死了之后，一直是我这个哥哥把我拉扯大的，到现在您让我把我哥哥给害死，哎呦，我可真是有点下不去手。嗯，瞧你这德行，下不去手啊。还是那句话，改日往后你别上我这儿来了。那您说怎么办呢？这朱启凤啊，咬牙跺脚，一横心，行嘞，嫂子，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两个人就定下了这么一条毒计。当时啊，正是六月天啊，天也挺热的。这一天，朱启龙洗了洗澡，心里挺高兴的，回屋这么一看呢，嘿，他的娘子啊给他备下了酒席，又有酒又有菜的。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朱启凤啊也过来了。您想，两个人陪着他喝酒，一个是自己的娇妻，一个是自己的兄弟，左一盏右一杯的，这个朱启龙啊就喝多了，然后躺在床上吃呼吃呼，他睡着了。这个吴月娘啊一伸手就把那枕头给拽过来了，往这个朱启龙脸上这么一盖，紧跟着这么一片腿往枕头上面这么一坐。那朱启芳呢过来就把他哥的胳膊腿啊这么按住了。尽管这朱启龙一劲的挣扎，过了一会儿的功夫，胳膊腿啊全都软了，把枕头揭开这么一看，愣把他给憋死了。这嘴角呢有不少的血迹。吴月娘赶快拿毛巾蘸点水，把嘴角这个血都给擦干净了，转过身来再一找朱启凤。朱启凤啊早走了，立刻回转自己那个铺垫里边去了，他躲了。吴月娘啊银牙这么一咬，扑哧一笑，紧跟着他是嚎啕大哭。哎呦，那么快来人吧，我们掌柜的这是怎么了，头了的，那么快点来呀。前面的伙计这么一听，哎呦，这是怎么了，赶快过去看看吧。哟，掌柜的这是怎么了，你们还不赶快去请大夫去，刚才他就说的心口疼，一会儿的功夫就躺在这儿，这是怎么了，这是。伙计急急忙忙到外边请大夫去了。等把大夫请来之后，吴月娘告诉他说，您回去吧，人已经死了，来晚了，大夫也没有办法呀。大夫伙计赶快到那边把你们二爷给请过来吧。怎么请这朱启凤，朱启凤也不过来。赶快的又派人就把这个朱家的族长给请来了，跟族长这么一说，半夜里边啊，您看他这个心口疼，就这么快人呢就死了。族长这么一听，既然人已经死了， 又是这个月份六月天儿，这尸体别臭在家里边啊，这怎么能行呢？按照规矩赶快吩咐人就在村子后边啊堆了这么一个大堆的柴草，就把朱启龙的尸体往上这么一放，一把火就把他给火化了，然后在村子后边找个地方就把这朱启龙给埋葬了。这么样一来，朱启凤不得不管这个店房啊，把这个买卖也给接过来了，一人管着两份买卖，这边是开店，那边是楠木作坊。可是有一样，大家伙都眼瞅着呢，这朱启凤呢什么时候到店里边来，这么一结账，甭管有多晚，哪怕是都到了五更天了，仍然是回到自己那个店铺那儿睡觉去，天天如此。伙计们这么一看呢，哎呦，真乃是正人君子，他们哪知道啊，看着好像回去了，嘿嘿，这两个店铺是紧挨着呀，他后边柜房就跟那个店铺的后边紧接着就隔着这么一道短墙，从前门出去回到自己的店房，又从后边短墙这跳过来上他嫂子那房间去，俩人啊仍然是如胶似漆。可是时间一长呢，这朱启凤加上小心了，千万千万不能让外边人说三道四的，怎么办呢？他特意的就在这个店房的后边啊垒起这么一道高墙来，就开了这么一个小门。什么意思呢？说是给他嫂子啊这个准备买点什么龙馅啊，买点什么东西出入用的，不让他嫂子再走前面的大门了。大家伙一看呢、啊、嘿，要说这个朱启凤真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啊，嘿嘿，其实啊哪天晚上也没闲着，照样的上他嫂子房间寻欢作乐了。这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君子劫富，其实呢是这么一对男盗女娼。万也没有想到，就那天这吴月娘啊在这个小门这儿买点龙虾，就在这功夫打那边过了这么一个高大的和尚。这个和尚啊这么一看吴月娘，嘴角往下这么一撇，微微一笑。吴月娘本来就是个风流女子啊，抬头也看了看这个和尚，把头一低，抿嘴这么一乐，那边一笑，这边一乐，嘿嘿，坏事了。怎么？这个和尚啊，那就是九天庙的自然和尚，他呢，不是吃斋念佛的和尚，他是一个高来高去的飞贼，是采花阴贼，白天走街串巷，看见

0: 哪一家有什么大姑娘小媳妇啊，哎，他看中了以后，到了夜晚换上夜行衣，靠背后插刀到那儿去，就把人家给侮辱了。有的呢索性他还扛回了庙中供他取乐。你想想啊，今天看见吴月娘了，你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风流女子。记准了地方，到了夜间照样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后插刀，穿房越脊，就来到了吴月娘的屋外。他这么一听，哎，里边感情有男人说话的声音，两个人啊说的这个亲热呀。嫂子您看这怎么样，到现在了你还跟我叫嫂子，那我不跟您叫嫂子，我跟您叫什么呀？你就叫我名字啊，叫我月娘得嘞，我的宝贝儿。哎，
1: 和尚在外边一听，哦，感情他早有奸情，哼哼，想到这儿一抬脚，哐当把这屋门就给踹开了。两个人正在寻欢作乐呢，一看从外边来这么一位凶僧，可把两个人吓坏了，跪在地下一劲的求饶。自然和尚微微一笑，呵呵，让我饶过你们却也不难呐，用手一指着朱二秃子，你走归我。朱二秃子立刻就明白了，赶快的起身，是是是，我走我走。嘿，他给和尚腾地儿。从这儿开始，这么说吧，只要是和尚一到他就走，和尚不来，嘿嘿，他就来。这三个人呢简直是畜生一般。尽管如此，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嘿，这和尚跟这个朱二秃子呀，两个人谁也不恼谁，谁也不怪谁，还和和气气的，两个人走的还特别的亲密。朱二秃子接长不短的呢，还上那个九天庙啊去看望看望自然和尚。来到九天庙里边这么一看，自然和尚也不瞒着他，领着他到西跨院你看看吧。朱二秃子来到西跨院这么一看，哎呦，感情这儿有不少的女人呐。这里边啊也有和尚花钱买的，也有他夜里扛回来的，有的呢是自己投奔而来的，别提多热闹了，在一块每天是花天酒地。自然和尚哈哈一笑，把这个朱启凤叫到旁边。哎，二秃子啊，大师傅你有什么吩咐啊？没别的，你说你嫂子老在家里边啊，咱们俩呢轮番这么一去，万一有那么一天要是走漏了风声，哎呦，那可了不得。是啊，那您说怎么办呢？我看呢，哎，你不如就把他送到我这庙里边来，你呢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你看怎么样啊？这朱二秃子这么一听，嘿，这倒是个好主意。对呀，为了避人耳目，这方法好。怎么着，你啊给他1000两银子，你就说呀给他送回娘家去守节去了，这么样一来人不知鬼不觉的啊。两个人就定下了这么一条计策。朱二秃子骑着他那驴回到自己家来以后，仍然是夜里边又奔往了吴月娘的房中，就把和尚说的话跟吴月娘这么一讲。吴月娘听完了这个高兴啊，告诉吴二秃子，可不是吗，老这么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没有不透风的篱笆，纸里包不住火，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呢，就听和尚的。行行行，就这么办。朱二秃子给了1000两银子，哎，自己呢就把他的嫂子送到了庙中。这一天自然和尚仍然是到外边游游逛逛，他呀来到县衙门口这么一看，他就看上了朱二秃子那个大葱白驴了。心里想啊，这不是二秃子的驴吗，怎么在县衙门口树上这拴着呢，难道说有事儿不成吗？紧跟着就听见里边大人要升堂了，不少的老百姓啊前去观看。这邓九如审案的向来是公开，谁想看谁看，谁想瞧谁瞧。自然和尚 也挤在人群里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一听审问的事情啊，终于败露了。再一看见朱二秃子在里边这么一受刑，他心里边难过呀，赶快一转身出了人群，找一个酒楼自己喝上闷酒了。心想啊，这朱二秃子万一熬刑不过，他要是一秃噜，岂不是把我也给连累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急急忙忙的他就转回了庙中，来到西跨院，特意的把那个吴月娘给叫出来了，来到他的禅堂。吴月娘不是什么事儿啊，啊，大师傅您有什么吩咐？我呀告诉你一档子事儿啊，你可不能着急。这自然和尚就把他在县衙看到的一切啪啪啪跟吴月娘这么一说。吴月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苦苦的哀求和尚，不管怎么说吧，啊，我们两个人也恩爱了一场，您不看僧面看佛面，是不是赶快把他救出来呀？要不然的话，他在当堂真要是这么一秃噜的话，哎呦，大师父啊，恐怕对您也多有不便呢。这个也就是啊，自然和尚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小和尚进来了。哎呦，禀告师父，那个师爷来了。啊，这自然和尚啊满以为他的师父到了呢，赶快的告诉吴月娘，你甭管了，这件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回到西跨院去吧。把吴月娘打发之后，眼瞅着小和尚从外边又领进来一个胖大的和尚。谁呀？感情是他的师叔，外号人称粉面如僧法度。一看师叔来了，自然赶快上前行礼，请师叔落座。小和尚献茶已毕，他把手一摆，小和尚退出了禅房。师叔，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哎，别提了，南边的买卖不大好做。哎，我们师兄弟四个人呢，是各奔他乡了。过不了多少日子，我想你的师父他也就会来了。哦，是吗？我师父他也会来？对。那么自然和尚他的师父是谁呢？他的师父啊，就是赤面达摩法玉。自然和尚还有个师弟，他们俩是法名，自然和尚叫做悟明，他的师弟名叫悟真。他的两个师叔呢，一个是铁拐罗汉法使，一个是花面圣佛法净。有这么两位师叔。他的师叔粉面如僧法都一看自然和尚神色不对，师侄师叔，难道说你有什么心事在怀吗？哎呀，师叔，我跟您实说了吧。就把朱二秃子跟吴月娘的事儿啪啪啪这么一讲，现在正在县衙那审讯呢，恐怕已经关进监狱了。今天夜里边我只好冒险把他从监狱里边给救出来，他一旦要是秃噜喽，恐怕与我是多有不便。哦，就这么点小事儿啊，这有什么可着急的？怎么着，今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儿去，师叔给你寻风，多谢师叔。到了夜晚了，这两个和尚都换上了夜行衣靠，各带兵刃。这个自然和尚呢，还特意的带了这么一个细长的冷布口袋，这里边就是那个泼石灰啊弄成的矿子石的粉面。用这个东西，原本呢他们想是劫牢反狱，从监狱里边把人给救出来。两个凶僧来到县衙这么一看，哎呦，正瞅见衙役啊从监狱里边往外提人呢，带的正是朱二秃子。啊，又要过堂啊。两个人急急忙忙的穿房越脊，就来到了二堂的房上，他们侧耳细听。这时候就听见邓九如啪这么一拍公案，朱启凤，直到现在你仍然无招吗？就听见朱启凤苦苦的哀求，大人呐，我千招万招，我是冤枉难招啊。哦，

重则四十。眼瞅着衙役们把朱启凤按倒在地，吞下中印毛竹大板王启的密举，这就要打上了。自然和尚用胳膊肘一拱他的尸书，蹭的一下从房上就下来了。他一抖他的冷布口袋，迷失了大家的双目。他呀，嘎着窝一夹，就把这朱二秃子夹起了，脚尖点地，蹭就上了房了。有他的尸书保着呢，两个凶僧啊，轮换着背着这个朱启凤，就回到了庙中。立刻拿出这个金疮药来，也给这个朱启凤服了服，就让这个朱启凤在庙里边养伤。这件事情办完了，自然和尚心里明白啊，就这位县太爷早有耳闻，他断案如神，还经常不断的下来私访，嘿嘿，背不住那一天就会来到我的九龙庙。所以呢，把庙里边的小和尚全都嘱咐好了，也说了说这位县太爷长得什么模样，一旦有他来喽，你们就把他请进课堂，到那个时节我是自有安排。到这个时候呢，他把话全都说完了，江凡往外这么一窜，持刀在手，大和尚手持七枚棍，两个人叮当叮当打在一处啊。江凡他不是凶僧的对手啊，何况周围又有不少的小和尚往上这么一围，眼看他性命难保。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呆秃驴，休得猖狂，俺来也！”来也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78讲，江凡手持钢刀，跟那位自然和尚两个人叮当叮当的就打在了一处。哪知道啊，自然和尚的棍法厉害呀，虽然说这个江凡呢是韩章的徒弟，但是学艺的日子不长，毕竟武艺不精，更何况这个自然和尚那是高来高去的飞贼呀，江凡不是和尚的对手，再加上周围有不少的小和尚各持兵刃往起这么一围，眼瞅着江凡呐是性命难保。就在这关键时刻，猛然间就听到半空中有人高声喝喊：“呆秃驴，休得猖狂，俺来也！”随着声音，眼瞅着从墙头上抽抽窜下两个人来，江凡这么一看，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爱虎，后边还跟着一位。这人长得怎么这么特殊啊？紫红的脸盘，两道白眉毛，尤其他手中这把刀跟别的刀不一样啊，后边还有这么一个大环子啊，正是徐良。徐良、爱虎两个人怎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从墙头上窜下来了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徐良、爱虎在越州那儿搭救了马龙跟张豹二人，他们趁着夜间赶快的往外跑，白天住店，黑夜赶路，整整的两天的时间呢，总算是跑出了越州府的地界。两个人呢，这才松了口气儿，改成白天赶路，夜间住店。这天呢，恰恰的就来在这个大庙的外边，猛然间就听大庙里边有人高声喝喊：“不和尚，你好大的胆子，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吗？”爱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哎，好像是开封府的差人江凡的声音。徐良一问，他告诉他了，说这就是啊咱们韩二伯的徒弟江凡。哎，俩人越琢磨这茬越不对呀、啊、既然是开封府的差人，不在开封府伺候着包相爷，来到这个地方他干什么去了？到底又因为什么事儿跟和尚打起来了呢？不行，咱们得看一看。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脚尖一点地，蹭蹭全都窜上了大庙的墙头，往下这么一看，爱虎认得特别真切，不是

是别人啊，正是江凡。眼瞅着江凡不是和尚的对手，他性命难保。哎呼，用胳膊肘一拱着徐良，两个人插灯插灯拔出钢刀，不约而同的从那个墙头上蹭蹭窜江下来。江凡一看明白了，这是帮他忙的。那位自然和尚这么一瞅，哎呦，怎么着，他们肯定还有人呢。眼瞅着爱虎啊冲他就过来了，和尚啪这么一转身，倒提劈山棍对着爱虎就是一棍呢。爱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钢刀往外这么一磕，和尚赶快往下这么一蹲，底下啊就来了这么一个扫堂棍。爱虎蹭往起这么一跃，这个和尚撒左手反右臂，来了一个反臂刀劈丝，这个棍呢冲着爱虎脑袋就抡起来了。爱虎赶快缩进长头大哈腰，就这一棍呢稍微慢一点就让人家砍在脑袋上了。徐良在旁边这么一看，哎呦，老兄弟啊，感情你就是这个本事啊。徐良这时候赶快喊了一声，老兄弟，这个秃驴交给俺老蝎子了。徐良赶快上前，和尚一看他过来了，看他这模样就怪怪的，怎么着，他过来了照样抡棍就打。徐良是不慌不忙的，手中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迎，当当当，怎么回事啊？眼瞅着齐眉大棍呢削下半截去，当啷掉地下了。啊，这一下可把这自然和尚吓坏了，知道此人厉害，而且这是宝刀啊，我别打了，掉头就想跑。徐良哪里容得呢，唰这么一起身，飞脚照他肋下啪就是一脚，扑嚓的一下，自然和尚就趴地下了，来了个狗吃屎。徐良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爱虎上前用磕膝盖顶住他的后腰眼，把这小子四马倒窜蹄就给捆起来了。再一看周围这些小和尚，那真是树倒猢狲散呐、啊！呼啦的一下都往后边跑，要纷纷的逃命。爱虎站起身来刚要追，徐良一伸手把他拽住了，出家瘾不追也罢吧。哪知道啊，他们俩正说着话呢，哎呦，这些小和尚啊跑着半道呼啦一转身又都回来了。不单他们回来了，他们这些小和尚还簇拥着一个胖大的和尚，手持钢刀怒气冲冲的冲他们走来了。谁呀？这就是自然和尚那位师叔粉面如增法都。那么法都这会儿正在什么地方呢？自打他跟那个自然和尚从县衙那儿把那个朱二秃子给救回了庙中，哦，他就好像啊有多大功劳一样，每天呢就在这个西跨院就跟这些妇女们一块寻欢作乐，喝酒划拳行令，天天如此，今天也照样啊，正在屋子里边跟这些妇女们一块喝着酒划着拳呢，他是正在逍遥自在。猛然间有个小和尚急急忙忙闯进屋内，来到他的面前，哎呦，师爷师爷，您快瞧瞧去吧，大事不好了。啊，何时惊慌啊，哎呦，师爷，您看那个县太爷来了，我师父呢带着我们已经把县太爷给捆起来了，哪知道啊，他跟着一个人，这个人跟我师父打起来了，那个人呢不是我师父的对手，就在这功夫从那个墙头上又窜下两个人来，他们是一伙的，把我师父都给捆起来了，看起来我师父性命难保，师爷您快去瞅瞅去吧。啊，这位法都和尚一听这句话，噌站起来了，把身上长大的衣服脱下来往旁边这么一甩，伸手拿起钢刀，走，我跟着你们去看看去，什么人如此胆大。这帮小和尚呢，哎，一看法都和尚来了，哎呦，这是师爷来了，所以呀，跑着半截儿又跟着法都返回来了。
到了这个时节呢，一看这法都和尚手持钢刀。

0: 着这帮小和尚怒气冲冲的往他们这边过来了。艾虎刚要上前，徐良用手一扒着他。徐良啊是满面堆笑，迎着法都和尚就过来了。哎呀，这位大师父啊，你看你啊是个出家人，得道的高僧。要说出家人呢，首先是一不杀，二不盗，三不饮，不贪，不嗔，不痴。你老人家拿着钢刀要跟我们拼命，我们可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啊，你饶了我们吧，我这像给你老人家磕头了。
1: 嘿，这法都和尚没想到啊，怎么还要给我磕头？
0: 他呀还没琢磨过来是怎么回事呢，眼瞅着徐良啊身子往下这么一低，两个肩膀头这么一紧，脑袋往下这么一低，
1: 哇，一只弩箭呐，蹭的一下就过来了，直奔他的梗嗓咽喉。
0: 什么这是？这就是徐良的紧闭低头花装弩。这个弩箭这个厉害呀，和尚这么一看，多亏这位法都和尚精得多见得广啊，一看不好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躲过了他的梗嗓咽喉，噗嗤。这一弩箭紧紧地钉在了他的肩膀头，哎呀，当啷撒手，钢刀也扔地下了。他知道不好啊，转身揉揉揉揉就跑。艾虎刚要追，徐良把他给拽住了。眼瞅着这个法都和尚啊，这么一纵身是越墙而出，他跑了。徐良告诉艾虎，跑了就跑了吧，不要再追他了。这个时候回头再这么一看，好吗？就这帮小和尚让艾虎给打的呀横躺竖卧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受了重伤的，跪在地下是苦苦的求饶啊。到这个时节了，徐良跟艾虎回头再一找江凡啊，嘿，怎么眨眼之间江凡不见踪影了？这个江凡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江凡呐、啊一看艾虎带着他朋友来了，这两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肯定的能够打败这个凶僧。他借这个机会赶快去瞧瞧县太爷去吧，不知道县太爷到底怎么样了。所以他一转身噔噔噔就跑进了课堂。到课堂里边这么一看，哎呦，邓九如无影无踪了，他们把县太爷到底绑在什么地方去了？那就县太爷要紧呐。江凡急急忙忙从课堂出来，抓住一个小和尚拽到旁边，用刀这么一架，你跟我说县太爷让你们绑到什么地方去了？小和尚被他吓得呀浑身颤抖，体如筛糠啊！您保全我的性命，我跟您说，刚才我眼瞅着他们把那位县太爷给绑到西跨院去了，头前带路。是是是，我领着您去。小和尚就领着这位江凡呐奔往了西跨院。来到西跨院这么一看，果然县太爷邓九如被人家绑在那大柱子上呢。江凡抢步上前，用着钢刀一挑这绑绳，就给邓九如松了绑了。随着江凡往地下一跪，太爷您受惊了。哎呀，邓九如赶快伸手把他拽起来，江大哥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的？这都是我出的主意啊，跟您又有什么关系呢？哎，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嗨，别提了，刚才您知道谁来了？谁呀？艾虎啊？艾虎啊？哪一个艾虎？您怎么忘了？就是当初到开封府前去出手，而且跟您也见过面，你们还挺熟哦。就是那个小义士艾虎啊，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啊。他还带着他一个朋友，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要不是他们两个人呐，跟您说实话，我就见不着您了，我性命难保，是吗？正说着话呢，徐良跟艾虎也找到西跨院这儿来了，见着面了。江凡先跟艾虎两个人互相见礼，然后又给县太爷见礼。邓九如拉住艾虎看了看，你还认识我？哎呀，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1: 你不是就这么

年轻的竟是老爷吗？哎呀，哎，来来，这还有一位，我给你们引进引进。随着爱虎啊，就把徐良给叫过来了，告诉他们说，这个呀，就是徐三伯父跟前的，姓徐，名叫徐良，外号人称山西雁，多臂熊。哦，江凡，赶快过来见礼。徐良立刻还礼，然后又参拜了这位县太爷。江凡问了问，说那位凶僧怎么样？徐良告诉他，已经让我们给捉住了，我去把他扛来，你们看一看是不是那个自然和尚。说着话呀，徐良一转身走了。爱虎立刻问问江凡，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江凡呐，就把邓九如如何的放为石门县的县令，相爷怎么让他保着邓九如前来上任，又如何的审案，怎么样的私访，又如何的来到了朱家老店，在这儿审鬼，又如何的升堂审问这个朱启凤，和尚怎么样把朱启凤给抢走的，前后因由啪啪啪这么一讲。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爱虎哥哥啊，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爱虎也把自己的事情跟江凡滔滔不绝的也述说了一遍。他们俩人正经说话了，再一看这位太爷邓九如怎么东张西望的，好像有什么事情。哎呦，太爷，难道说还有什么事情不成吗？哎呀，你们看，这有一件怪事儿。什么怪事儿啊？刚才这些小和尚把我绑在这个柱子上边啊，我就听见我身背后的房屋里边有不少妇女嬉笑的声音，而且还有男人讲话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霎时间声音也没有了，我也没看见有人从屋子里边出来。难道说他们都上天入地不成吗？怎么会踪迹绝无了呢？啊，江凡跟爱虎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怪事儿？怎么着，咱们进屋看看去。说着话呀，三个人就来到了柱子后边这个房间，推门往里边这么一看，桌子上边摆着有酒有菜，就是没人。嗨，这事儿可就怪了啊，这个人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怎么找？爱虎低头这么一看，嗯，发现呢旁边有张大床，这个床围子底下好像是有人，怎么床围子不断的抖动。爱虎过来唰把床围子往起这么一掀，这床底下确实藏着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爱虎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江大哥，您把他们都给拽出来吧。江凡一看，嘿，好啊，这好差事交给我了。哦，好。江凡过来用刀这么一指，你们赶快出来，不然的话结果你们的性命。这个两个年轻的女子从那个床底下爬出来，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哎呦，您饶命吧，饶命吧，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子，是被这和尚给扛来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饶命吧。哦，邓九如点了点头，我问问你们，刚才这个屋子里边有不少的人呢，他们都奔什么地方去了？尤其是有个朱二秃子，还有个吴月娘，你们知道他们的去路吗？这两个女子啊，跪在地下实话实说，啊，您要问，您听我告诉您说吧，啊，他们就在这屋子里边藏着呢，连那个朱二秃子还有吴月娘，他们也没出这个房间。啊，邓九如、江凡、爱虎他们这么一听，分明没人呢，怎么会就在这屋子里边呢？年轻的女子往墙上这么一指，您看那个条扇，那是个富贵图，其实啊，那就是一个小门，这儿有个夹皮墙，他们都在夹皮墙里边藏着呢，我们两个人挤不进去了，只好在床底下藏身。哦，是这么一回事儿。正说着话呢，徐良扛着那自然和尚
从外边进来了，咣当一下把和尚往地

全都给我出来。里边藏的这些女子呼呼啦啦的全都出来，一会儿的功夫就跪倒一地呀。邓九如看了看，问了问，这里边可有吴月娘跟那个朱二秃的吗？这些女子又往夹皮墙里边这么一指，他们两个人就在里边藏着呢，他们不出来啊，我们拽不动他们呢。哦，江凡呐，拿着刀就往夹皮墙里边一伸手，使劲这么一拽，先把这吴月娘给拽出来了。吴月娘跪在地下，体如筛糠，浑身颤抖，哎呦，太爷您饶命，您饶命吧。唯独这朱二秃子死活他不出来。爱虎当时急了，蹭着一下窜进去，一会儿的功夫，眼瞅着爱虎拽了一条大腿把这小子给拽出来了。拽出来以后立刻就给他上了绑绳了。正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一阵大乱呢，有不少的人全都闯进了西跨院。徐良、爱虎、江凡三个人各持兵刃窜出房间，抬头这么一看，江凡立刻把手这么一摆，慢着，这都是自己人，感情都是县衙里边那些班头带着众捕快前来救驾。到这个时节大家全都放心了，立刻又拿着锁链子的，哎，先把这个和尚朱二秃子、吴月娘绑的绑，捆的捆，上用锁链子。然后邓九如就告诉其他别的女子说，你们既然全都是良家女子，这样吧，给你们一条生路，庙里边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拿，可是有一样只许拿一回，赶快的投亲访友，有家的回家，你们各自逃命去吧。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全都跑了。紧跟着又吩咐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一会儿的功夫，地方急急忙忙跑来，先给太爷磕头。邓九如告诉他说，罪归一人，这个和尚我们已经抓住了，另外还跑了一个法都和尚，还有这个和尚的师弟，他的法号名叫悟真，我们也全都不管了，我们把人犯带走，庙交给你地方看管，里边如若丢失什么东西拿你问罪。是太爷，小的我记住了。就这样啊，让地方赶快又找来车，找来马，县太爷坐上了轿车，哎，有人呢骑着马，把这些人犯呢又在后边一个车上边这么一压。徐良、爱虎这么一想，既然如此，咱们呢干脆把县太爷送回衙门去。这么着跟着江凡一块儿压着人犯又回到了县衙。到了县衙以后，县太爷立刻升堂审案。到这个时节了，朱二秃子跟吴月娘啊只好是一五一十的如实的招供，唯独那位自然和尚把眼一瞪，只字不招，把他们三个人暂且的全都关进了监牢。事情全都办完了，邓九如在后边摆下了酒宴，要款待徐良、爱虎。这两个人呢奔往武昌新切呀、啊、第二天早晨辞别了县令，赶快的上路奔往武昌。走到半路了，眼看呢头里有个山口，进了山口再这么一看，哎呦，道路怎么这么窄呀，曲曲弯弯的，而且呀满山遍野的开的都是桃花，是喷鼻香。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哈哈，到底是把你们给找着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呵呵，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

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我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天地一念。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

国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也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梦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

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2013年的3月8号，深圳福田的 Coco Park 咖啡馆里，霓虹透过玻璃幕墙流淌进来，一个26岁的湖北女孩指尖浸着薄汗，紧张地翻动着那叠承载着她梦想的商业计划书。坐在她对面的人是餐饮界的前辈赵林，她并没有细看那精心准备的方案，目光更多地停留在眼前这个眼神发亮、侃侃而谈的姑娘身上。有一个念头呢，在她心底悄然滋生，这位姑娘能够成为我的女朋友吗？这场会面阴差阳错地改写了两人的命运轨迹，成为了一场商业计划与爱情意外的交织。而这个女孩后来更是掀起了新茶饮行业的一场惊涛骇浪。她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奈雪的创始人彭鑫，一个从普通职场女性逆袭成为创业明星，在创业、找投资、结婚等人生重要课题上都交出精彩答卷的女孩。2012年的冬天，深圳一个写字楼里，彭鑫轻轻地合上笔记本电脑，屏幕按下去的瞬间，也正是辞别了 IT 公司那份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一个炙热的念头在他心中燃烧，打造一个空间，让都市人能够在阳光午后捉一口茶，品一口现烤的面包，让疲惫的灵魂在氤氲的香气里真正的舒展。他怀揣着这个融合茶饮与烘焙的模糊梦想，兴奋地奔向深圳的各大商场。然而现实的冷水一盆接一盆地浇下来。有的人说，小姑娘啊，奶茶店要开300平米吗？星巴克都不敢这么玩。一家一家的商场招商经理的质疑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又不是茶饮，又不是面包，想法太天真了，专注一样都难活呀。你这个计划书纸上谈兵罢了。类似的话语彭鑫听了太多太多了。整整四个月里，他瞒着父母在深圳的钢筋森林里穿梭，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冰冷的拒绝。深夜蜷缩在出租屋的小床上，泪水滑落。他后来坦言，现在回头看，那份计划书确实幼稚又外行，想做的东西太多，却没有经验和资源支撑。创业的火苗在寒风中几乎熄灭，但是骨子里的倔强却在低语道，再试一次，万一呢？结果呀，这万一真的来了，还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临。在朋友极力的撮合下，2013年的3月8号，彭鑫带着精心修改过的计划书再次出发。这次的对象是餐饮大佬赵林，他特意穿上了利落的白衬衫，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赴约。一落座，他便迫不及待地展开蓝图，讲述他对烘焙与茶饮完美融合的构想，眼中光芒依旧。赵林听着目光深邃，终于他开口说，你的项目想法很好。彭鑫心中一喜，紧接着的话却让他瞬间怔住，但是只有一个方法能做成，就是成为我的女朋友。这石破天惊的一句话进入僵局，这个男人用最戏剧性的方式既解开了他的创业死结，也闯入了他的生命。遇见对的人，速度可以有多快呢？三个月后，他们闪婚了。那叠厚厚的商业计划书，最终没换来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却换来了一场浪漫的海岛婚礼和一纸坚实的婚约。当别人还在纠结爱情与事业如何平衡时，彭鑫已经神奇地将两条轨道拧成了一股绳。最亲密的人生伴侣也是并肩作战的事业同盟。接下来呢，他和赵林开始携手为那个共同的梦想努力。
这份因创业结缘的爱情也为他们未来的事业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动力。从此我们每天一起工作，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讨论公司，醒来第一句话是分享梦中蹦出来的新点子。赵琳笑着回忆那段创业初期的甜蜜与忙碌，何欣则道出了核心，彭欣则道出了核心。他说，最好的婚姻是成为彼此的事业合作人，不是谁依附谁，而是带着相同的目标肩并肩往前冲。新婚的甜蜜很快被创业艰辛覆盖。2014年注册奈雪的茶商标后，夫妻两个跑遍了深圳的各大商场，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铺位。彭歇回忆道，那个时候没有购物中心愿意把大面积的摊位给茶饮品牌，即便我先生有餐饮经验，也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人家都说呀，茶饮品牌要这么大面积疯了吧，但是不疯魔不成活。2015年11月，孤注一掷的夫妻俩抵押房产，在深圳核心商圈同时开出了3家门店。开业前质疑声浪更高了，做茶饮还要做欧包，太贪心必死无疑。然而彭欣却在质疑中死磕细节。研发霸气橙子时，他试喝到胃酸上涌，仍坚持记录口感。每款产品上市前需要经过百次的测试。彭欣说，我是个非常执着的人。茶饮加欧包的双产品模式就像一声惊雷炸响了市场，开业即火爆，排队人群宛若长龙，人数超过了周边所有店铺的总和。正是这份对品质的执着，让奈雪在竞争激烈的茶饮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众多年轻人的心头好。同时彭欣也明白了，创新从来不是胆大，而是对每个细节的偏执。彭欣对产品的偏执成就了奈雪的基因。

2020年初，疫情给整个餐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奈雪也未能幸免。全国门店客流断崖式的下跌，彭鑫盯着空空荡荡的店铺监控画面，曾经人声鼎沸的门店此刻空荡的令人心慌，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几年的心血难道就这样毁于一旦吗？她问丈夫，更像是在问自己。但绝境最能检验创业者的成色。短暂彷徨后，彭鑫迅速地调转船头，积极寻找出路。3月18号，奈雪登陆天猫，成为布局电商的新茶饮品牌之一，和天猫的头部主播合作，创下了茶饮品牌直播的销售记录。借力罗永浩的直播间，单场曝光量超千万，显著提升了品牌声量。线下冰封，线上却燃起了熊熊烈火。在这场危机中，彭鑫展现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和决策力。风暴洗礼过后，奈雪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2021年6月30号，港交所的钟声为新茶饮第一股鸣响。从一个小小的创业店面到资本市场的宠儿，几年的艰辛和努力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成功的喜悦。34岁的彭鑫夫妇身价飙升至172亿港元，他们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可是巅峰之下又一次暗潮汹涌，上市并不是终点，而是更大挑战的起点。当蜜雪冰城、古茗等品牌通过加盟模式狂飙突进、攻城略地的时候，坚守直营的奈雪渐显疲态。财报显示，奈雪预计巨亏近10亿，市值蒸发超90%，从巅峰时的300亿港元一路暴跌至不足30亿。面对这样的困境，真正的创业者跌倒后抓起的不是泪水，而是武器。彭鑫开启了艰难的转身，2023年终于开放加盟，却因百万级高门槛遇冷。2024年紧急调整策略，把加盟费从百万砍到58万，门店面积缩至40平米起，更灵活，更下沉。他同时开辟新战场，在深圳试水奈雪的 Green 轻食店，投资控股乐乐茶，甚至成立投资公司进军 VC 领域，每一步伴随着争议。他说，如果只听见外界的声音还怎么做事啊？面对潮水般的质疑，彭鑫眼神里依然是那份熟悉的倔强和坚定。10年的商海沉浮起落之间，他亲手将每次意外写成了传奇。彭鑫回望来时路，玻璃窗外霓虹勾勒出奈雪的茶招牌的轮廓。从带着商业计划书的青涩女孩，到上市公司的掌舵人，再从巅峰跌落再次爬起，她的创业人生从未被定义。不做中国的星巴克，要做世界的奈雪，这不仅是一句商业宣言，更是一个女性创业者对自我的终极确认。这不是商业野心，是一个女性用10年的光阴惊艳时光的逆袭，是无数个深夜里攥紧梦想不松手的坚持。彭鑫用10年的时间书写了关于梦想、爱情、坚持与突破的故事。26岁的女孩从相亲到上市，10年沉浮终成茶饮女王，每一步都是意外。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奈雪的茶的创始人彭鑫的故事。愿每一位正在逐梦路上的你，能够从彭鑫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每一次意外中找到破局之光，勇敢追寻自己的星辰大海。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甄世美一家主做供应链的企业，成立不到两年，迅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代理的品牌数从80升至460，服务的连锁超市品牌超50家，门店超1000家。目前呢，他们的业务已经覆盖东北三省，山东、河北、内蒙、安徽、河南、江苏等地。2024年甄世美的销售规模约为20亿元，2025年预计合作品牌数在600到800之间。济南和沈阳两家甄世美公司的销售额合计在40到50亿左右。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呢，这无疑是一个超级大的经销商的成功案例。那么在2025年消费品渠道营销创新峰会现场，甄世美供应链的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周旭以企业自身发展为例，分享了从博弈到共生，建新型供应链与经销商关系的主题演讲，和你分享主要内容。零售业流通有三个组成部分，上游是品牌商，中游是经销商，下游是零售商。一般来讲，上游和下游的企业数量多，话语权更大，中游的经销商群体经常容易被忽略。国内的零售行业，大的品牌商、零售商数不胜数，品牌商里恰恰、三只松鼠、卫龙等年销售额在60到100亿左右。零售商中，物美、盒马、比优特、胖东来、美特好等年销售额在40到620亿左右。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经销商有20多万家，但年销售额在3亿以上的经销商数量占比仅为 7%。 经销商的主要功能分为产品分销、物流管理、协助厂商做市场推广、做销售支持，这是传统经销商的角色和功能定位。而在当前市场现状下，传统的供应链出现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分配不均、合作模式僵化、技术应用落后等方面。那新的时代下，产供销角色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站在经销商的角度，甄世美的理解是，过去的经销商只完成了厂商的要求，给终端供货，给终端铺货。新一代的经销商需要更多的与品牌商共创，独立完成与零售商之间的对接。在这样的契机之下，大经销商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这也是甄世美供应链管理公司成立的由来。和传统的供应链公司不同，甄世美脱胎自东北区域零售龙头比优特，自带零售基因。它的定位是以品类管理为核心，为上游品牌和下游客户提供有附加值服务的中间商。这也是零售行业新型的供应商的定位，区域型的服务商，渠道的赋能方，既要为零售商提供货盘，又要赋能零售商的发展。那么新型的零工关系应当如何构建呢？从零售商角度来看，零工双方需要协同合作，即通过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提高整体效率和响应速度。从经销商角度来看，零工双方需要践行共赢的策略，经销商和零售商共同制定市场策略，从而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以甄世美为例，最重要的是引入共生的理念，这也是企业的一大核心优势。股东就是客户，客户就是股东。在这样的关系里面，零工双方通过签订长期合同，确保供应链各方利益一致，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呢，经销商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透明的信息系统，实现共享库存、销售和市场数据，增强决策效率。再者，因为双方通过合作分担风险，提高供应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在角色互换的过程中，零工双方反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从细节来看，甄世美打造了一套自有的经营模式，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基础。第一就是大规模带来高效率，
第二就是提供多品类多单品的商品选择。目前呢，在沈阳、济南和哈尔滨，真是美设立了三大大仓，可以同时输送5000个商品以上。第三点就是提供专业的培训服务和指导。第四个就是单品多，出仓价格低。大规模就意味着进货量大，订单量大，能从品牌商手里拿到更低的价格，从而匹配到更好的优惠政策。第五就是专业的商品选品会，一个月2次，这其中呢有新品推广，也有老品推广，厂商推荐，专业的货盘给零售商更多的选择。第六就是具体数据分析基础，真是美呢会请行业大数据公司定期做一些数据分析，比如说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省份的销售情况属于 A 类、 B 类还是 C 类，能通过数据分析做精准的筛选，有效指导选品。其实真是美的盈利模式很简单，不依靠溢价加节流的费用，单纯靠高效率的运营。它的出仓原则是进货价格的基础上再加5个点，其中3%是仓储费用，2%是人工费用。

从2023年8月建仓到现在不足两年，甄世美不仅没有亏损，而且还小有盈余，服务客户遍及东北三省、内蒙古、山东等地。所以刚刚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告诉大家的就是新型零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呢？首先，经销商需要重新定位。第二，就是从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来看，要做到三项协同。三呢，就是数据协同，将信息孤岛变为决策引擎，共享来共创数据成果。中国的快消品渠道变革的本质就是用数字化重写生产关系，通过打破组织惯性，建立新型协作契约，在存量市场中构建可持续的生态竞争力。以上的这些同样适用于新型的零工关系重建。这就是打破零工博弈困境，要做懂零售的超级大经销商。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分享的是甄世美成功的秘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不凡的视野，有坚定信念和通过不懈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深刻足迹的商业大咖们，他们是如何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也希望通过财富风云讲述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能够给所有的正在创业正在奋斗的人们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气，唯有勇敢的面对，才能走得更远。企业成功的关键离不开三点，第一个就是经营创新，第二个是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三条腿，我们有了这三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的稳固，充满自信和充实。以下呢是湘江集团创始人翟美清的演讲实录。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和人生感悟与大家共勉。40年前，也就是1985年，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把广东家具拉到北京来推销，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很快我就发现，其实在北京开工厂能够节省很多的运费，所以我就在北京的六里桥东莞头第六生产队租下了一个像四合院的厂房，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家具工厂，叫做美满床垫厂，生产美满盘的床垫。我在23岁的那一年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但是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创业者都会有自己艰辛的故事。在1989年的一个晚上，我遭遇歹徒入室打劫，后来我死里逃生，到今天我的脸上还留着伤疤，骨头里还嵌着歹徒匕首的铁片，还取不出来。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创业路上的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走得更远。1990年我回到深圳，创办了我们第一家家居商场，在短短5年，我们就成为了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今湘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业务涵盖商贸物流、地产开发、资源能源、金融、投资、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旗下有湘江家居和金海马家居两大品牌，并且控股了一家 A 股的上市公司湘江控股。同时湘江集团也是广发银行、广发基金、广发南粤银行、天津银行的主要股东，而且我们连续多年入选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40年的创业历程让我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经营创新，第二个管理创新，第三个科技赋能。其实90年代的家居行业没有大卖场，都是一些小门脸，也没有连锁经营。那个时候在工商注册里面基本不能有同名的商场存在，那个时候的家具也没有一口价，都是高开价，看你能不能减价。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率先打破了这种传统，推出了仓储式的连锁经营模式，迅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也成为家具零售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了2000年初，为了迎接 WTO 的挑战，我们又成为家居行业首个引入 SAP ERP 的企业。因为当时在家居门店里面还没有人用过 SAP ERP， 全球都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是全球的样板店。所以我觉得
创新永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第一动力。企业做大之后，如何管控风险，提升效率呢？特别是多元化的企业，怎么才能让它发展，同时又能管控得住？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读过很多的管理课程，但还是找不到答案。通过我自己的摸索，最后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总部对财务、对人力、对行政、对法务、对 IT 和内控这六大核心模块实行直线管理，这样既能确保战略落地，风险也可以控制，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高度统一。因为这套管理模式才能让我们在多元化的企业发展中始终稳健前行。科技赋能很重要，我们的经营创新、管理创新如果没有科技赋能就无法实现，我们当年的创新如果没有 ERP、OA 的辅助也无法取得实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 AI 正在改变世界，人工智能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集团现在成立了 AI 创新中心，将我们的家具板块从制造迈向制造，我们的矿山要从粗放的开放开采升级到绿色的制采，我们的投资要从过去的单点投资拓展为生态赋能。科技是我们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40年走过来，湘江的时间不算短，但我觉得也不算长。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能够基业长青，靠的是厚德载物，而企业文化也决定着它的未来。湘江集团有一首《湘江之歌》，这首歌已经唱了30年。它的歌词里有几句话是办好实业，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其实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宗旨。还有一句话，爱、诚、信，在我们心中闪亮，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湘江人精神层面的信仰。回首这4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所有的事我们都是以此来对照的，都是因为有爱、诚、信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有爱，在1992年我们开始做慈善，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湘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这20年来我们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春雷小学、1708家湘江爱心图书室，帮助了200多万名的学生，也帮助了8万多名的残疾老人，10多万名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等等。总之，湘江集团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0亿元，直接帮扶人员达到400万人。所以我的先生跟我3次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我也获得了国际知名的卡内基金慈善。易经有句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企业是一个大家庭，唯有以善为本才能行稳致远。很多人问我如何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座顶，事业、家庭和社会是3条腿，我们有了这3条腿，三者都平衡，人生才能更加稳固、充实和自信。我们如果只是事业与家庭2点一线，其实人生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要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来，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形成3足鼎立的支撑。人生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人生的修炼包括内修和外修。内修呢，就是持续学习，寻找内心的真谛，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50岁那一年，我又重拾我儿时的爱好画画，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但我一样相信自己坚持的力量。10年之后，我终于举办了我的个人画展，还将我的画作作为文创产品为慈善项目筹款。去年9月22号的那一天，我为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筹到了30万元，帮助了1000个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温暖。这一刻我很开心，我觉得人生修行的目的就是真善美，这是我不断追求的真理。外修，我觉得一个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我们一切都归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无论再忙都要坚持锻炼，保持优雅的体态。其实我今年60多岁了，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
五个孙子的奶奶、姥姥，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时代女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一场修行，让我们以勇气来面对挑战，以创新拥抱未来，以善心回报社会，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其实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哈，还有分享，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也为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启迪和力量。当然了，在节目中欢迎随时的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有一家20年的粥铺企业，靠精细化的管理再破局。从2024年开始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打造个人的 IP， 他们或者拍短视频，或者是直播带货，纷纷下场为自家的品牌代言。家和一品的员工也建议创始人刘晶晶去做 IP， 他思考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如果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带领着团队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新产品，这不失为一种和顾客交流的好方式。他只是提的一个要求，让我做真实的自己，我做 IP， 但我不搞人设，我就做我自己。刘晶晶说，我想传达的不只是家和一品做了什么，我日常的思考和理念，与孩子相处的日常，都是我想分享出来的。家和一品创立于2004年，品牌呢是以粥品为核心特色，深耕中式营养快餐领域，门店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门店超过数百家。3月20号，家和一品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晶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头黑长直的秀发，眼神明亮而灵动，透着满满的活力。在过去一年里，餐饮行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价格战后，餐企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现实压力下，众多餐饮企业纷纷通过优化管理流程、调整门店模式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困境。家和一品没有随波逐流。家和一品的创始人刘晶晶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而非一味的低价。降价这条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保证不了品质的低价，最后伤害的只有品牌。好吃不贵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面对这一趋势，家和一品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做更多高质平价产品。于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刘晶晶带着团队到全国各地寻找可以应用到产品上的地标性食材，并深入源头直采，以量换价，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家和一品也开始将部分爆款粥品零售化，以成品的方式打通餐饮和零售的界限。而今年5月，公司的一家全新工厂也将投产。随着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刘晶晶每天忙碌不已，关心供应链，更关心精细化管理，而这或许正是企业必须修炼的内功。从供应链寻求降本增效。2024年年初，一场毫无预兆的价格战席卷至快餐领域，众多餐饮品牌普遍选择了下调客单价，或者推出了低价套餐的方式卷入这波降价潮。彼时家和一品是否要随波逐流参与降价，刘晶晶一时间难以做出决断。因为降价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客流量的增长，但也会影响到品牌的价值定位和利润空间，而不降价则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一些机会。在摇摆不定中，作为创始人的他倍感无力。思索良久，家和一品仅仅恢复了过去最受欢迎的15元自助早餐系列。他也渐渐想通了，目光和重心不应该放在价格战上，更没必要去关注别人，而应该聚焦家和一品自身，找到更好的食材，提升品质，保持正常价格。如何做到东西比别人好，又不比别人贵，已然成为刘晶晶和团队急需攻克的首要难题。他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去食材源头找机会。以熬粥的谷米为例，家和一品直接到东北承包了1000亩有机田，并与原产地达成了包收协议。原产地将产量集中供给给家和一品，这直接帮助了家和一品以量换价，锁定价格，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原材料上涨风险，降低成本。在中央厨房环节，刘晶晶也找到了可以优化的细节。在保持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家和一品计划一次性的投入建设更多的智能化，
且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工厂，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加工效率。前前后后的摸索中，刘晶晶对精细化管理这个词有了更深的切身感受。嘉禾一品的合作方之一是家从事精工制作的公司。刘晶晶到对方工厂参观学习的时候发现，通过精细化改造，工厂的人工和产能效率提升了6倍。参观当天，刘晶晶看到其中一个工人就像在舞台上的跳舞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位置上完成从第一个环节到第八个环节的所有工作，无需大幅度的来回搬运走动。而这种通过空间规划和流程再造的方式，让效率有了几倍的增加。这次参观破除了这位老餐饮人的一个误区。他说，过去行业里的人普遍认为中央厨房必须拥有大面积宽敞的空间，以便于人员搬运和操作流程的顺畅。但这次参观后，团队发现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中央厨房的布局应当更加紧凑和高效，而不是单纯追求大面积的车间。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让刘晶晶深受启发，她立即拍板决定引入这个合作方。将专业团队请进门，开始全方位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这一举措带来巨大的优化空间。以空间利用为例，过去1000平方米的空间仅能容纳2条生产线，如今经过重新规划可以容纳5条生产线。在员工操作方面，以往一个流程可能需要员工多次搬运才能完成，现在从头到尾他只需一次领料加原地操作即可完成任务，中间环节几乎全部压缩掉了。最初刘晶晶在内部提出品质绝对不能降低，甚至还要提高，同时成本也要降低这一要求时，团队觉得这是个无解的难题。但随着源头直采和供应链降本增效，嘉禾一品逐步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过去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但我真正觉得精细化管理才是各行各业

一项改革在尚未看到成果时，改变他人的习惯往往会遭遇抵触。毕竟人最习惯于用惯性思维，按老方式做事，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最省心。推行改革没有捷径，只能用一步一步的笨方法。刘晶晶耐心地将复杂的改革内容掰开揉碎，反复地讲，先让员工真正看到改革带来的效果。比如要让员工理解改革是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让负责前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无需操心后期的其他环节。随着更多员工真正投入到新的工作流程中，大家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宽的通道，因为新的流程设计减少了不必要的走动，之后呢，再慢慢建立他们对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呢，激励措施也至关重要。当员工看到改革确实让工作变得简单，更高效时，刘晶晶也给予他们激励，让他们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内部推进改革的同时，刘晶晶也愈发重视一线员工的技能。进入2025年，刘晶晶计划将在一些在门店销售火爆的粥品制成成品，进入零售渠道。在他看来，家和一品有打通餐饮和零售的优势。一方面，家和一品是具有中央厨房和食品加工厂的餐饮企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材和保障食品安全，从而尝试餐饮零售化。刘晶晶在门店观察发现，如今大多数顾客呢，拿起产品第一件事就是先看配料表。相应的，也有不少顾客反映包装上应清晰的标注配方，于是团队呢就在包装上醒目的体现原料的罗盘，并标注了零添加鲜食粥，以满足顾客对透明度的需求。之后呢，又有顾客提出袋子在户外使用时不够方便，尤其是在高铁等旅途中会有洒出的风险。团队呢又选择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奥瑞金，共同研发更适合的包装，最后找到了既便捷又能水浴加热，甚至可以直接放在无线充电器上加热的小金碗。对于零售化转型，刘晶晶依然坚持以零添加为目标。虽然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加之使用有机食材成本可能会拉高产品价格，但在后端的供应链不断优化下，即将投放市场的零售化产品与市场上现有的同款产品相比，在价格上至少会有 20% 到 30% 的优势。复盘过去一年的动作，刘晶晶很感慨，在团队推进精细化管理，要求大家改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几乎经历了最初的不理解到逐渐接受并最终见到成效的过程。这一路面临巨大压力，甚至有失败风险，好在团队和自己都坚持下来了。刘晶晶说，去年我对自己的很多员工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钝感力，不能事事都追求完美，不要过于苛求自己，但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是挫折就轻易放弃。刘晶晶感慨道，换一种心态去看待，把克服困难的过程视作升级打怪的过程，就像电影《哪吒》中的哪吒一样。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推迟，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关注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局等部门13号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湖南湘西州一居民楼起火，四名儿童被困，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屋内儿童。

这个夏天 China Magazine 一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走红，直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人民锐评发文，过去关于中国的误解在一些西方媒体流传甚广，如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眼睛重新认识一个古老又现代、自信又谦和的中国。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13号夜间到15号，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来关注体彩。中国体育彩票开启迈开步动出彩年度全民运动盛宴，本次联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打造抖音机不可失挑战赛，邀请大家即刻开练，秀出你的肌肉，参与力量挑战。那么8月16号机不可失的挑战赛正式上线了，活动特邀多位奥运冠军亲情助阵，有宁中岩，还有盛李豪啊、汪顺，他们纷纷化身了云端私教，亲身示范标准力量训练的动作，铁臂换掌、收腹斩击、飞鸟平衡，从发力的技巧到呼吸的节奏，每一个细节都倾囊相授，把国家队级别的力量训练送到大家面前。这不仅是跟练，更是一场全民挑战，各路运动达人已经率先集结，居家轻训练、办公室碎片拉伸、健身房力量练习等多种形式，助你激活身体的能量，提升肌能力。那么8月16号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机不可失的话题，然后参照奥运冠军运动达人的示范视频随心跟练，拍摄原创运动短视频展示你的肌能力，发布作品呢可以带上活动专属话题机不可失迈开步动出彩，有机会赢取现金奖励啊。那么还有就是 AI 趣味定格解锁专属运动人，当运动融合了数字科技，会碰上怎样的火花呢？8月28号 AI 绘镜互动惊喜上线了，打破次元壁，让运动更有趣，用 Enjoy 解锁专属的运动人格。在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运动也要玩出新花样。活动期间呢，用户只需上传一张日常运动的照片，就会即刻生成一个专属你的同款贴纸运动小人儿，精准定格每一个鲜活热血的运动瞬间，一键生成即可转发分享。那么这个八月，跟随着体彩的脚步，筑牢健康根基，和全国网友一起秀出激情时刻。

还是提醒各位，每买一张排列武器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的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是爱汽车。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今天是张总做客直播间啊。哎，今天早上好大雾，今天早上有雾吗？
1: 有。
0: 我出来的时候没关注哎。
1: 哎，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是我早上醒了之后，我看就是那个玻璃上都是白的
0: 啊，对，但我车上上霜了，因为我昨天晚上停外面了，
1: 就是非常白，
0: 车上霜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昨天下雾了，那个如果说能见度比较低，但还好吧，是不是啊？
1: 还好，
0: 这个点应该都散开了，
1: 这个点几乎都散了，我出来的时候几乎就散了。
0: 对，如果有个别地区能见度低的，大家就那个注意一下啊。我看看刚刚发的黄色预警是在今天早上4:40发布的，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巴彦二城、双城、宾县、通河、五常、上智局地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啊。刚发啊，4点多发的这个预警，但是现在应该咱们市区内应该是已经散的差不多了啊。那个，请张总，张总好久不见啊，咱俩得有半个月没见了啊。
1: 嗯，对了，
0: 对，那这半个月咱们有没有啥？想就是我们在这个车辆方面的一些新鲜事儿，或者是新上市的车辆。
1: 哎呦，我们新上了一款车型，叫做泰坦700。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车型

0: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型，而且这次我去，厂家去培训，然后这个车型的话，颠覆了我很多的这个认知啊，而
1: 哎，
0: 且这
1: 车
0: 个
1: 展
0: 车
1: 你
0: 型
1: 们去了吗？
0: 去了，
1: 车展也去了，
0: 啊，车
1: 然后
0: 展
1: 这
0: 也
1: 个
0: 去
1: 车
0: 了，
1: 也去了，
0: 这
1: 是
0: 个
1: 不是？
0: 车也去了，而且这个车型的话，就是里面有很多新的功能，比方说，智驾我就先不说了，就是它有几个特别多的卖点，就是，它比传统的这种新造车新势力的这种车型的智驾效果更好。然后呢，舒适程度呢也更高，然后呢，它也要比这种传统的越野车型，类似于像坦克500这种车型的话呢，在智驾方面呢和舒适方面呢也会更好啊。这个车型呢就是我们叫做全场景车型，就是无论是你在市区里开，或者是去越野的话，这个车型会给你的舒适度，包括在野外的给你的保护程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1: 这个车现在售价是多少钱？
0: 预售价呢是从29万9千8一直到38万9千8。啊，价格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它现在有一个超级置换，然后超级置换直接就减3万，减完3万的话，最贵的是35万多，
1: 三十五
0: 三
1: 万
0: 十五
1: 多，
0: 万九千八。而且呢，它这个车型其实里面配备的功能比较多，比方说它有一个超级智驾，是目前华为最好的，就是它搭载的华为最好的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就像问界的 M9 啊那个级别的这
1: 那个
0: 个，
1: 级别的，
0: 啊，对
1: 它
0: 对
1: 车
0: 对对。
1: 长是
0: 4米，不，接近于五
1: 接
0: 米
1: 近
0: 了，
1: 五
0: 四
1: 米
0: 八二
1: 了，
0: 零了，
1: 4820，
0: 对，整体的
1: 大家
0: 车
1: 可
0: 身尺
1: 以
0: 寸还是比较不错
1: 上网看一下。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车哈，确实它有一款配色是叫乾坤巅峰版的那个，就是上下
0: 鎏金色，就
1: 叫什
0: 是
1: 么颜
0: 极夜
1: 色
0: 流光，
1: 啊？极夜流光色，
0: 它这个是下面是黑的，上面是金色，就是
1: 对
0: 现在不
1: 对，
0: 都流行这种双拼
1: 哇，
0: 色吗？
1: 这个颜色好高
0: 有
1: 级
0: 点像那
1: 呀！
0: 个库里南的那
1: 对
0: 种
1: 对
0: 风
1: 对
0: 格，对
1: 对，
0: 吧？
1: 这个颜色真的好高级。这个应该是目前北汽最贵的车了
0: 最贵
1: 吗？
0: 的了，
1: 最贵的车了。
0: 算是比较贵的啊。其实我们之前还有90，但是已经停产了嘛，就是那个，北京版的奔驰 GLS 啊。但是这个车型现在目前是在售版本里面最好的
1: 这
0: 了，
1: 个名字也比较霸气啊，叫
0: 泰坦
1: 泰
0: 700，
1: 坦七百，泰
0: 而
1: 坦。
0: 且它这里面有比较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它给你充分的考虑到，如果说我们跑这个车去，比方说去西藏。去高原这些地方，如果说缺氧的话会怎么办？他这车给你配备了制氧机，
1: 制氧机是随车的。
0: 随车的。然后他这个制氧机呢，还有两种这种就是方式，就是说这种供氧的方式。一种呢是直接就是弥散式，直接就是在车里面直接供氧；还有一种的话呢，直接就是像那种医院的那种，接着一根管，然后放在鼻子那个位置
1: 这两种方
0: 鼻息
1: 式
0: 式的，对。
1: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对，
1: 啊，
0: 全
1: 就
0: 车可
1: 是，
0: 以供4个人的供氧。然后，比方说我在高原地区，如果说信号没有了怎么办？我们这个车还有卫星通话。
1: 所以说，其实它这个车有一些这个机底的这种定义，就是
0: 哎，
1: 你可以去
0: 就是
1: 越
0: 我可
1: 野
0: 以去越
1: 哈，
0: 野的。然后呢，一般的车可能坐的这个车，比方说我们开那种像我们的 BJ40 或者是坦克300，就这种出去去越野的时候，可能，它的底盘比较硬，然后坐着也不舒服。去越野的相对来讲就是有那种感觉，但是很不舒服身体。但这个车的话呢，既能给你这种越野的感觉，然后它的舒适度也确实很高，
1: 也确实好，而
0: 啊，
1: 且这个车的外观颜值，你们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泰坦七百啊，泰坦七百，就是那个还是整个这个颜值啊，包括刚才张总说到这个配置，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这一部分人群的，尤其是愿意越野的，喜欢玩越野的这一类人，我想应该是估计人手一台，因为喜欢玩越野，我想对这个价格来说，
0: 就是喜
1: 他
0: 欢
1: 们
0: 玩
1: 也能
0: 越野，
1: 接受啊。
0: 对，喜欢玩越野，他们喜欢是什么样呢？就是他想要一个纯粹的驾驶的这种风格。但是呢，当你真正开上这种驾驶的风格的话呢，他会觉得这个车，哎呀，转向也重啊，底盘也重，然后呢，开起来的时候呢，也
1: 这个
0: 特别的费。
1: 是纯油的吗？
0: 它是油电混合
1: 啊，
0: 增
1: 油
0: 程
1: 电
0: 式
1: 混
0: 的，
1: 增程的
0: 增程式
1: 啊，
0: 的，
1: 增
0: 它的
1: 程。
0: 动力系统其实是和我们的BJ40 是一样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20公里，所以说我在市区里头跑也没问
1: 现在
0: 题。
1: 还是预售呢？
0: 现在还在预售，
1: 啊，店里有那个
0: 有这个车，
1: 有
0: 然后试驾车也刚有。
1: 试驾车啊。
0: 对对，
1: 捷途汽车那个张总叫啥来着？
0: 捷途汽车
1: 这
0: 张
1: 个
0: 总也是我。
1: 张总还是那个张总，代理就是咱们这个品牌不一样了，现在是主要的是做北汽越野了，
0: 对。
1: 北京汽车了。这不张总来了吗？对，张总来了啊！张总，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就是他也是很忙很忙很忙。自从北汽他开始销售北汽以后，好像就是一直属于那种感觉你是连轴转的
0: 对，
1: 状
0: 满
1: 态，
0: 负
1: 是不是
0: 荷，
1: 啊？
0: 对，
1: 这个 但是呢，确实现在北汽卖。

0: 卖的，你跟大家说说吧，真的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俩简单说了一下，北汽卖的相当好。
1: 平均现在月销量150台车左右。
0: 单店的
1: 一个店的。
0: 哈尔滨现在几家店啊？
1: 哈尔滨现在三个店。
0: 三个店。
1: 嗯，然后整体来讲，现在卖的确实是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这个 BJ30，就是 BGO 三零这个车型的话呢，4.8米的车身。然后车比较大，然后呢还价格比较便宜。现在有一个超级置换，直接降3万，最便宜版本69,900，多便宜。
0: 对，你看这个泰坦也是4.89米哈，
1: 对，
0: 这样一个车长。
1: 泰坦呢和它呢属于完全是两种风格。你比方说，小年轻人家里面的第一台车，或者是说我想手里面有一个，比方说快报废的车型，然后想换一个这种便宜点的 SUV， 那这个车型其实是 BJ30是首选啊、
0: 嗯。
1: 对，
0: 张总再忙也能来，主要不是梅老师不上班吗？我现在这就不要老拆我台了好吗？啊，我说呀，咱能不能说点咱上班的事儿啊？哎，刚才说到哪儿？说到那个 BGO 三零是吧？
1: 嗯。
0: 哎呦，这个车真的，我觉得，哎，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泰坦，
1: 嗯，
0: 你个人觉得比较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人群？
1: 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定，比方说啊，我们之前有喜欢像那个霸道，就2700啊，酷罗泽呀、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喜欢那种传统的越野 SUV 的那种车型，
0: 嗯，
1: 可能当时觉得这个车呢，价格也比较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油耗啊，各方面都比较高，然后可能当时会觉得，哎呀，这种车型有一点望尘莫及，买这种车。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呢，再想去买那种车，因为这种车型现在已经变味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泰坦700呢，就是保留了原来这种外挂式的书包的这种备胎，然后外观也中间还有一条腰线，就是很极其符合那种风格的车型。比方说是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们一般定义为就是，比方说职场上的一些老板级的人物，因为毕竟买这个车的话，它的价位相对来比较高，
0: 再一个主要为了玩儿，是不是？
1: 对，
0: 它肯定不是买来代步的。
1: 这个车型它是属于全场景的，如果说你要是在市区里代步的话，稍稍有一点点浪费。但是
0: 反正它是油电混的嘛，
1: 油电混的，
0: 对，就油耗这一块不会那么夸张，
1: 根本就不用担心。对，
0: 就是你即便是买来，因为有很多人想买越野车，都觉得在市区内油耗太高了，接受不了。
1: 对，而且它纯电续航是220公里。
0: 但我相对来说，我看完这个泰坦，尤其是你刚才说那个鎏金色吧，叫那个颜色的车，我觉得就是得是那种老钱感的人吧，
1: 对，
0: 有点老钱就那种，就是比如说穿一身亚麻，然后我跟你之前跟你说过吗？
1: 对，
0: 这样的男的，女的那老钱就是感觉好像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女士的这种老钱就是其实他主要以休闲为主，但是他又穿的又不夸不浮夸，然后质又衣服又很有质感那种。
1: 我们昨天接了一个客户，他呢，年龄呢年长一点，然后呢，他来了之后就一位男士，来了之后就来看泰坦700，然后我说你之前关注，他说我在网上看过，然后呢，我打算就来看看这台车，也对比了一下，对比的是，纵横截图，我们之前截图有一个纵横 G700，然后还有一个坦克500，这三个车型对比，然后看我们这个车，觉得我们这个车呢舒适度挺高的，外形呢就没有像新款新能源的这种车型的那么的夸张，它这个车型呢外形就是有点像传统燃油车的这种风格，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车型，然后我俩就聊天，他说我这个车什么时候开始卖，因为我现在只能是接受预定嘛，我说到月底的时候才能正式上市，他说那你这样，你正式上市给我打电话，我说为啥，他说我月底的时候刚好有一笔贷款，就是有一笔那个工程款能回来，我说多少钱，他说大概能有个800-900万，我说那行，
0: 这哥也太低调了。
1: 对呀、他现在开的是一台老款的奔驰 GLK，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那个方盒的那个造型，然后他说我打算这个车就年头太老了，然后也是这种方盒造型的车，然后打算换一个。
0: 他开的车也够老钱的了。
1: 很老钱。
0: 当年也不便宜啊。
1: 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个那个叫陆地巡洋舰，就是那个丰田的4700还是4500，都是那种老车。他说我挺喜欢这种风格的车。
0: 对。哎，你店里的那个车什么配色的？
1: 我们想配这种就是极夜流光，就是上下这种颜色的话，配不到。厂家的话，就这个车卖的特别
0: 火。因为这个色儿应该是
1: 对。我们现在厂家跟我们分的试驾车是金色，然后我们的展车是黑色。
0: 黑这个。

0: 个车，这个气场啊，就这价格可以了啊，这价格
1: 而且它还带支架呀，而且它的这个支架，就即便是你车路上没有标线，它有越野的支架，就是你跑到路，就是那种没有，路标的情况下，就是没有路道线的话，它也可以正常的自动驾驶，非常不错。
0: 哎，这个在这个网评怎么样啊？这个车，
1: 还没正式上市嘛，但是你可以上网看一看，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网评，就是一些。大 V 啊都试驾过这个车，
0: 它搭载的是乾坤智驾是吧？
1: 对，乾坤智驾、ADS5.0、
0: 乾坤智驾到底，因为经常人家一说乾坤智驾，就感觉这个非常的高端，好像是、它厉害在哪儿？
1: 但是华为的 ADS 智驾，它是这样的，它的这套智驾系统跟像所谓的小鹏啊，或者是特斯拉呀、它这套智驾是不一样的。它的你像特斯拉那种是纯视觉智驾，它只是靠摄像头，而华为的智驾呢，它是靠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它是通过激光雷达进行一个标定的物体，然后呢再通过毫米波雷达进行一个测距，然后再通过摄像头给它进行具体的求证，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你比方说纯视觉路线的话，没有激光雷达的话，在雨雪天或者大雾天，它可能照射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即便是说现在有那个夜视的那种摄像头，它的照射的时候在视觉模糊的状态下还是差一点，但激光雷达呢就不用担心这种天气，它的这个会更加安全一些。
0: 我们那个马上进入整点报时啊，然后那个我们一会儿有问题继续再问啊。大家往群里面发照片了，对，就是这款车。但是我刚才看好的叫什么流光金，就是那个上下是
1: 拼色
0: 的，对，那个叫拼色啊。看个哈弗 H 幺零，一会儿让张总跟你说啊。我们现在进入整点报时，新朋友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成功还有
1: 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整。